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

0: 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是我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1: 155-3877，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家记忆，
7: 坐落在山东省东南部沂河边的临沂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解放战争初期，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

0: 有华东小延安之称。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曾在这里创造过一场名垂军史的运动战的经典战例。1947年2月4日，身在山东临沂作战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接到一份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上针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战略决策。正是这一决策，改写了山东战局。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山东临沂地区休整待机。国民党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将华东人民解放军挤到山东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并判断华东解放军在连续作战后必定伤亡惨重。因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断言，共军大势已去，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一计划，特别委派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直接指挥，并于1947年2月2日亲自飞到徐州面授机宜。陈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民党的成与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时间，鲁南大地硝烟弥漫，黑云压城。
1: 蒋介石投入兵力最多的，当时呢是在山东战场，因此呢，山东战场的得失，一时就关系到全国的全局了。由陈诚直接指挥。
0: 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国民党军鲁南会战的计划要点是在陇海铁路东段与交济铁路西段分别组织两个攻击集团，南北对进，聚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临沂地区。南线由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沿陇海铁路北侧的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向北发起全线进攻。南线之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每日行程不足10公里。国民党军这种谨慎持重、缓缓推进的做法，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歼敌的战机。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先洲指挥3个军由北向南配合进攻。在蒋介石、陈诚的一再督促下，1947年2月4日，李先洲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距离临沂仅剩100多公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即将到来的战况洞若观火，于2月4日电视陈毅、粟裕，强调指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极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临沂是其必争之地，而中共中央军委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将会把战役引向何方？这里是华东野战军当年在临沂的指挥部，陈毅、粟裕就是在这里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

0: 电报指示，陈毅粟裕针对李仙洲集团孤军深入、占领莱芜这一情况，于1947年2月5日拟定了3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前2个方案都是为了在南线寻找战机，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3个方案是，如南线国民党军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留1个纵队与对方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国民党军。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复试华东野战军，批准第3方案，指出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据此，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根据李仙洲集团孤军深入，造成打运动战的有利战机，决定主力部队立即转兵北上。但为了迷惑敌人，以2个纵队在临沂以南佯装主力，摆出要与欧震集团决战的姿态，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桥，造成主力将西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的假象，以迷惑国民党军。面对即将到来的变数，蒋介石、陈诚等人全然不知，依然幻想着对山东进攻、夺取临沂的胜利。滕希元老人1925年出生在山东，13岁便参军入伍。当时他是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第20师某部炮兵连长，粟裕亲切地称他为滕黑子。多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想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1: 在兖州高度攻势，动员了地方武装部队，我们早点假象，国民党说是在运河和中原部队6等的大军会合，造成在运河架桥梁渡河的模样。
0: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140多公里，为隐蔽行动，华东野战军指战员每天行军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总是黄昏出发，黎明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满心盼着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士，对于这种连夜后撤的战法很是不解。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对于当时战士们的这种情绪也十分了解。他在1982年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就讲述了这段经历。
2: 我们为了隐蔽行动的所有的部队都是一律夜间行动，尽量的不点灯。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这个大好形势啊，思想不同啊，这些这样的一些怪话在讲。后来我们后打他的后退呢，实际上就是前进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由南线呢转到北线去打仗。
0: 在莱芜城以东46里的新庄镇石湾子村，还存留着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年的旧址。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非常利于隐蔽。陈毅、粟裕为了便于指挥，将指挥部从临沂县前河湾村移到了这里。
1: 粟裕用了1个鸭子整队牵制住敌人，既不能叫他上南跑，也不能上北进，在临沂构筑3线攻势，做出和国民党一个决战的架势。
0: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南线的欧震兵团在大量坦克、飞机掩护下齐头向北推进。华 东野战军

0: 属的掩护部队以寡敌众，英勇抗击。直到2月15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才占领临沂。而此时的临沂早已是一座空城。国民党军虽然占领的是一座空空荡荡的临沂城，依旧欣喜若狂，大肆鼓吹临沂大捷，认为这是鲁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当时临沂呢，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也是中共华东局和这个山东军区的机关所在地，所以说当国民党军在占领临沂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是吹嘘啊，山东局势可定矣。
0: 陈诚被临沂大捷的喜报冲昏了头脑，他一面命令南线部队继续北进，一面命令李先洲的部队从北线配合往南压，企图将陈粟部队压缩在沂蒙山区，彻底消灭。身在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不相信华东野战军主力会被如此轻易击败，又得知欧震兵团轻松进入临沂，估计华东野战军是主动放弃临沂。他既惧怕华东野战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先洲兵团，又顾虑济南守备空虚，于是2月16日，他一面打电报给陈诚，一面命令已经进至莱芜严庄及新泰的李先洲部全线后撤。国民党军突然后撤，而华东野战军尚未全部到达指定战场，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但是蒋介石陈诚却被部署夸张的胜利及空军侦察到的华东野战军正渡河西撤的情报所迷惑，向王耀武下达命令，陈毅、刘伯承两部已开始总退却，将由东阿、范县间北渡黄河，命李先洲部固守新泰，并派出部队向蒙阴、白马关、大汶口方向侧击。蒋介石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务悉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希望，并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蒋介石陈诚将这只煮熟又飞走的鸭子重新送回到陈毅、粟裕摆放好的盘子里来了。王耀武接信后心烦意乱，他虽不同意蒋陈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他们的命令，无奈于2月17日复命部队向前推进，第46军重占新泰，第73军军部率第193师接防严庄，李先洲兵团部率第73军第15师仍在莱芜，第12军仍守交济铁路线。此时，华东野战军数路大军逼近莱芜、严庄、新泰等地。王耀武再次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北移，最后判明华东野战军要围歼李先洲兵团的意图，为使李先洲不致全军覆没，他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命令的嫌疑，急令部队分头撤回。但是一切为时已晚，就在蒋介石、陈诚和王耀武指挥李先洲的部队南北大游行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于2月19日已完成了对国民党军李先洲兵团的战役包围。李先洲，黄埔军校1期学员，是蒋介石嫡系中的著名将领，此次担任南进兵团总指挥，而命运却将他送到了历史的转折口。
2: 国民党这个军队啊，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它是军阀军队的混合体，它分为各个派系。李先洲在这个突围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些部队都不是他自己原来指挥的部队，他表面上不能不听命令， 实际上给你消极怠工啊。
0: 不但蒋介石所盼望的良机永远不可能到来，就是王耀武企图使李先洲兵团逃脱被歼命运的良机也永远失去了。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当天上午驻博山的国民党军第73军第77师准备撤至莱芜，遭到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的伏击。战至2月21日拂晓，即全歼该师，夺取了莱芜战役的第一个胜利。2月20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全线攻击。张庆斌老人出生于1928年，山东莱芜人。他当时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第23师参与了这场运动战。
3: 到广播我们吃饭，就敌人就来了，我们就开始就追击敌人啊，追到黑了天了，敌人上了山，打开那个东南家伙一个地步群啊，6、8团打的。
0: 两天来，莱芜城国民党守军只能吃些炒米，水也喝不足，加上华东野战军实施连续攻击及炮火轰击，人心惶惶不安，陷于极度混乱局面。王耀武再次向蒋介石请示，正为自己失算使李先洲兵团陷入绝境而焦急恼怒的蒋介石，看了王耀武的信后两眼直发呆，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又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敌前撤退如部署不周密，掌握不确实，就会受挫折，应做周密部署，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李先洲接到向北撤退命令后，即召集高级将领商讨是否遵令撤退，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莱芜撤退，但在撤退时间上意见不一。
2: 李先洲部当时在莱芜差不多有5万人，5万人守一个城，以解放军当时的装备硬攻城的话，那是很困难的，让他突围，在野外消灭他是最好的，这样就用很小的代价迅速歼敌。这个时候啊，李先洲也慌了。
0: 李先洲认为既已决心撤退，应宜早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第73军军长韩俊主张22日北撤，还有一个人则主张23日早晨开始行动，这个人就是第46军军长韩炼成。韩炼成，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高级参谋。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消极抗日，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2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系统。
4: 周总理给我父亲的任务不是传递情报，而是直接参与制定或者影响蒋介石的既定战略。
5: 韩炼成呢，就是大家要准备一天，自然来这么准备的时候不用嘛，哎，大家一讨论的都同意准备一天。
0: 2月23日拂晓，李先洲兵团开始集结。这时韩炼成却对李先洲说，他要去城东某高地找苏团长。
5: 要出发，就是韩炼成的说，不行，我得回去，我不回去我那个团得乱了，你别等我，说等你一起出发，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
6: 隐蔽在线，首先呢，前半段是迟滞敌人前进，越慢越好，给我们时间，敌人的争取韩炼成不要向蒙阴这个方向正面进攻。
0: 两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又在临沂以北大胆穿插，将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

0: 从国民党军密集队形中割裂出来，包围在孟良崮。战役到了关键时刻，部队喊出“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战斗口号，指战员士气高昂，奋勇争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一鼓作气拿下孟良崮，全歼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8年10月10日，济南战役胜利后，国民党驻临沂守军山东省保安一旅王洪九部见大势已去，遂弃城南逃，人民解放军收复了临沂。临沂的主动放弃与收复，生动演绎了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重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原则，深刻揭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哲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精妙。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两之约。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5: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4: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0: 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黎明若巴巴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4: 国家记忆，
5: 这条宽敞规整的道路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中山路。城市的飞速发展，让石家庄一跃成为中国最具魅力城市之一。然而72年前，这条路曾被临时改成机场跑道，是供国民党石门守军逃跑时使用的。1947年春夏之交，晋察冀战场捷报频传。1947年4月以来，晋察冀野战军相继取得正太、清仓、保北战役3战3捷，歼灭国民党军52000余人，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按照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在平津保地区寻机歼敌。眼看着国民党守军在晋察冀战场上越来越被动，蒋介石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于是他单独召见了驻守石门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令其亲率第三军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南北夹击攻击徐水的解放军部队。与此同时，按照毛泽东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晋察冀野战军以一昼夜120公里的强行军赶至河北保南地区，在清风店周围把国民党第三军团团包围。1947年10月20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凌晨，晋察冀野战军集中5个多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罗立荣部发起总攻。
6: 就在这时候呢，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呢，就率第三军的主力呢，北上保定。他是呢，奉国民党这个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忠的命令，企图呢，会合从北平、天津地区出援的国民党军呢，实施南北夹击，把人民解放军呢消灭在保定以北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呢，我们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部呢，就及时做出了调整部署，就准备呢集中主力，首先歼灭罗立荣的第三军。
5: 10月22日11时30分，晋察冀野战军全歼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主力，共计1.7万余人。当身穿士兵军服，企图扮作一个老炊事兵蒙混过关的罗立荣被识破身份时，他提出了面见聂荣臻的要求。原来罗立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2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他们之间有过师生之谊。而且罗立荣知道聂荣臻和他还是四川老乡，聂荣臻答应了他的要求。

0: 然而师生相见，罗丽蓉除了羞愧，剩下的全是忏悔。清风殿战役的胜利使华北重镇石门成为孤岛。1947年10月22日晚上，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发去了一份绝密电报，现石门仅有3个正规团及1部伪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急复。10月23日12时，中央军委电复聂荣臻等，并告朱德、刘少奇，批准了攻打石门的建议。石门市由原石家庄和修门庄合称，平汉铁路纵贯其间，路东原为修门庄，路西原为石家庄，是平汉、石德、正太铁路的枢纽。石门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北平，是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深知石门的重要性，日本投降后，他就派出嫡系部队进占了石门。蒋介石认为，只要保住石门，就在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上占据了主动。国民党军在日寇侵占石门时所修工事的基础上连年加修，使石门的工事更加坚固。他们气焰嚣张的叫嚣，石门是城中有城，可以坐守3年。当时晋察冀野战军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甚至连山炮都不多，对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来说，城市攻坚的经验就更缺乏了。要攻取石门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困难可想而知。
1: 周围这个公社的一共是6000多个堡垒炮楼，跟那鬼子的炮楼一样，炮楼，所以抵着这工事挺的好。
2: 用现在的话来说，比登天还难。为啥？在过去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啊，当时的这个作战条件之下，想拿下来石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0: 清风殿战役歼灭了罗丽蓉第三军主力，石门国民党守军只剩下刘英的一个正规师，加上地方保安团及周边保警队，不过24000余人，且军心不稳，兵力空虚，乘胜夺取石门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3: 在清风殿战役结束后呢，聂荣臻呢就提出了乘胜攻打石门的这个计划，并且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毛泽东主席呢连夜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呢指出，在攻打石门的时候，在攻城的同时呢，还要做好打援的准备，而且是要以打援为重点。事后呢，聂荣臻他们呢的确就是同时做好了攻城和打援的两手准备。
0: 蒋介石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他多年经营的石门这个战略要地的，他一连几次给石门警备司令第32师师长刘英发电，不惜以老弟相称，并许诺说，如果石门受到攻击，他将亲自率领陆空大军前来支援。刘英看到电报，受宠若惊，信誓旦旦地复电蒋介石，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在距离刘英100公里左右的河北安国县南关，朱德总司令专程来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为了充分做好攻打石门的战役准备工作，他首先听取了各种情况汇报。
3: 朱老总和聂荣臻司令员以及我们各级领导呢，对攻打石门呢都高度重视。朱老总呢还亲自到了前线，与一线的指战员，尤其是这个一线的连排长，听取他们的对攻打石门的意见建议。最终呢，朱老总呢就是说，我们要攻打石门，就是需要勇敢加技术。
0: 朱 德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作为一个口号迅速传达到所有参战部队。一个练技术练战术的高潮很快在晋察冀军区各部队掀起。为切实把驻守石门的国民党军情况摸清楚搞准确，战前晋察冀军区派出了一个侦察连在石门外围侦察。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里，朱德看到了两张石门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有意思的是，一张是清风殿战役中从罗立荣身上缴获的，这位中将军长原本想向蒋介石邀功呢。另一张是中共地下党员马汉英和田清泉等人秘密绘制的国民党军城防图，他们冒死送到了工程部队指挥员手中。经过比对发现，他们绘制的敌城防图和罗立荣携带的防御配系图基本一致。经过周密侦查、精心部署、充分准备后，解放军各工程部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思想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涨。聂荣臻司令员发布石门战役的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决定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发动攻打石门战役。当时定下两个方案，一个是围点打援，一个是全力攻坚。也就是说，要根据情况变化，如保定北边的敌人南援，则先打援敌，再打石门；如援兵不来，就坚决攻下石门。这条流经石门北面的滹沱河，当年工程部队就是在夜里悄然渡过了这条大河，以迅速隐蔽的动作完成了对石门外围各个据点的包围。11月6日0点，一颗信号弹冲天而起，寂静的大地突然枪炮声大作，解放石门的战役正式打响了。战斗一打响，解放军首先要拿下的是西北方向的大郭村机场和石门东北方向的云盘山。攻打大郭村飞机场的战斗十分激烈，自石门被围后，飞机场成了蒋介石支援石门国民党守军的唯一通道，因此夺下机场，断绝国民党军空中增援，是解放军夺取石门战役胜利的关键。7日拂晓，冀晋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分别由东北、西北两面夹击，攻占了机场，切断了石门守军对外的主要通道。在攻打大郭村机场的同时，攻占云盘山的战斗进行得也很激烈。云盘山是石门东北郊唯一的一个制高点，该山仰望有连云之势，俯瞰似圆墨一盘。从这张当时的图片上不难看出，云盘山上的工事坚固，壕沟障碍重重，用钢筋水泥修筑的13个明碉暗堡全部与壕沟连接，3层火力网与外室沟的炮火呼应，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面对这一状况，当晚解放军工程部队采用挖地壕接近敌人的办法，把几百斤炸药装到了敌人的核心工事前。爆破组引爆炸药后，坚固的工事虽然完好无损，但是巨大的爆炸把工事里的国民党守军震晕了。解放军将士们趁机迅速冲上去，从射孔里塞进爆破筒，端掉了这一坚固工事。解放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云盘山。 扫除了石门的外围据点后，解放军开始向石门守军的第一道防线

0: 工程部队把石门外围的铁丝网和据点基本扫清后，一条深6米、宽5米的外势沟，犹如一条巨蟒蜿蜒盘踞在石门近郊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同时，国民党军还在环形开阔的地沟里布满了地堡和电网，并有地面和空中的交叉火力拦截，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怎么办？工程部队运用土工作业的办法，通过挖交通壕隐蔽接近敌人。经过一天两夜的作业，一条百米左右长的交通壕挖到了石门的外石沟，工程部队已做好发起冲击的准备。11月8日16时，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驻守的外势沟发起了全线攻击，战至11月9日凌晨，外势沟已基本扫清，各路工程部队直扑内势沟。赵凤朝所在的团担负的任务是攻打火车站，当时遇到了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工程部队伤亡很大。一直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32师少将师长刘英，此时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内势沟的碉堡、暗堡、壕沟和密集的炮火，并没有能阻挡解放军的进攻。攻城战斗已经开始进入市区巷战。
1: 我们特务连是4个派，一个警卫派、通信派、侦察派还电话派，这四个一打起仗来，这四个派就没人了，这一个连都没人了，都分了。
0: 解放军突破内势沟防线后，各突击部队迅速向两翼扩张，已逼近到城中的第3道防线。指战员们翻墙越院，迂回穿插，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巷战。至11月11日晚，解放军已占领了敌人的内外势沟和市区的大部分街道，只剩下国民党守军的核心工事大石桥。刘英企图以大石桥一带的坚固工事继续顽抗，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室内巷战焦灼激烈之时，工程指挥员忽然接到报告，第32师师长刘英被抓住了。室内战斗激战正酣，国民党镇守石门的最高指挥官怎么会当了俘虏呢？
2: 原来呀，是我们的侦察连抓了两个俘虏，由这两个俘虏带队直奔大石桥，把刘英堵在了指挥部里，将他们全部俘虏。
0: 刘英还没有醒过神来，枪口已经顶到了他的胸口上了。这位曾经扬言是与石门共存亡的国民党军少将师长，不得不发出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我和团长们被俘，你们坚守待援无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随后一个个据点陆续打出了白旗，一支支步枪从窗口扔了出来。国民党军吹嘘可坐守3年的石门，6天6夜即回到了人民手中。石门市解放后改称为石家庄市。不久前，我们在一个叫永碧村的地方找到了当年参加过解放石家庄战斗的老人周柱海，就是他在战斗中带领30多名战士冲进大石桥，活捉了刘英。如今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讲话也不清楚了，但从他讲述的神态上，我们看到了老人当年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神采。

0: 晋察冀日报在石家庄解放当天发布消息，攻克蒋匪华北强大的战略据点，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朱德总司令致电晋察冀军区称，攻克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并欣然赋诗一首。外国通讯社也纷纷对石家庄战役作出报道，合众社称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路透社称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挫败。石家庄解放后，在晋察冀战场，解放军完全取得了主动权。1948年5月下旬，毛泽东从河北富平移驻石家庄西北部的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作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石家庄的地位更显重要。这座解放石家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英雄的土地上，新一代官兵经常到这块浸染过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来缅怀先烈。他们立志要像老前辈那样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光辉的战旗续写新的篇章。
1: 今年是石家庄解放72年，虽然战争的烟火离我们远去，但是我军官兵当年不惧艰难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官兵。
0: 石家庄的解放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它不仅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使华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大大推进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

0: 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1: 柯岩你好。
0: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百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百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2016年，赵女士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百万医疗险，名字叫做 X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的金额是60万元。投保期间呢，这款保险停售了，赵女士呢又转投了这家公司的 Y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金额呢是300万元。2021年，赵女士被医院诊断为淋巴癌，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在普通药房购买药品用于癌症的治疗，共产生医药费用是264653元。保险公司呢以赵女士没有在合同约定的二级以上医院进行治疗并购买药物为理由，拒绝赔付了。大家其实最怕看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拒绝赔付。针对这个案例呢，咱们来为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首先，医疗险大家都是知道，基本是以住院为起付条件的。赵女士有住院，但依然遭到了拒赔。所以想问高丹，医疗险赔付条件只是以住院为基础吗？还是说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1: 像刚才柯岩介绍的这样啊，医疗险它其实分为门诊医疗险、住院医疗险，包括手术医疗险等等。那我们常说这种百万医疗险呢，也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住院医疗险，它包含呢就是我们在住院期间产生的这种手术费、医院医药费、住院费等等的一切费用。有些呢还包括涉及到住院前后的门诊费用，但是呢所有的一切前提都要以住院为基础，那这个是整个的百万医疗它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条件。像其他的一些条件呢，那会有比如说包括这种百万医疗险的免责内容。首先呢一个常见的就是说这种孕产责任免责，比如说由于怀孕啊、流产啊、然后避孕等等这些导致的这些并发症等等，它都是不在这种医疗险包含的范围内的。那再有呢就是包括这种物理检查、健康检查等等，它也是不在这种赔付范围内。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呀，然后包括一些 HIV 的责任免责条款，以及包括整容、然后矫形手术以及牙科的这种治疗，以及视力矫正，这些都是这个医疗险通常我们见到的这种免责条款，这些都是它合同里去规定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医疗险并非万能的，不是所有的这种我们只要涉及到这种住院的都会赔付，它会有一些详细的免责条款。
0: 那刚才我们说到案例中，赵女士2021年她不幸罹患了淋巴癌，所以想问一下高丹，像我们所了解的，重疾险必须要符合合同里列举的重疾的病种才能够赔付，那医疗险赔付对于疾病的种类是否也有限制呢？
1: 一般的医疗保险啊，它没有对特定的疾病种类进行限制，它主要就是针对于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那至于被保险人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住院，那其实保险公司呢并没有过多的限制，只不过有的医疗保险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免赔额门槛以及它的赔付限额，那医疗费用就是过低或者过高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保障的。那这种百万医疗保险啊，它的保障范围呢、报销范围呢，通常会分为这种一般的医疗保障金和这种重疾医疗保障金。那其中呢，一般医疗保障金就是指的一般疾病啊，它没有指定的疾病，那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等待期后的疾病产生的合理的医药费都可以申请报销。那在社保 报销范围后呢，扣除掉免赔额，剩余的部分呢就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行报销了。那百万医疗险对于某些特定的重大疾病呢，那会有一些重疾的一些限制。
0: 嗯，那刚才您介绍了哈，医疗险对于疾病的种类没有限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也没有轻症和重症这样的概念呢？
1: 没错，非常对，就是这样的。医疗险它是不分轻症和重症的，它只要以住院为前提，那除却免责条款里面规定的一些内容之外，那相对来说一般的医疗的费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嗯，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聊到过，基本的百万医疗险呢，它是和病种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和是否住院有关。那客观来看，生病住院的概率呢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小孩的一些常见疾病等等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住院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一般哪些常见的情况会触发住院呢。
1: 其实前两天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就感触还蛮深的。他说哎呦，其实我们住院的概率很小啊。哎呦，我当时就想，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种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疾病住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其实我就简单去普及一下啊，大概哪些情况会触发住院。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急性的这种疾病，然后包括这种感染，包括重症的创伤等等疾病，它是需要必须去住院治疗的。比如说我们突发的一些疾病啊，然后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啊，或者是尤其在这种天气突然变化的情况下，那由于门诊我没有办法马上处理的话，肯定会进行这种住院处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见的感染，这个感染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种肺炎，然后包括这种脑炎，然后呼吸道的这种感染，那这样的话基本都会要住院才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再有呢，就是重症创伤。重症创伤指的是什么呢？一些严重的外来突发的这种，比如说车祸，然后包括火灾等等的这些创伤。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血。那这样的话也会要进行住院治疗。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哪怕不是说这种突发这种疾病以及意外事故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说住院的这种比例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
0: 嗯，
1: 我在网上呢，其实大概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数字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在2013年在全国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我摘取的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更近一点，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2013年的时候呢，整体全国在城市整体的一个住院的比例，那其实平均分布在差不多是在11%到21%左右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差不多每100个人里就有10%到10%个人或者20个人会有过这样的住院，一年内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0: 嗯，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百万医疗险理赔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限定的？像咱们案例当中讲的赵女士2016年购买的医疗险的额度是60万，之后呢停售升级达到了300万的额度，额度一下子就提升了5倍。这种情况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一定的区别？
1: 是这样的，就是百万医疗险理赔的这种额度啊，其实它是根据这个产品的这种险种，它是来规定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嗯，
1: 那所以其实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重疾规定28种重疾必须包含在里面，它这个额度都是每家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其实啊，在这个保险公司，它会根据这种就是医疗险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它会产生这种停售的这种就现象会出现。那一般呢，比如说这种保险公司盈利不善，那保险公司出于这种及时止损的原因，会停止了这个百万医疗的销售。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赵女士，她购买的开始是 X 这个医疗险，那之后停售了，她只能是转投这个 Y 医疗险。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百万医疗险它没有产生这种就是停售就产生损失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市场销量不好，并没有达到这个保险公司预期的效果，这个保险公司出于优化的考虑会出了一个新的替代的这种百万医疗险，那这样呢我就会把旧的百万医疗险给推出了。
0: 嗯，
1: 而且银保监会它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年度累计规模保费收入少于100万，且年度累计销售件数少于5000件的这种备案的产品，那是需要保险公司进行主动停售的。那也就是这个医疗险销路不好，那银保监会也会主动要求它停售。那第三个呢，就是公司的偿付能力不足了，也就是这个公司经营本身会出现问题，相应也会连累到它的医疗险的这种停售。
0: 嗯
1: 嗯，那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在如果 果这种停售情况下，我们会对我们消费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你就是要像赵女士一样去转投这家保险公司的新的这种医疗险，但是呢再重新投保的也未必能成功，因为首先它会对这个年龄会有一个设置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有的是在超过55岁就不能继续购买了，那还有

0: 呢，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这种被保险的健康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是间隔了多年之后再投保，那被保险的最新的健康状况不一定能够符合到保险公司的要求，那就会存在这种健康告知中提到的这种既往症、健康异常情况，那可能被拒保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案例中赵女士她的这一款医疗险哈，关于医疗险赔付，赵女士买的这款医疗险当中的原文表述是怎样的？为什么赵女士得到的回复是拒绝赔付？
0: 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赵女士啊，她本身她自己的医疗险产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她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者在本合同生效30日，按照本合同约定续保的，不受30日的限制后，因疾病在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以门诊方式接受，比如说包括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恶性肿瘤静脉治疗等等等等这些，那对于其每次门诊实际发生支付的医疗必须且合理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医疗费用保险金计算方法的约定给予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那其实啊，这个整个的，因为中间我会省略了很多这种疾病的相关的这种描述，因为相对来说会比较拗口，我只是简单的去把它针对特殊门诊这种报销，然后具体的去报销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写在上面，对，列在上面了。它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规定了二级以上（括号含二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这个是他整个在合同条款里的一个约定。那所以赵女士她其实的这个产生这种医药费啊，她本身就是没有含在她所在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范围内，
1: 所以保险公司就可以直接提出拒绝赔付。
0: 没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条款表述当中比较值得大家来探讨的这个部分，就是案例当中赵女士虽然有住院，但是这个24653元的理赔款呢，并不是在住院的时候产生的，而是由于她买了药而产生的。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在经历住院的投保人看来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毕竟住院必然会产生购药的费用，如果医疗险不包含这项赔付的话，像赵女士这样产生了较高的购药的费用，就会显得这款医疗险作用甚微了。
0: 的确是这样的。首先呢，住院费用我们都清楚了啊，这个是必须包含在整个的这种百万医疗它报销范围内的。但是其实如果是某些重大疾病的这种购药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看条款中对于购药费用这部分的责任限定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癌症，它后续这种放化疗这种药品的费用，包括一些它特殊的这些药品，那这个费用其实我们都是要后续也是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虽然百万医疗险它的整个的保障范围非常广泛，它会包含这种住院、门诊、手术以及特定疾病等等多重保障，但是在外购药品时能不能获得报销服务，它每家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约定。那这样大部分的市面上的百万医疗险呢，一般都在规定一般情况下不支持外购药的报销。那像赵女士她这样的一款医疗险，那其实她在购药它本身部分它会有一个比较稍微来说比较模糊的限制，它会规定可以在他指定的二级和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报销，但是也是只是在他指定的医院范围内。所以其实我们在购买这种百万医疗险啊，还是应该好好留意保险合同中关于这个外购药部分报销的一个条款。
1: 那针对刚才您给的这个解释说明哈，大家一定会非常关心，这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里都会有这样的指定性的规定，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其实规定也不一样？
0: 这一点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很认真的去说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哦，既然百万医疗险它跟重疾不太一样啊，它不限制这种疾病的种类，会默认为所有公司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一样的，只要涉及住院就会报销，而忽视了这个购置药品的这部分的费用。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也是所有保险公司它各自的规定，它不会有统一的强制的要求。比如说对于外购药的医院是否有要求，包括它的报销的金额有没有要求。那所以其实我们 们还是要擦亮眼睛，每家保险公司对于这部分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看清楚。
1: 嗯，那既然医疗险其实是可以报销这个购药的费用的哈，那么为什么赵女士的264653元的医药费用不能报销？具体原因还是想请您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0: 所以啊，其实这个赵女士她产生的医药费啊，也就是说她在合同里规定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以及本公司只认可的这种医院的这种范围内，它不在这个普通范围内，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纠纷，它这个医药费是不能够报销的。这也是当初它整个在购买医疗险时可能这部分并没有详细的解读清楚，嗯，这也是产生后续的一个纠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嗯，那说到这儿哈，也是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下医疗险费用的正常报销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提前熟悉和了解一下。
0: 嗯，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啊，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代理人，
1: 嗯，
0: 然后以及通知我们的保险公司。如果是我们的这种整个的医疗保险是在互联网上买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最好呢告知我们周围的家人，
1: 嗯，
0: 然后以便我们家人第一时间去联络到这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那第二呢，就是在保险公司的这种协助下，我们要准备好这种申请报销所需要的这种资料。一般来说，医疗险呢它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这部分钱需要我们先垫付。那垫付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包括这种住院的诊断记录呀，然后包括那个住院的这些诊断报告呀，然后包括那个手术小结呀等等出院记录等等这些材料都需要准备好。那如果是有涉及到门诊的话，还需要把这个门诊病历、门诊发票都要统一的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在出院之后呢，我们它整个会进行社保结算。先进行社保结算之后，把所有的票据一起，如果有单位二次报销的情况下，再进行单位二次报销。剩下的这种不能报的，包括进口药和自费药的部分，我们整理好了，向保险公司一起申请报销。那保险公司申请过了，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该得的这部理赔金了。
1: 嗯，那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哈，大家买了医疗险之后，最关心的肯定就是真的到了有病的时候能够报销，对吧？毕竟呢，一旦住院甚至是手术，进口药和自费药的这个负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一旦不能报销，就会让原本就面对困难的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呢，想请问一下高丹，能不能结合合同条款的原文跟我们分析一下赵女士的合同里她到底是怎么表述的，我们看了哪些细节点之后要知道去把这些规避掉。
0: 这个赵女士的合同条款里啊，对于这种特定药品的费用，其实它有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说明，这个是在每个医疗险里它都会有相应的说明的。我来举例子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条款啊。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范围内的特定药品费用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给付保险金，下面呢有一二两条。那第一条，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那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合同条款 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保险机构等任何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括号乘以100%）。
1: 这个听上去非常的复杂，
0: 非常的复杂。对，我简单去翻译一下，那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也就是你不能报销的部分，哎，我给你100%的报销
1: 啊。
0: 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啊，但是其实你看这已经是五行字了，我读下来之后，其实大家也不知所云，对吗？
1: 对。
0: 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们大家看条款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那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呢，首先对于投保时已经参加公费医疗或者有基本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为普通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有这种基本医疗保险的，他申请保险金时呢，从以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医疗费用补偿的，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条款 2.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费用金额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的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医疗保险机构等任 何其他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乘以100%。
1: 嗯，其实我觉得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样专业的表述，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真的很难看懂，大家还是。

0: 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1: 没错没错，你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
0: 对，接着还是请高丹来给我们翻译一下。
1: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医保目录类的药品费用呢，也就是说符合医保报销的话，那首先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哎，首先是医保报销，然后呢如果有单位补充医疗呢，单位补充医疗再报销，的意思。
0: 好，那简单来说呢，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还是想请您几句话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1: 那其实啊，在医疗险投保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注意啊，要符合这种保障的需求，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整个保险的这种形式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无论千说万说，我们还是要看条款，哪怕条款再拗口，我们自己看不懂没关系，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代理人，我们一定要去读懂我们的条款保障的内容是什么。对，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符合我们家庭的保障需求，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家庭的保障需求是什么。首先还是应该以家庭支柱，一定要投保健康类的保险，无论是重疾险还是医疗险。那第二呢，一定要注意这种保险的形式，医疗险本身一定是以主险形式投保的，那但是很多保险公司的这种它会把它作为一个套餐，也就是说医疗险是以附加险的这种形式去存在的，也会产生我会发现一些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会有互占额度的这种情况。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部分的这种保障。那再有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保险条款的具体的约定了，我们一定要看包括这种健康告知啊、免责条款，然后以及这种等待期，包括它所有的理赔标准，以及这种医院它的一些名录的限制。那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以避免出险后不能理赔的这种情况。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1: 柯岩你好。
0: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100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 的免赔额，最

0: 高的报销额度超过百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范先生呢平时都在公立医院看病，有一次偶然看到某肛肠专科医院的宣传写到医保定点、包治痔疮等等，范先生呢想到既然医保可以报销，认为肛肠专科医院肯定要比普通的综合医院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呢就非常动心，欣然前往了。可是最终结果却让范先生大跌眼镜。首先，治疗费用很高，原本呢在公立医院只需要几千元的小手术，最后花了几万。虽然是医保定点，但是只报销了不到30%。范先生想到自己也曾购买过商业医疗险，可是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拒赔。很多人会认为都已经手术了，应该能达到医疗险的报销标准，为什么还会出现拒赔的情况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上期节目呢我们提到了外购药品会有限制指定医院的要求，那么住院手术也会有限制医院的要求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啊，通过市面上我们目前能查到的这种百万医疗险来看啊，各大产品呢在报销的医院方面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首先呢，保险公司它一般会要求被保险人在公立二级及以上医院进行就诊才会予以报销。当然了，实际情况还是我们要看这种保险条款，但是绝大多数它对于这种医院都会有限制的。那如今啊，我们周围这边这种的医疗机构非常非常的多啊，平时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公立医院，还有民营、私立、综合、专科，包括诊所等等。那如果投保的我们百万医疗险有医院限制，那出险后没有在他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进行就诊，那保险公司其实会不承担这种相应的理赔责任的。
0: 那案例当中范先生的病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重大疾病，比较常见。那平常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类似这种专科医院对症下药会更加专业才对，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您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非常好啊，就像一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住院其实它整个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那实际上来说呢，住院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范先生的这个病啊，其实不算什么重大疾病，对吗？那也其实严格来说是很多人都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这种情况呢，必须也是要通过住院来进行治疗的。那首先呢，在选择医院的时候，应该根据我们的具体的医疗需求来决定。那比如说综合医院呢，它的整个的特点就是它拥有多个科室，那会提供多种的医疗服务和诊疗设备，可以处理一些各种常见的复杂的这种病症。那这种比如说专科医院呢，那其实更专注于某一个特定领域，那可能在该领域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方面呢会比较优秀，那医生和医疗人员呢可能会比较专业。那比如说我们患有一种特定的疾病，或者需要接受某种特定的治疗，那么可能一定会选择相应的这种专科医院，相对来说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处理多个病种，或者是我们这个病症有可能会触发其他的这种相应的并发症，那这样综合医院可能会更加适合我们。所以其实无论选择哪种类型的医院啊，我们都应该确认该医院是否有具备的这种资质和经验，并且也有合格的这种医疗人员和设备。
0: 说到这个专科医院，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里对于专科医院的界定标准都是统一的，还是说这个标准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自主界定呢？
1: 一般保险公司啊，对于医院的限定为二级和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或者保险人，也就是保险公司他认可的医疗机构。那其实啊，对于专科医院的整个界定啊，整个的医疗险里，其实它首先它一定是认为是二级和二级以上的这种公立医院，对于很多专科医院它是不包括的。那目前呢，其实我国的医院的整体的数量一共有3.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呢有11,832家，民营医院呢有23,710家。那所以相对来说，它整体的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经常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会出现，我们一定要看它是不是在我们所购买的这种医疗险它规定的医院范围内。
0: 另外我们看到案例当中范先生选择的专科医院很吸引他的一条就是写到了医保定点啊。毕竟呢有医保的情况下看病相对是有保障一些。那么我很好奇，既然是医保定点，肯定是和公立医院一样，为什么社保部分只报销了不到 30% 呢？这其中有哪些是我们忽略掉的细节？
1: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医疗方面的一个常识了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医院上面写着医保定点，
0: 是
1: 我们可能在潜意识里就把它归为公立医院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会一看到这个字眼就会哦，它跟医就跟公立医院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政策就知道了。目前这种医保定点它实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叫做宽进严管。也就是说，不论公立私立医院，它只要能满足这些条件都能进行申请。那比如说它会有相应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经过卫生部门批准啊，然后前一年没有处罚呀，然后包括建立基本的这种医疗保险系统啊，有这种带宽的限制啊，包括配备基本的医疗保险信息化等等，只要是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到申请这种医保定点并不困难。它只是一种资格，但是在具体诊疗中给患者用哪些药物和手段，这都是医生可以控制的。
0: 明白。所以我们了解完了医保定点这个概念之后呢，大家应该也了解到所谓的医保定点医院和公立医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哈。那能不能请高丹进一步帮我们来普及一下哈，像这个市场上医疗机构的名称，刚才您也说到很多啊，比如说民营医院、私立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诊所等等啊，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去辨别和区分呢？
1: 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很迷惑的一点啊。
0: 是。
1: 那这我简单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首先按照经济类型来说啊，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立医院，一类是民营医院。那公立医院呢，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了，也就是平时政府设立的，纳入整个财政预算管理的医院，也就是国营医院，国家出钱办的医院，它是解决我们基本医疗、缓解我们看病就医困难的那种医疗服务体系主体，它的整个收费呢都是有相应的严格的这种规定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民营医院，民营医院呢也叫私立医院，是指非政府公办的，那具有私人性质的医院，那这个可根据病人需求和市场医疗的情况的变化呢，调整这种服务项目和服务价格，费用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了，当然可能就相对来说排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困难，然后就医环境会比较好。再有呢就是按照医院等级，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三个等级的医院，一级、二级和三级，数字越大级别越高。那各个等级呢又分为甲、乙、丙三等，而且三级呢还增设了特等。那一级医院呢，也就是说初级的卫生保健机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见的这种卫生院、社区的这种社区医院等等，主要是为了社区提供这种医疗预防的这种综合服务。那第二个就是二级医院，也就是地区性的医院，它主要向多个社区提供这种医疗综合的服务，可以接受一级医院转诊过来的病人。再有呢就是三级医院，也就是我们通常叫比较全面的，向全国各地能够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啊，民营医院它可以和公立医院平等的去参与这种等级的评定，也就是说单从二甲三甲这些级别我们看不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的。那怎么去鉴别这些医院的类别呢？我们可以看医院的名称，比如说某某某人民医院、某某某大学的附属医院，这些都是公立医院。那如果前面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字眼，只是有一个名称加上某某医院，那这部分呢大部分都是民营医院，而且大多数呢都是专科医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医疗险拒赔的这个部分。案例当中呢，范先生的手术费用虽然在医保定点医院只赔付了 30%， 但是他有商业医疗险，应该是没有社保赔付比例限制要求的，可是为什么范先生反而一分钱都没有办法得到赔付呢？
1: 在这个案例里啊，范先生他这个医疗险的拒赔的理由是啊，就诊医院的等级不符合要求。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款中他对于这种医院的定义啊，只具有系统性诊疗等程序或手术设备的，经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医院。那虽然范先生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显示这家医院是三级甲等啊，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保险公司呢他并不认可，他是属于他在整个合同条款里规定国家 家卫生部门认定的。
0: 嗯，
1: 所以其实为了进一步去核实这个相应来说它整个的背后啊，其实我也会查了国家卫计委的网站，发现呢这家医院是没有任何评级的。
0: 哦，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不符

0: 合这个医疗险的这种医院范围，所以这个保险公司拒赔它也是有理由，有理由的。
1: 嗯，那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这样的一个规定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产品里面都会有的吗？还是说不同的保险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自主确定？
0: 首先呢，对于这种医院的限制，基本上所有的医疗险都会有的。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医疗险里它不限任何医院等级和医院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条款。这个同时呢，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市场上一些不正规的一些现象，规避一些风险。那再有呢，就是各家保险公司它对于这种相应的医院的这种等级的规定，其实也是会不尽相同的。比如说，它有的部分它会在它指定的医疗机构里，那这个其实保险公司都会可以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自己来确定的。
1: 简单来说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健康类保险产品都会界定一定要是国家认可的这种评级的医院，而有一些健康类的保险产品可能会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就是只能在这家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来进行就诊。
0: 没错没错，有的他会专门附上这种医院名录在里面。
1: 我们知道哈，住院医疗险呢是分为普通医疗险和中端医疗险以及高端医疗险的。那么请问高端，是所有的医疗险都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吗？有没有医疗险可以包含范先生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呢？
0: 首先呢，其实包括普通的医疗险啊，一般来说它会限定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那对于我们常见这种私立医院啊，甚至包括公立医院的国际部，它是不包括在普通医疗险的整个范围内的。但是对于一些某些中等医疗险，它会把公立医院的这种国际部会涵盖在里面。那至于这个我们有些朋友会经常接触到的高端医疗险，它会包含部分的这种私立医院，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市面上很常见的这种私立医院，那这些可以是包含在高端医疗险报销的范围内呢。所以每个医疗险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至于像这种就是案例中范先生他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啊，那其实对于整个的，像我刚才说的，对于这个整个的医院它的等级的限定还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因为我当时在整个网上也大概查了一下，因为对于专科医院呢，其实它整个的界限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模糊。因为首先对于它的等级它会有相应来说具体来说的限制，但是呢即使是医院它宣称的这样的等级，在实际上我们去在国家卫健委的网站上去查，它可能这个等级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呢也需要我们去核实。那在于对于这种专门的去做医疗专科医院可以涵盖在内的医疗险，目前市场上是没有这样的医疗险的。
1: 我想到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因为对于医院是什么等级，很多人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去了解，所以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知道一家医院是不是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呢？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哎，医院又有甲等，然后又一级二级三级，是吗？就比较容易混淆。那简单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医院等级呢分为一二三级，其中二级和三级又分为甲等和乙等。那医院的级别我们大概可以排位一下，从大到小的顺序。那首先呢是三级甲等，那其次呢是三级乙等，那再有呢是二级甲等，然后是二级乙等，下面是一级。那这样按照在整个的这种综合性的它的就是医院的水平的顺序，那这是这样建一个排位。那通常呢我们将三级乙等和二级乙等会分为三级和二级，那这样的两个水平。那医院的这种具体级别我们该怎么查呢？首先第一点很简单啊，官网查询。在浏览器我们会搜这个医院的名字，进入官网，一般在医院的正规医院的官网的封面简介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医院的级别。那再有呢，医院的门牌上它一定要求会必须去挂上这个医院的这种级别的。再有呢就是说在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上去查询，但是呢这个查询我们只能查到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级别，它不具体到这种甲乙等级。这个是几个我们可以查询到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还是说回案例中的范先生哈，虽然呢他的这个整体花费不是特别高，但是让人郁闷的是居然这个医疗险一分钱都没有办法报销。那么下面我们就想请高丹还是继续结合这款商业医疗险的合同条款的原文来跟大家说一下范先生的医疗险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
0: 我们可以又来读一下条款啊，虽然比较拗口啊，但是我领着大家一看它到底有多拗口。这个一般医疗保险金呢，它后面整个的就是产生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发生疾病，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下列医疗费用，我们按照下列约定以及本

0: 保险条款 2.6.1 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计算方法，计算并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这个是他整个对于这种一般医疗保险金，也就是说这个范先生他这个整个痔疮手术他的包含范围内他的一个给付的一个方法。
1: 嗯，
0: 所以他基本我们看几个关键词啊，也就是说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这个指定医疗机构呢，在合同条款背后他会有一个解释，也就是二级及二级级以上
1: 啊。其实这个范围我觉得还是比较宽泛的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范先生他在整个的他认定这个专科医院以为他可以是在涵盖的一个范围内，但客观来说这个专科医院并不是在二级及二级以上这个医院范围，所以相对来说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理赔。
1: 对，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他自己以为那个医院上是标注了等级，但是通过卫健委网站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这家医院的名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特别注意的。
0: 对，就是通常很多专科医院会给我们的一些误导。
1: 是。那接下来呢，想请高丹为大家详细列举一下，就是说除了医院的类型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医疗费用无法如期理赔的情况或者是条件。
0: 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像这个范先生这个案例，范先生他发生的情况啊，我们要判定这个医院他真实的级别是什么样，他是不是真的是二级和二级以上。那其他的情况呢，包括我们会看，尤其要看特定疾病，包括重大疾病，他是不是有限定的医院。因为在一般情况，一般医疗费用中，他对于医院他只是限定二级或二级以上，但是不排除某些医疗险里对于一般医疗他也会有限定的医院。但是尤其在重大疾病，特定重大疾病中，它对医院的限制，有些保险公司它对这部分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要去关注一下。再有呢，就是对于这些特定疾病，它出现的这种购药、购置药品的这种费用，它是不是有这种药品种类的限制，以及药品是在院内购还是在院外购，在院外有没有指定的医院。包括一些限制的病种，这些都是属于在医疗险经常会出现的这些限制条件，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自己在看一些保险的条款的时候，怎么样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因为像刚才您给大家讲述这个原条款的说明的时候，它里边是很清晰的写到要依据第几条第几点来罗列出来。
0: 没错。
1: 那其实这样我就觉得就有一点点去混淆大家的这种视听的感觉，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这个页面直接的去理解它吗？或者说还是现在所有的条款基本上都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表述？
0: 其实你看包括这两期节目一直在给大家读条款啊，听起来很晦涩很难懂，对吗？但实际上大家在看的时候一样是更晦涩更难懂的感觉。那其实它会某一项的具体的说明，它都会详见 2.1.7 或者是 6.1.几等等等这样的条件。那这样需要你不断的去翻到后面的条款进行解读。那还有那句话就是说，保险它一定是专门的一个法律合同，但是啊，客观来说，哪怕是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这种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读懂这个保险条款，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包括保险里面细节的专业的知识。那所以啊，其实我就想还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在关注医疗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关注到刚才我说到那几个条件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它的一个续保条件是怎样的。那再有呢，就是要看它在整个的这种重大疾病里，包括一些常见疾病里，它对于这种额度的报销的这种比例，它有没有一个限制。那因为所有医疗险它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限制，每家公司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界定，这个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助我们去看。
1: 是，就像您提到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最受用的，因为保险的条款里面涉及到的细节和专业术语非常的多，就哪怕是律师可能在看这个条款的时候，因为不了解保险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也会有看不懂的地方。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真的想要理解自己所买的这一款医疗险产品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或者说触发了哪些条件可能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获得理赔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专业人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我们如果是患了哪些疾病该怎么去赔，是住院还是购药的情况下它会有什么样的限制，赔多少钱，这些咱们问的直白一些，反倒是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去了解我们所购买的这款保险产品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个人保障的。
0: 没错，就是这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0: 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1: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坐落在山东省东南部沂河边的临沂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解放战争初期，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有华东小延安之称。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曾在这里创造过一场名垂军史的运动战的经典战例。1947年2月4日，身在山东临沂作战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接到一份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上针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战略决策。正是这一决策，改写了山东战局。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山东临沂地区休整待机，国民党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将华东人民解放军挤到山东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并判断华东解放军在连续作战后必定伤亡惨重。因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断言，共军大势已去，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一计划，特别委派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直接指挥，并于1947年2月2日亲自飞到徐州面授机宜。陈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民党的成与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时间，鲁南大地硝烟弥漫，黑云压城。
5: 蒋介石投入兵力最多的，当时呢是在山东战场，因此呢，山东战场的得失，一时就关系到全国的全局了。由陈诚直接指挥。
4: 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国民党军鲁南会战的计划要点是在陇海铁路东段与交济铁路西段分别组织两个攻击集团，南北对进，聚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临沂地区。南线由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沿陇海铁路北侧的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向北发起全线进攻。南线之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每日行程不足10公里。国民党军这种谨慎持重、缓缓推进的做法， 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歼敌的战。

0: 机。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先洲指挥三个军，由北向南配合进攻。在蒋介石陈诚的一再督促下，1947年2月4日，李先洲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距离临沂仅剩100多公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即将到来的战况洞若观火，于2月4日电视陈毅粟裕强调指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绩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临沂是其必争之地，而中共中央军委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将会把战役引向何方？这里是华东野战军当年在临沂的指挥部，陈毅、粟裕就是在这里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陈毅、粟裕针对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占领莱芜这一情况，于1947年2月5日拟定了3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前2个方案都是为了在南线寻找战机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3个方案是如南线国民党军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留1个纵队与对方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国民党军。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复试华东野战军，批准第3方案，指出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据此，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根据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造成打运动战的有利战机，决定主力部队立即转兵北上，但为了迷惑敌人，以2个纵队在临沂以南佯装主力，摆出要与欧震集团决战的姿态，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桥，造成主力将西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的假象，以迷惑国民党军。面对即将到来的变数，蒋介石、陈诚等人全然不知，依然幻想着对山东进攻夺取临沂的胜利。滕希元老人1925年出生在山东，13岁便参军入伍。当时他是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第20师某部炮兵连长，粟裕亲切地称他为滕黑子。多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想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1: 在兖州高度攻势动员了地方武装部队，我们早地假象国民党说是在运河和中原部队6等的大军会合，造成在运河架桥梁渡河的模样。
0: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140多公里，为隐蔽行动，华东野战军指战员每天行军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总是黄昏出发，黎明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满心盼着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士对于这种连夜后撤的战法很是不解。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对于当时战士们的这种情绪也十分了解，他在1982年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就讲述了这段经历。
2: 我们为了隐蔽行动的所有的部队都是一律夜间行动，尽量的不点灯，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打号形式。

0: 志啊、思想不同啊这些这样的一些怪话的这样。后来我们后打他的后退呢，实际上就是前进，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由南线呢转到北线去打仗。
1: 在莱芜城以东46里的新庄镇石湾子村，还存留着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年的旧址。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非常利于隐蔽。陈毅、粟裕为了便于指挥，将指挥部从临沂县前河湾村移到了这里。
2: 粟裕用了12个中队牵制住敌人，既不能叫他上南跑，也不能上北进，在临沂构筑三线工事，做出国民党一个决战的架势。
1: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南线的欧震兵团在大量坦克、飞机掩护下齐头向北推进。华东野战军部署的掩护部队以寡敌众，英勇抗击，直到2月15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才占领临沂。而此时的临沂早已是一座空城，国民党军虽然占领的是一座空空荡荡的临沂城，依旧欣喜若狂，大肆鼓吹临沂大捷，认为这是鲁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3: 当时临沂呢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也是中共华东局和这个山东军区的机关所在地，所以说当国民党军在占领临沂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是吹嘘啊，山东局势可定矣。
1: 陈诚被临沂大捷的喜报冲昏了头脑，他一面命令南线部队继续北进，一面命令李先洲的部队从北线配合往南压，企图将陈粟部队压缩在沂蒙山区，彻底消灭。身在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不相信华东野战军主力会被如此轻易击败，又得知欧震兵团轻松进入临沂，估计华东野战军是主动放弃临沂。他既惧怕华东野战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先洲兵团，又顾虑济南守备空虚，于是2月16日，他一面打电报给陈诚，一面命令已经进至莱芜严庄及新泰的李先洲部全线后撤。国民党军突然后撤，而华东野战军尚未全部到达指定战场，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但是蒋介石、陈诚却被部署夸张的胜利及空军侦察到的华东野战军正渡河西撤的情报所迷惑，向王耀武下达命令，陈毅、刘伯承两部已开始总退却，将由东阿、范县间北渡黄河，命李先洲部固守新泰，并派出部队向蒙阴、白马关、大汶口方向侧击。蒋介石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务悉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希望，并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蒋介石、陈诚将这只煮熟又飞走的鸭子重新送回到陈毅、粟裕摆放好的盘子里来了。王耀武接信后心烦意乱，他虽不同意蒋陈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他们的命令，无奈于2月17日复命部队向前推进，第46军重占新泰，第73军军部率第193师接防严庄，李先洲兵团部率第73军第15师仍在莱芜，第12军仍守交济铁路线。

0: 此时华东野战军数路大军逼近莱芜、严庄、钦泰等地，王耀武再次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北移，最后判明华东野战军要围歼李仙洲兵团的意图。为使李仙洲不致全军覆没，他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命令的嫌疑，急令部队分头撤回。但是一切为时已晚，就在蒋介石、陈诚和王耀武指挥李仙洲的部队南北大游行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于2月19日已完成了对国民党军李仙洲兵团的战役包围。李仙洲，黄埔军校17学员，是蒋介石嫡系中的著名将领，此次担任南进兵团总指挥，而命运却将他送到了历史的转折口。
1: 国民党这个军队啊，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它是军阀军队的混合体，它分为各个派系。李仙洲在这个突围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些部队都不是他自己原来指挥的部队，他表面上不能不听命令，实际上给你消极怠工啊。
0: 不但蒋介石所盼望的良机永远不可能到来，就是王耀武企图使李仙洲兵团逃脱被歼命运的良机也永远失去了。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当天上午驻博山的国民党军第73军、第77师准备撤至莱芜，遭到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的伏击。战至2月21日拂晓，即全歼该师，夺取了莱芜战役的第一个胜利。2月20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全线攻击。张庆斌老人出生于1928年，山东莱芜人。他当时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第23师参与了这场运动战。
2: 到晌午我们吃饭，就敌人就来了，我们就开始就追击敌人啊，追到黑了天了，敌人上了山，打开那个东南家伙一个地步一个地步群啊，6、8趟打掉。
0: 两天来，莱芜城国民党守军只能吃些炒米，水也喝不足，加上华东野战军实施连续攻击及炮火轰击，人心惶惶不安，陷于极度混乱局面。王耀武再次向蒋介石请示，正为自己失算使李仙洲兵团陷入绝境而焦急恼怒的蒋介石，看了王耀武的信后两眼直发呆，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又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敌前撤退如部署不周密，掌握不确实，就会受挫折，应做周密部署，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李仙洲接到向北撤退命令后，即召集高级将领商讨是否遵令撤退，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莱芜撤退，但在撤退时间上意见不一。
1: 李仙洲部当时在莱芜差不多也有5万人，5万人守一个城，以解放军当时的装备硬攻城的话，那是很困难的，让他突围在野外消灭他是最好的，这样就用很小的代价迅速歼敌。这个时候啊，李仙洲也慌了。
0: 李仙洲认为既已决心撤退，应宜早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第73军军长韩俊主张22日北撤，还有一个人则主张23日早晨开始行动，这个人就是第46军军长韩炼成。韩炼成，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高级参谋。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消极抗日，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

0: 1942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系统。
1: 周总理给我父亲的任务不是传递情报，而是直接参与制定或者影响蒋介石的既定战略。
2: 韩连成呢，就是大家要准备一天，接下来怎么准备的时候不用嘛，哎，大家一讨论的都同意准备一天。
0: 2月23日拂晓，李先洲兵团开始集结。这时韩连成却对李先洲说，他要去城东某高地找苏团长。
2: 要出发，就是韩连成呢说，不行，我得回去，我不回去我那个团里乱了，你别等我，说等你一起出发，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
3: 银币在线收钱的前排段是迟滞敌人前进，越慢越好，给我们时间。敌人的争取韩连成不要向蒙阴这个方向正面进攻。
0: 两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又在临沂以北大胆穿插，将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从国民党军密集队形中割裂出来，包围在孟良崮。战役到了关键时刻，部队喊出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战斗口号，指战员士气高昂，奋勇争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一鼓作气拿下孟良崮，全歼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8年10月10日，济南战役胜利后，国民党驻临沂守军山东省保安一旅王洪九部见大势已去，遂弃城南逃，人民解放军收复了临沂。临沂的主动放弃与收复，生动演绎了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重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原则，深刻揭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哲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精妙。
4: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6: 场好戏。
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国家记忆，
1: 这条宽敞规整的道路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中山路。城市的飞速发展让石家庄一跃成为中国最具魅力城市之一。然而72年前，这条路曾被临时改成机场跑道，是供国民党石门守军逃跑时使用的。1947年春夏之交，晋察冀战场捷报频传。1947年4月以来，晋察冀野战军相继取得正太、清仓、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52000余人，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按照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在平津保地区寻机歼敌。眼看着国民党守军在晋察冀战场上越来越被动，蒋介石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于是他单独召见了驻守石门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令其亲率第三军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南北夹击攻击徐水的解放军部队。与此同时，按照毛泽东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晋察冀野战军以一昼夜120公里的强行军赶至河北保南地区，在清风店周围把国民党第三军团团包围。1947年10月20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凌晨，晋察冀野战军集中5个多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罗立荣部发起总攻。
2: 就在这时候呢，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呢，就率第三军的主力呢，北上保定。他是呢，奉国民党这个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忠的命令，企图呢会合从北平天津地区出援的国民党军呢，实施南北夹击，把人民解放军呢消灭在保定以北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呢，我们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部呢就及时做出了调整部署，就准备呢集中主力首先歼灭罗立荣的第三军。
1: 10月22日11时30分，晋察冀野战军全歼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主力，共计1.7万余人。当身穿士兵军服，企图扮作一个老炊事兵蒙混过关的罗立荣被识破身份时，他提出了面见聂荣臻的要求。原来罗立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他们之间有过师生之谊。而且罗立荣知道聂荣臻和他还是四川老乡，聂荣臻答应了他的要求。然而师生相见，罗立荣除了羞愧，剩下的全是忏悔。清风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重镇石门成为孤岛。1947年10月22日晚上，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绝密电报，现石门仅有3个正规团及1部伪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急复。10月23日12时，中央军委电复聂荣臻等，并告朱德、刘少奇，批准了攻打石门的建议。石门市由原石家庄和修门庄合称，平汉铁路纵贯其间，路东原为修门庄，路西原为石家庄，是平汉、石德、正太铁路的枢纽。

0: 石门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北平，是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深知石门的重要性，日本投降后，他就派出嫡系部队进占了石门。蒋介石认为，只要保住石门，就在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上占据了主动。国民党军在日寇侵占石门时所修工事的基础上连年加修，使石门的工事更加坚固。他们气焰嚣张的叫嚣，石门是城中有城，可以坐守三年。当时晋察冀野战军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甚至连山炮都不多。对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来说，城市攻坚的经验就更缺乏了。要攻取石门，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困难可想而知。
1: 周围这个工事的一共是6000多个堡垒、炮楼，跟那鬼子的炮楼一样，炮楼，所以抵的这工事挺的好。
2: 用现在的话来说，比登天还难。为啥？在过去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啊，当时的这个作战条件之下，想拿下来石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0: 清风店战役歼灭了罗立荣第三军主力，石门国民党守军只剩下刘英的一个正规师，加上地方保安团及周边保警队，不过24000余人，且军心不稳，兵力空虚，乘胜夺取石门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3: 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呢，聂荣臻呢就提出了乘胜攻打石门的这个计划，并且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毛泽东主席呢连夜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呢指出，在攻打石门的时候，在攻城的同时呢，还要做好打援的准备，而且是要以打援为重点。事后呢，聂荣臻他们呢的确就是同时做好了攻城和打援的两手准备。
0: 蒋介石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他多年经营的石门这个战略要地的。他一连几次给石门警备司令第32师师长刘英发电，不惜以老弟相称，并许诺说，如果石门受到攻击，他将亲自率领陆空大军前来支援。刘英看到电报，受宠若惊，信誓旦旦地复电蒋介石，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在距离刘英100公里左右的河北安国县南关，朱德总司令专程来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为了充分做好攻打石门的战役准备工作，他首先听取了各种情况汇报。
3: 朱老总和聂荣臻司令员以及我们各级领导呢，对攻打石门呢都高度重视。朱老总呢还亲自到了前线，与一线的指战员，尤其是这个一线的连排长，听取他们的对攻打石门的意见建议。最终呢，朱老总呢就是说，我们要攻打石门，就是需要勇敢加技术。
0: 朱德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作为一个口号，迅速传达到所有参战部队。一个练技术、练战术的高潮，很快在晋察冀军区各部队掀起。为切实把驻守石门的国民党军情况摸清楚、搞准确，战前晋察冀军区派出了一个侦察连，在石门外围侦察。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里，朱德看到了两张石门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有意思的是，一张是清风店战役中从罗立荣身上缴获的，这位中将军长原本想向蒋介石邀功呢。 另一张是中共地下党员马汉英和田清泉等人秘密绘制的国民党军城防图，他们冒死送到了工程部队指挥员手中。经过比对发现，他们绘制的敌城防图和罗立荣携带的防御配系图基本一致。经过周密侦查、精心部署、充分准备后，解放军各工程部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思想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涨。聂荣臻司令员发布石门战役的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决定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发动攻打石门战役。当时定下两个方案，一个是围点打援，一个是全力攻坚。也就是说，要根据情况变化，如保定北边的敌人南援，则先打援敌，再打石门；如援兵不来，就坚决攻下石门。这条流经石门北面的滹沱河，当年工程部队就是在夜里悄然渡过了这条大河，以迅速隐蔽的动作完成了对石门外围各个据点的包围。11月6日0点，一颗信号弹冲天而起，寂静的大地突然枪炮声大作，解放石门的战役正式打响了。战斗一打响，解放军首先要拿下的是西北方向的大郭村机场和石门东北方向的云盘山。攻打大郭村飞机场的战斗十分激烈。自石门被围后，飞机场成了蒋介石支援石门国民党守军的唯一通道，因此夺下机场，断绝国民党军空中增援，是解放军夺取石门战役胜利的关键。11月7日拂晓，冀晋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分别由东北、西北两面夹击，攻占了机场，切断了石门守军对外的主要通道。在攻打大郭村机场的同时，攻占云盘山的战斗进行得也很激烈。云盘山是石门东北郊唯一的一个制高点，该山仰望有连云之势，俯瞰似圆墨一盘。从这张当时的图片上不难看出，云盘山上的工事坚固，壕沟障碍重重，用钢筋水泥修筑的13个明雕暗堡全部与壕沟连接，3层火力网与外室沟的炮火呼应，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面对这一状况，当晚解放军工程部队采用挖地壕接近敌人的办法，把几百斤炸药装到了敌人的核心工事前。爆破组引爆炸药后，坚固的工事虽然完好无损，但是巨大的爆炸把工事里的国民党守军震晕了。解放军将士们趁机迅速冲上去，从射孔里塞进爆破筒，端掉了这一坚固工事。解放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云盘山。扫除了石门的外围据点后，解放军开始向石门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外室沟阵地进行攻击。工程部队把石门外围的铁丝网和据点基本扫清后，一条深6米、宽5米的外室沟，犹如一条巨蟒蜿蜒盘踞在石门近郊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同时，国民党军还在环形开阔的地沟里布满了地堡和电网，并有地面和空中的交叉火力拦截。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怎么办？工程部队运用土工作业的办法，通过挖交通壕隐蔽接近敌人。经过1天2夜的作业， 一条百米左右长的交通壕挖到了石门的外石沟，工程部队已做好发起冲击的准备。

0: 11月8日16时，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驻守的外市沟发起了全线攻击，战至11月9日凌晨，外市沟已基本扫清，各路工程部队直扑内市沟。赵凤朝所在的团担负的任务是攻打火车站，当时遇到了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工程部队伤亡很大。一直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32师少将师长刘英，此时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内市沟的碉堡、暗堡、壕沟和密集的炮火，并没有能阻挡解放军的进攻。攻城战斗已经开始进入市区巷战。
1: 我们头两是4个派，一个警卫派、通信派、侦察派和电话派。这四个一打起仗来，这四个派都没人了，这一个连都没人了，都分了。
0: 解放军突破内市沟防线后，各突击部队迅速向两翼扩张，已逼近到城中的第3道防线。指战员们翻墙越院，迂回穿插，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巷战。至11月11日晚，解放军已占领了敌人的内外市沟和市区的大部分街道，只剩下国民党守军的核心工事大石桥。刘英企图以大石桥一带的坚固工事继续顽抗，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室内巷战焦灼激烈之时，工程指挥员忽然接到报告，第32师师长刘英被抓住了。室内战斗激战正酣，国民党镇守石门的最高指挥官怎么会当了俘虏呢？
2: 原来呀，是我们的侦察连抓了两个俘虏，由这两个俘虏带队直奔大石桥，把刘英堵在了指挥部里，将他们全部俘虏。
0: 刘英还没有醒过神来，枪口已经顶到了他的胸口上了。这位曾经扬言是与石门共存亡的国民党军少将师长，不得不发出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我和团长们被俘，你们坚守待援无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随后一个个据点陆续打出了白旗，一支支步枪从窗口扔了出来。国民党军吹嘘可坐守3年的石门，6天6夜即回到了人民手中。石门市解放后改称为石家庄市。不久前，我们在一个叫永碧村的地方找到了当年参加过解放石家庄战斗的老人周祝海。就是他在战斗中带领30多名战士冲进大石桥，活捉了刘英。如今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讲话也不清楚了，但从他讲述的神态上，我们看到了老人当年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神采。晋察冀日报在石家庄解放当天发布消息，攻克蒋匪华北强大的战略据点，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朱德总司令致电晋察冀军区称，攻克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并欣然赋诗一首。外国通讯社也纷纷对石家庄战役作出报道，合众社称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路透社称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挫败。石家庄解放后，在晋察冀战场，解放军完全取得了主动权。1948年5月下旬，

0: 毛泽东从河北富平移驻石家庄西北部的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作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石家庄的地位更显重要。这座解放石家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英雄的土地上，新一代官兵经常到这块浸染过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来缅怀先烈。他们立志要像老前辈那样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光辉的战旗续写新的篇章。
1: 今年是石家庄解放72年，虽然战争的烟火离我们远去，但是我军官兵当年不惧艰难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官兵。
0: 石家庄的解放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它不仅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使华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大大推进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

的喜爱。由于这个黄歇擅长辩论，所以就派他出使秦国。楚怀王被人家当作人质给扣留起来了，怀王给扣留了，最后死到了秦国，顷襄王才继位。别看他继位了，很不受秦国的重视，秦国呀，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这个新任的楚王。黄歇就担心秦国要发兵把楚国给灭了，于是乎面见秦昭王，就跟这个昭王啊讲一讲当下的利弊关系，举一些《诗经》和《易经》上的例子，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啊这秦楚联合的好处。最后秦王啊给他说动了，答应联合，制止了白起的出兵，和这个楚国呀结成友国。再后来黄歇帮助太子完立了楚王，也就是历史上楚国的考烈王。那么考烈王继位之后，任用黄歇为相国，并且封他为春申君，而且赐给他淮北12县的土地。可以说这个春申君红极一时啊，历史上对于这个春申君呢有8字的评价，说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怎么还犯糊涂呢？也有犯糊涂的时候。这个考烈王继位以后，有件最愁人的事儿，没儿子。后宫这么多嫔妃，没有一个给生个儿子。为此这个春申君跟着都愁，这可怎么办？没有皇位的继承人呢，找了很多的人，想了很多的办法，也是无济于事。单说黄歇手下有一个门客，此人呢叫李元。这李元长得太难看了，嘎嘎脑袋两头尖，狗舌头一条，斗鸡眉，黄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大颗粗，端肩膀，水蛇腰，微微还有点鸡胸脯，说话办事娘娘腔，你看是个男人呢，哎，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女人一样。很多的门客啊都看不起这个李元，其实这还有点男人样吗？啊，还真有意思。可是这个李元极其有心计。李元心说：“哎，你们就笑话我吧，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骑到你们这些人头上啊，你挡着，老想出人头地。你别看李元长得难看，他有个妹子叫李环。”哎，这小丫头长得才好看，倾国倾城，闭月羞花，真好比九天仙女一样，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极其的聪明。书中代言这个李环特别有心计，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包括春申君玩心眼儿都玩不过这个李环。有一年这个李元呢向春申君告假，说我也想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他家在哪儿？在赵国呀。春申君说那好吧，你呀速去速回，我呀给你1个月的假，哎，多谢公子。这主走了，结果给1个月的假，1.5个月才回来。黄歇感到很奇怪，说你怎么呀，你平常做事都很细心呢，从来都是守时啊，你怎么1个月1.5个月才回来呀？哎呀，公子，不瞒公子说呀，我家出了点事儿，我有个妹子叫李环，今年18岁呀，长得太好看了，倾国倾城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我这不刚回到家里没多长时间，赵王听说我妹子长得好看了，所以啊派人到我家来求亲来了，我这不接待赵王的使者吗？所以啊我才晚回来。说这话同时，这个李元小眼珠叽里咕噜直转，就盯着春申君黄歇。黄歇这个人呢，本来在心里最大惦记的事儿，现在就是这个考烈王没儿子，
就想给这考烈王找一个好的女子呢。

0: 够生养一个儿子，所以对待女人呢特别感兴趣。一听这个李元说他妹妹长得好看，把他的兴趣给勾起来了。哦，是吗？纣王都去求亲，那这女人长得一定好看。哎，这个亲事定了没有？
1: 没有。
0: 我呀还没下定主意究竟答应还是不答应。
1: 哦，
0: 哎，李元呢，你能不能把你妹子接来叫我看看呢？
1: 啊，那太可以了，明儿我就回家把我妹子接来。
0: 书说简短，三天之后把这个李环给接来了。春申君黄歇一看李环，当时眼儿也直了。这可不是说这个春申君呢贪恋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关键是这个李环长得太漂亮，比想象的还要漂亮。那说你老说她漂亮漂亮，她长得究竟有多漂亮啊？咱呢别用那些评书当中的美人字儿，千人一面也不太合适。我给您打一个比方吧，您闭上眼睛琢磨，在您心目当中最漂亮最妩媚最有味道的女人什么样，这个李环就长得什么样。聪明绝顶，而且是绝代的佳人，不但长得漂亮有心计，这个女子啊吹拉弹唱是无一不精，而且擅长喝酒啊，比一般男人的酒量还大。这个黄歇都喝不过这个李环，哈，把这黄歇给喜欢坏了，就把这个李环纳为了小妾。当然也不能少了这个李元的好处，重赏李元。最让黄歇感到高兴的是，这个女人呢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出仨月怀孕了。嘿，把黄歇给乐的。你看黄歇乐，这个李环比黄歇还乐。为什么？咱们说了，这个李环这个女子可不白给呀，聪明到什么程度，在她的心目当中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你看在过去也好，或者说在现在极个别的女人心目当中啊，有一个标准，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一足吃二足穿，过得舒服，哎，这一辈子我就知足了。恐怕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在李环的心目当中认为这样的女人太傻了，我要嫁呀就要嫁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男人。这女人呢必须有自己的财富，什么美貌。要嫁给一个平常人，那就能吃饭睡觉，要是嫁给一个大官呢，那我就是夫人，要是嫁给一个国王呢，那我就是王后。你看跟人想的就不一样。有一天这个春申君黄歇办完公事回到家里，吃罢了晚饭，这个小妾李环就过来了，千娇百媚呀，要今天打扮的格外的漂亮。黄歇一看，哟，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年不节的，你穿这么立正干嘛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就见这个李环嫣然一乐，哈，这一笑把黄歇骨头都给笑酥了。哎呀，夫君呐，今天夜晚闲来无事，我有几句话要跟夫君您说上一说。
1: 哦，好啊，来来来，
0: 坐下慢慢的说。夫君呐，楚王对您好不好？
1: 夫人怎么这么说呀？
0: 楚王对我当然好啊，跟我没得说呀。
1: 是啊，
0: 我也听我哥哥常讲，楚王对您十分的好，恐怕楚王的兄弟也不过如此。而且我还听说，四君子当中唯有您没沾着王亲呢。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了，

0: 言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更显得出夫君您高人一头啊。
3: 嘿，
2: 你看话不多呀，这黄歇就好比吃了8副槟榔顺气丸一样，哎，那么舒服。黄歇也是人的，他也喜欢听好听的，他也喜欢戴高帽。李欢一看继续往下说呀，夫君呐、啊、哎，我为夫君担忧啊。
3: 呀，
2: 说的好好的，话锋一转，你为我担什么忧啊？哎，夫君呐、啊、你说当今的楚王没有儿子，没有子嗣，倘乎有一天楚王不在了，那么继位的就是楚王的兄弟。您想想，您现在比这些楚王的弟兄都要发红，您现在红的发紫，一个雷是天下响，能没有人瞅着您眼红吗？您这么受楚王的喜爱，楚王给予大权于您，难道说那些弟兄们看着就不眼儿热吗？倘乎有一天他们继了王位，能有您的好果子吃吗？难道说您就没办了一件半件得罪楚王兄弟的事吗？贱妾我是担心呐、啊，将来有一天他的这些兄弟继位，就不会有夫君您和贱妾我的好日子过呀。
3: 呀，
2: 黄歇上眼下眼打量自己的这个美人，心说别看是个女子，有了男人的胸襟呢、啊、为我着想。黄歇很感兴趣，哦，那依你之说我该怎么办呢？夫君呢、啊，贱妾有一计，不但可免夫君的祸，而且还可以为夫君带来福啊。哦，你慢慢跟我说说什么计策。你看欲言又止，吊起这黄歇的胃口啊。这李环又不讲了，脸还红了。哎呀哎呀，你到底说你到底是什么计策呀？哎，好吧，夫君呢、啊、楚王无子，您为什么不把我献给楚王？现在我已经身怀有孕，我怀了您的儿子，我要是献给了楚王，楚王一死，我的儿子继了王位，那您还不愁没有好日子过吗？哎呀，黄歇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道道，他越发的觉得面前的这个李环不简单呢。细想想，李环说的不无道理呀、啊。官大声显，树大招风啊，官场之中勾心斗角的事儿还少吗？明枪易躲是暗箭难防啊！哦，不定哪天有人拿着匕首在胡同口等我呢，啊，这都说不准。 这

0: 这个主意一劳永逸呀！
1: 哎，可太好了！哎呀，你真是我的贤内助啊！好，明天我就进宫跟楚王讲。
0: 你看这黄歇高兴啊，这李环更高兴，
1: 怎么
0: 自己的目的达成了？就这样，没过几天，把这个李环献给了楚王。楚王一看也是十分的喜爱，没出几个月，这李环跟楚王就讲说，我现在啊怀了您的骨肉了。你看那年代医学也不发达，也没有什么亲子鉴定 DNA 检查，所以这楚王也就相信了。几个月之后，这个李环还真生下个男孩，马上楚王封这个李环为王后，李渊跟着也成了国舅了。楚王高兴，春申君也高兴，但是有人不高兴。春申君手下的门客，此人叫朱英。朱英啊，善于观察事物，就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李渊开始招猎一些死士。什么叫死士啊？用白话文说，敢死队刺客。哎，这是干什么的？当然这个朱英并不知道这李环和这春申君定下的计策，所以来面见春申君皇帖。公子啊，您可知道世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分，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也有意想不到的人吗？哦，你这话怎么讲？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分？公子，如今楚王病重，岌岌可危呀，而且太子幼小，您可以效仿伊尹、周公那样辅保幼主，摄政专权，等幼主长大之后再还政于他。如若幼主不行，您可以自立为国君，到那时楚国也就归您所有，这不就是意想不到的福分吗？那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灾祸呀？公子，现在国舅李渊在各个国家招募死士，别看他身为国舅，现在啊暗中养了一批刺客呀。楚王一旦病逝，恐怕这个李渊就会抢先入宫，然后杀公子您灭口啊。因为您呢这官当得太大了，对他是一种威胁，这不就是意想不到的灾祸吗？哦，那谁是意想不到的人呢？公子，要听我良言相劝，您趁早啊派我进宫当侍卫。楚王一死，如果这个李渊抢先入宫，我就就地把他斩杀，那我就是意想不到的人呢。哎，朱英啊，你呀多虑了，李渊绝不会杀我。你看，即便现在黄歇还被李渊兄妹所蒙蔽，才120个不相信一向懦弱可欺的李渊会办成这样的大事，敢刺杀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朱英一看黄歇执迷不悟，心说算了吧，你不走我赶紧走吧，别得殃及到自身。第二天就离开了楚国。17天之后，楚国的考烈王病逝，果不其然，李渊是抢先入宫，在宫门口设下埋伏，并且通知黄歇入宫来办事。黄歇带着几个随从听说之后，匆匆忙赶入宫门的时候，万没想到埋伏在四周围的死士啊，呐喊一声，刀光剑影，霎时间是血肉横飞。可叹春申君黄歇身中数箭，倒在血泊之中。随即这个李渊又派人抄了黄歇的全家，把黄歇全家上至老人下至小孩，奴仆院工婆子老妈，一个一个咔嚓咔嚓咔嚓全给宰了。你看，谁能想到 曾经啊，赤

0: 风云的春申君黄歇临死落了个身首异处。更想不到的是，因为他呀相信李元兄妹，而给楚国带来了一场宫廷的政变。后来李元的妹妹进宫之后生下来的这个小男孩被立为楚王，历史上称他就是楚幽王。据说当年司马迁在编写完《春申君列传》之后十分的感慨，说当初春申君呢从劝说秦昭王与楚国签订盟约，到豁出生命帮助太子完归楚，那是何等的聪明，可是后来受制于李元，那就太糊涂了。司马光对于春申君黄歇的所作所为也是十分的气愤。司马光认为黄歇既不能上对得起国家，也不能够下对得起百姓，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结果反被别人所算计。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倘乎这要发生在平头百姓身上，似乎啊还可以原谅，但是这个事情却出现在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发生在他身上，未免显得黄歇有一些利令智昏，鼠目寸光。所以这个司马光在给四公子排名的时候，把黄歇放在了最末。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是失策在没有听取朱英的话呀。其实啊，作为楚国的重臣，身居相位25年，春申君从一开始啊就不应该把这个楚国啊推上了一条战争的不归路。如果说他曾经一度使这个楚国表现出大国的强劲，不如说啊他只是利用楚国的威望达到提高个人声望权势的目的。所以啊，当他在考烈王22年主持的那一次合纵攻秦失败的时候，楚国就已经成为了强弩之末。那时候的春申君呢，就应该根据楚国的情形来决定一个长远的利益，效仿其他国家开始变法革新，积蓄力量，东山再起。只可惜的是啊，他并没有为楚国的长远利益所着想，反而呢心怀不轨，终被李元兄妹所利用，以至于殃身误国。所以说呀，纵看春申君的一生极富有戏剧性，他的结局很悲惨，但是春申君也曾经辉煌一时。希望大家听过了这个故事，能从黄歇的身上有所启。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

0: FM101.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听众朋友，如果说到秦始皇，大家肯定都知道，统一中国的第一人，建立了大秦王朝，中国从此进入封建社会。说起吕不韦，可能会有人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才是大秦王朝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统一的奠基人。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这个吕不韦。吕不韦是杨迪的大商人，杨迪啊，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禹州市，经常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的街头做生意，有买有卖。因为这个吕不韦啊，颇具有经商脑瓜，所以绝大多数他做生意都是只赚不赔。那位说，那做生意还有只赔不赚的吗？有啊，此人还是大大的有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姜尚姜子牙。倒霉到什么程度？卖什么什么赔钱。他进这个牛，贩牛，结果呢，羊的价格开始上涨。哎，他进羊吧，从这些小贩手里买羊再往外卖，牛的价格又涨上来了。姜子牙索性牛羊一块进，心说这回哎，肯定我能赚钱吧。没想到殷纣王下了一道圣旨，禁止杀生。呵，姜太公穷的赔了个干干净净啊，就落得肩上的这扁担还有八根绳了，万般无奈只得去卖面。这不是历史上不是有这么一出戏叫太公卖面吗？说的就这故事。你看姜尚做生意不行，吕不韦做生意那脑门倍儿亮啊，干什么什么赚钱。咱这么说吧，家资巨富，手有万金。咱说这一天，吕不韦走在街市之上，迎面呢走过来一个人，这主和他擦肩而过。哎，就这么一擦肩的功夫，引起了吕不韦的注意，就发现这主啊长得不错，面赛肤粉，唇若丹珠，穿着也很华丽，一看就是富贵人家之人。可是就发现这主跟霜打着茄子一样啊，走道都不抬头，二目无光，这是怎么回事啊？等这人走过去了，吕不韦呢就问身边做买卖的，说我借问一下，刚才过去这主是谁呀？做买卖一听，哦，您是外来的吧？这位您不认识？呵，大大有名啊，他叫秦义仁，他是啊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说到这儿，吕不韦想起来，对对对，有这么一位，他是秦国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据说这安国君呢，这儿子有20来个，你看孩子就这么多，但是这20多个孩子都不是正室夫人，就是不是华阳夫人生的，都是那些妻妾生的。咱说句文词讲，这20多个孩子都是庶出的。什么叫庶出啊？过去有嫡出有庶出。什么叫嫡出？嫡出就是正室夫人，大老婆生的，这叫嫡出。那比那庶出小老婆生的妾生的要近这一步，怎么叫嫡系部队呢？哎，这差着关系呢。就拿三国年间的袁绍和袁术来说，就是这样，袁术就是嫡出之子，大老婆生的，袁绍庶出之子，小老婆生的。所以各位，您翻开三国演义，您看看这袁术看不上袁绍。

对于袁绍的很多做法他不屑一顾，就觉得自己我根红苗正，你那是小老婆生的，你想的馊主意都不对，就这个道理。这个华阳夫人呢不能生养，没孩子，所有的这些孩子呢都是这些妻妾生的。这个秦义仁的母亲叫夏姬，也是安国君众多妃子当中的一个，可是这个夏姬呀不得宠，而且呢很早就过世了。那么秦赵渑池之会之后，两国互换人质，这秦义仁就来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过去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实行了这种结盟国互换人质，我跟你咱俩人合作伙伴关系，同盟国，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一个孩子放到你那儿，你把你的一个孩子放到我那儿，咱两家就不能打了，倘乎要打，这孩子还要不要啊？哎，就起到这个约束的作用。也加上这位秦义仁呢命不好倒霉，作为人质来到赵国之后，原本是想制约秦赵之间，可是没管用，秦国不断的攻打赵国。赵王心说，好啊，哦，你儿子搁我这儿你还敢打我，看来你根本没把这秦义仁当回事儿，你都不当回事儿，我能把他当盘菜吗？就把他拘禁于丛台之上，命大夫公孙乾昼夜看守。这秦义仁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出无车，宿无妇，食无酒，出门没有车。像这个待遇的人，出门没车，溜达走，宿无妇，晚上睡觉没有女人，老哥一个打光棍，食无酒，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没有酒，就这种日子，您琢磨琢磨，这还好得了吗？可这小商小贩跟这吕不韦嘚不嘚嘚不嘚，把这大套词儿都讲出来了。吕不韦听完之后略加思索，而后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这做买卖那小贩吓一跳，心说这位有毛病怎么的，乐什么玩意儿啊？他哪知道在吕不韦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宏伟计划。哼，什么计划？哎，您往后听。这个吕不韦施以重金结交这个公孙乾，为的什么？为的是能够结交秦义仁，没事儿就找这个公孙乾俩人喝酒，没事儿就跟他聊天，一来二去混熟了。有一次这吕不韦就说咱俩人喝多没意思，你不是还看着一个人质叫秦义仁吗？干脆呀，把他也找来，咱仨一块儿喝多好啊。这公孙乾呢因为跟这吕不韦都混熟了，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人钱又吃人东西，人家提个要求他能驳人面子？那好好好，哪天我带秦义仁一块来喝酒。这话可就撂这儿了。没过几天仨人坐到一块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孙乾站起来了，二位二位啊，我去方便方便，哎，回来再接着喝。他上厕所去，借这机会吕不韦压低了声音就跟秦义仁讲说，眼下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没儿子，你兄弟有二十余人，到现在没有一个得宠的，你要趁这个机会回国投奔华阳夫人做他的儿子，将来你有可能被立为王储啊。这话说到秦义仁心眼里了，伤心之处眼泪掉下来了。哎，吕先生，我何尝不想回国呀，可是我身在虎狼之窝，无有脱身。

0: 真知己呀，我想走我走不了，我是人质啊。哎，只要公子有这想法就好，我可以帮助公子回国。哦，奇人一听眼睛就一亮，倘乎先生能救我回国，日后若得荣华富贵，我与先生共享。好，俩人达成协议了。可说话容易办事难，怎么办呢？吕不韦开动脑筋，华阳夫人她跟人家说不上话，但是她知道华阳夫人有个姐姐在咸阳城中，为了能够见到这华阳夫人，吕不韦先去找这华阳夫人的姐姐。见面之后，就把随身带来的这些赵国的金银玉器都拿出来了，还请夫人您鉴赏鉴赏。什么叫鉴赏啊？变相送礼。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先要出发了。
1: 他叫孙小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女子护水队的一员，来自河南省内乡县彭营村。
3: 有那村民说，哎呀，是不是人家给你们有工资吧？我说没有工资，这都做义务的。
1: 夏天顶烈日，冬天冒寒风，他们用双手守护一渠清水，他们的绿色坚守被世界看见，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
3: 光护个谁我都没想到，我个老农民还能走到联合国去。
1: 从田间地头走向联合国，从不被村民理解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女子护水队，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
3: 你们以后保护水源要比我更上一层楼，有这个理想没有？
0: 都是奇珍异宝。各位，红粉佳人面，财帛动人心呐，这玩意儿是硬头货呀。华阳夫人的姐姐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呦喂，爱不释手，拿哪个都放不下。吕不韦干什么的？眼睛毛都是空的，一看就知道，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就把这些东西都给留下了。可是吕不韦说了，说这些东西可不是我的，谁的？是秦义人的。哎呦，公子义人呐，这个人可太好了，如何如何贤德，如何如何思念故国，如何想认华阳夫人为生母，如何在以后要孝顺华阳夫人，破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这套词儿把华阳夫人的姐姐给感动了。姐姐心说，对呀，我妹子虽说是正室，但是没儿子，老话说母以子贵，这将来我妹妹可怎么办呢？现在行，仗有几分姿色，倘乎将来年老色衰，哎呦喂，那可不敢想象啊。好，我明白了。第二天，华阳夫人的姐姐去见这华阳夫人，又把这套词儿啊，吕不韦的词儿又跟他说了一遍，说妹妹啊，你想想，眼下虽然说你吃喝不愁，可是将来有一天你不再年轻美丽，安国君会再宠爱你吗？你老了你可怎么办呢？现在你不能生养，不如趁早认个儿子，确立他为安国君的继承人， 到将来你也有所依靠。

哦，华阳夫人一听，这是自己的亲姐呀，能坑自己吗？可是想认儿子，认谁呀？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说现在公子一人，十分的贤明，而且公子一人就想拜妹妹您为母亲。可。”吕不韦跟我讲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原原本本给说一遍。华阳夫人一听大喜过望，好啊，那我得把他接回来。可是华阳夫人说接不起作用，还得呀、当时的秦国的国君说话，谁呀？就是秦昭襄王，得他点头啊。那怎么办？吕不韦又开始动脑筋了，找到华阳夫人的弟弟杨全军，想通过杨全军去说服这昭襄王，依然是照方抓药，花钱好办事儿。吕不韦就跟这杨全军说了：“说现在您是身居高官。”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可是您想过没有？您这份高官厚禄，您的这份富贵，能长久吗？眼下行，有华阳夫人，有大王保护您。可是大王和华阳夫人年事已高，倘忽有一天人要不在了。太子继位，太子会得意您吗？所以，莫不如现在把留在赵国的公子一人想方法给他接回来，让他呢去做华阳夫人的儿子。这样一来，华阳夫人会对你感激不尽，安国君呢也会感激你。到那时，高官厚禄。不就又有人保护了吗？人不得有些长远之想吗？哎，吕不韦的这些话呀，正说到杨全军的心坎上。对，我是得这样。好，这事交给我。他又想办法，咱简短截说吧。秦昭襄王终于同意了，愿意。把这个公子一人给接回来，吕不韦一看这回行了，一切都顺风顺水，达到他的目的，就回邯郸城。可是这个时候，吕不韦忽然想起一件事儿：现在公子一人回国，日后继承王位，对于自己来说，顶多我能从另外一位秦王身上得点好处。无非是高官、厚禄、位极人臣，那又能如何呢？我能做得长久吗？倘乎有一天秦一人要死了或者退位呢？那下一任秦王会得意我吗？看来不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老话说，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这吕不韦啊，看得比较长远。就好比说现在下棋，人家能看四五步以后，他想到了赵姬。赵姬是谁呀？是他身边的一位能歌善舞的美女。吕不韦很喜欢这个赵姬，两个人呢同居已久。赵姬呢身怀有孕两月有余。吕不韦就想，我把这赵姬献给公子一人。日后呢生下来这孩子谁呀？我儿子，那是我的骨血呀，将来有一天大秦的天下就是我吕氏的天下呀，那样我吕不韦做这生意，这利可就太大了。你看，不惜血本，又花钱，又舍媳妇儿，在酒席宴间让赵姬出面勾搭这秦一人，最终俩人走到一块儿了。
秦义仁得到赵姬是如鱼得水。

和俩人如胶似漆。过了个把月之后，赵姬就跟秦艺人讲说，我现在身怀有孕。这秦艺人没经验，按说现在的人都奸，你说你怀孕了，那咱得数数几个月，咱得做一个亲子鉴定，看是不是我儿子。那年代的人头脑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尤其是这秦艺人对于吕不韦深信不疑，这就是我儿子，这就是我孩子。又过个把月，赵姬呢生下个男孩，因为是农历正月生的，就取名为郑。我们都知道秦的远祖啊姓嬴，那么这孩子就叫嬴政，也就是后来吞并六国的秦始皇。嬴政九岁那年，秦昭襄王死了，安国君继位，也就是秦孝文王。这个时候子楚才以太子的身份带着嬴政一起回到了秦国。只过了一年的时间，安国君就这个秦孝文王也死了，秦艺人就是这个子楚继位做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庄襄王拜吕不韦为相国，并且封吕不韦为文信侯。可是仅仅过了三年，庄襄王也死了，13岁的嬴政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后来著名的秦始皇。吕不韦呢继续做他的相国，一手把持着朝政大权，一直到公元前238年，嬴政长到22岁的时候，对吕不韦产生了不满，才将吕不韦处死。那么关于这个事儿，在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这个嬴政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孩子，有人说是，拿出种种的史料，也有的人呢提出否定的意见，拿出相应的理论。总而言之，这个问题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但是按照历史上所讲，吕不韦确实是死在了嬴政的手里。翻回头咱们再说这个吕不韦。要说吕不韦奇货可居，这个人呢相当有头脑了，这个生意做的可太值了。您琢磨琢磨，这哪是说贩卖珠宝卖点土地挣点钱呢，绝不是。扶植了一个人作为王位，这个眼光太准了。如果说吕不韦是旷世奇才，恐怕也不为过。可以说吕不韦使的是一个连环计，他的目的并不是让秦艺人作为国王来夺取天下，而是他自己夺取天下。由始至终都是他为自己谋划的，其他人都是手段配角，自己才是主角。目光短浅的人可能从当官发财就已经觉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吕不韦呢不是这样。可怕之处就在他既是一个商人又是一个政客，经商非常成功，擅长贱买贵卖，以其商人的本性、经商的手段，再加上他的政治头脑，您说这个人是不是个可怕的角色呢？当然，除了经商这方面以外，吕不韦啊，广招门客。我们说了，当时战国有四公子，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这四位啊，广招门客，礼贤下士。为了博得贤士的美名，吕不韦也效仿四公子广招门客，甚至可以说他对待门客要比四公子还要厚。

以在很短的一个时间里，他的门客就有3000多人。随后他又效仿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命门客人人都记下各自的所见所闻，然后分别的编成书，洋洋洒洒。这本书就是后来传世的《吕氏春秋》。这本书成书之后，吕不韦又命人把书文抄出，贴在咸阳城的城门之上，发出布告，说哪一个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者减少一个，哪怕是改动一个，我就赏黄金1000两。布告贴出许久，很多人呢畏惧吕不韦的权势，谁敢改？没人敢改，没人敢讨那没趣儿。但是一字千金的佳话却流传至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1: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新零售的优势和特点。在本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新零售结合大数据，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全网全渠道的融合，实现人货场的在线化重构和高效精准连接。
4: 数字化后的经销商，他们也不再只是每年参加订货会下订单的买家，经销商是跟消费者接触最紧密的群体。以往品牌商对消费者不够了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也可以建立数据模型，将数据分析作为参考，这样利用大量的数据沉淀叠加算法，就可以做到智能化。把人的概念扩大就是组织，组织也需要做到数字化。零售在组织这里还要做到五个在线。一，组织在线，即组织关系在线化，实现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架构，权责清晰，扁平可视化，人脉资源共享。二，沟通在线，即组织成员在一个安全环境中实现高效沟通，相互尊重，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分离。三，协同在线，即组织成员在一个安全环境中实现团队的任务协同，工作流协同，实现知识经验的沉淀和共享。四，业务在线，即通过业务流程和业务行为的数据化、智能化和移动化，实现企业的大数据决策分析能力。五，生态在线，即以企业为中心的上下游和客户都实现在线化、数据化、智能化。移动化产生的大数据将驱动生产销售效率的不断优化，以人为本的透明管理将推动生态系统中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红蜻蜓就是较早走在实现组织数字化路上的企业。2018年，红蜻蜓与阿里巴巴达成合作，目前已将线下1000多家自营门店改造为智慧门店，完成了商品的数字化，并上线了智能导购。与此同时，3000多家加盟店全部上钉钉，完成了组织的数字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红蜻蜓线下门店的导购引导顾客店内扫码，积累了500多万条线下会员的数据，这是离店销售的基础。红蜻蜓正是围绕这种消费者运营全链路模式，将这些会员社群化，再进行一对一的触达、营销、转换、拉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红蜻蜓集团的研发、财务、行政甚至数据工程师都加入卖货的行列当中。通过全员卖货，红蜻蜓2020年2月14日当天的离店销售额首次突破100万元，全年离店销售额接近2亿元。商品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是传递品牌价值主张的落脚点。在考虑增加产品的举措时，品牌应该审视产品的整体布局是否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通过洞察市场与消费者的新趋势，品牌可以对产品组合策略进行梳理，明确需要深耕的已有类目，以及应进入的新类目和未来可能爆发的趋势类目。品牌应该灵活制定产品的创新升级和定价的促销策略，从质和价这两个维度上真正满足消费者对质优价美的需求。在品牌进行产品创新升级的时候，可以综合阿里巴巴大数据洞察技术，借助天猫创新中心的功能，敏捷串联研发、营销、销售等各个职能部门，实现快速的迭代。结合数字化，在货这个层面上，新品打造、个性化定制、柔性供应链等已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针对新品的打造，以往都是按照根据设计师的设计找原材料，然后进行生产这样的逻辑来进行的。如今由于结合消费者数据，可以对消费者进行洞察，实时反馈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因此品牌都是通过数据来驱动产品研发的，并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的柔性供应链策略，避免滞销和库存积压。另外，全域精准营销更能做到有的放矢，让每一款新品变成爆款，做到真正盘活消费者资产。结合大数据，货层面供应链的优化可以做到精准预测销售，如大润发最初人工预测的销售量准确率在70%左右，而结合大数据之后的预测，准确率超过90%。陶工厂通过将碎片化的需求与闲置产能匹配，从而实现了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在陶工厂的整合下，设计师、品牌商、淘宝店主、工厂等多方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这既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又满足了店主小批量多批次的生产需求，同时闲置的产能也能被释放出来并产生价值。商品原本是指看得到、摸得到的

0: 物商品，现在网络已经把它虚拟化了。比如消费者在淘宝网上购买了一件商品，在快递员送到消费者手上之前的所有环节中，商品都是以虚拟化的形式存在的，而消费者都是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等形式全方位了解商品多维度信息的。商品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供应链、物流等环节也都走在数字化的路上，借助大数据和不断迭代升级的算法，卖场可以做到智能补货、就近发货，而且柔性生产、个性化定制的效率也越来越高。以往都是人工盘点、做表格、预测销量和订单，而现在可以借助大数据实时掌握商品的所有流向，机器人自动盘点、缺货预警、智能预测、智能补货已经在很多大型商超变成了现实。后面我们将通过良品铺子、大润发等等案例进行这方面的详细讲解。结合 5G 和区块链技术，可以把商品的设计、生产、物流、上架、销售的全部流通环节都可视化，并做到实时回溯每一个节点。同时溯源系统也将迎来升级，做到可视化和透明化。互联网时代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等而产生机会，万物互联时代是因为信息的透明而产生机会。货借助于数字化将会越来越透明，消费者会越来越愿意为优秀的商品买单。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共赴2之约。
5: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6: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数字化新零售中参与人员与货物的重构，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新零售中场所的重构。
0: 场不仅仅是指商场、门店或网店，也是指消费者所有生活、工作等与零售商产生交集的所有场景组成的集合。其反映在企业端，则需要围绕消费者需求的消费场，借助渠道、终端、场景、能力等方面实现更为精细化的运营。新零售的场既包括消费互联网的场，也包括供给侧端产业互联网的场。对于消费侧的场来说，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吃喝玩乐，人、货、场都会被重新定义。消费者背靠商家服务，商家背后有导购、店长、经销商、品牌商、工厂，只有将这些链路连接

商家才能够感知到消费者的需求，继而设计生产出相关的商品来服务好消费者。针对现在的线下商场零售，厂这个层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很难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体验上也有待升级。而通过新技术的力量辅助，零售终端门店可以实现数据化运营、供应链效能、顾客购物体验等方面的升级。门店型的零售业可以进行多方位的数字化改造，以提升商业效率。虽然线上网购的零售形式在数据获取、消费者分析、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上都有很大优势，但其硬伤是缺乏体验，因此将线上线下结合就成了必然。而线上线下的优势互补也必然带动人、货、场三者的重构，结合大数据重构后的场可以实现真正的全场所、全场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再结合各种黑科技进行强体验和互动，让消费者真正做到开心购物。同时一个远超时空的场也可以极大地增加人流，吸引老顾客再次消费和体验，起到提升人效、评效的作用。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也已经让企业意识到了数字化的重要性，而在疫情之后，商业环境也将迎来新的变化。新商业的场正在全面拥抱数字化，以创造出全新的体验空间和交易空间，带来更多的增长机会。下面我们用几个例子来说一下数字化的场。一，新的场，淘宝直播。淘宝直播已经覆盖了各个行业，其用新经济的活力改造了传统行业，制造了众多风口。在增速前十的行业中，如汽车、大家电、图书等需要与线下商家结合的商品，通过直播引导成交增速最快。截至2019年底，淘宝直播已积累4亿用户，全年 GMV 也就是商品交易总额突破了2000亿元，其中双十一当天直播 GMV 突破200亿元，177位主播的年度 GMV 破亿。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5.6 亿，占网民整体的 62%。 商务部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的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全年预计将达到万亿级的市场规模。2020年天猫双十一，淘宝直播高速增长，近3亿用户涌入直播间。淘宝直播的 GMV 同比翻了一番，33个淘宝直播间的成交额过亿，近500个直播间的成交额过1000万，头部淘宝主播的直播间过100亿。淘宝直播也是一个新的场，其不仅有主播和商家在直播间卖货产生的 UGC， 也就是用户生产内容，而且也有淘宝直播官方联合各种组织、电视台、明星等等产生众多的 PGC， 也就是专业生产内容。从脱贫盛典到网络春晚，再到2020年冠状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武汉大学樱花直播等等，都满足了用户对内容的多元需求。万物皆可播，在2020年有100多种职业转战淘宝直播间，除了天猫商家、新农人、手工艺匠人、茶艺师等，各个行业从业者运营的集市店铺也都在直播间大放异彩。直播已经成为商家增长的新引擎，国货国际品牌都在淘宝直播中快速发展，直播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新场景。随着直播科技化的进一步升级，借助 5G、 虚拟、 VR 等新技术产生的虚拟直播间正在直播行业中掀起一场新的场景革命。虚拟直播间可以更真实、更便捷地进行场景呈现和切换，它能带来更好的直播购物体验。二，新的场，快闪店。快闪店也是近年来在一二线城市出现的新场景，即在商场的广场或者中庭开辟一个临时商店，以此聚焦一个场景。比如针对某个 IP 形象，有各种基于该 IP 的衣服、鞋子、帽子、饰品、家居等周边商品，尽管这些商品并不是一个商家的，但是他们都是基于这个 IP 形象的，

0: 就可以聚焦这些不同品类的商品到快闪店，以此汇聚 IP 不同品类商家的粉丝到现场试用体验，形成强大的粉丝互动。商场可以通过组织这样的快闪店以形成不同的场，并可以借助数据化的设备和工具对消费者进行全面分析，以便后续更好地运营人群，形成持续转化。快闪店也可以进一步结合 3D、VR、AR 等新技术进行全球直播，形成24小时持续在线商业体。通过快闪店的形式，把线上的流量引到线下一个有体验、有互动的场中，并与消费者进行深度交流和互动。通过肌肤测试、试妆镜、智能试衣镜等等数字化技术，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体验，同时对消费数据进行全面分析，真正把线上的数据和线下的体验结合起来，形成新零售的场。三，新的场，虚拟现实融合。目前虚拟与现实正在越来越紧密的融合，线上与线下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如何让用户在线上更真实地感受线下的真实体验，这是技术持续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比如阿里云的林云镜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解决方案，其对 3D 空间继续数字化重建，通过全景摄影测量设备和 3D 空间重构工具，对空间的全景摄影及实景重构，以实现空间 3D 模型的构建。这可以帮助品牌商与平台以较低的成本完成空间的快速采集，并支持对室内外空间的 3D 全景展示及空间漫游，同时还支持 VR 浏览设备的接入，从而实现对空间数据的采集、管理与营销。通过 3D 空间的重建， VR 看房可以帮助用户在线查看 3D 实景房屋，全面体验空间格局和结构，这不仅可以减少无效看房的次数，而且还可以提升租售平台的业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装修样板间等 3D 全景模型可以提升消费者对空间的真实感知，也可以提升房产装修行业的转化率。使用 3D 重建技术，酒店、度假村等场所可以进行 3D 建模，以便帮助用户实现在线看房、订房，保证预期与实际入住体验尽量一致，提高用户的满意度，提升企业的口碑和品牌形象。零售企业可以做到让用户在线上获得线下实体店的体验，从而促进新零售线上线下的融合。林云镜可以实现 3D 漫游，通过浏览器就可以进行展示，点击操作即可在空间内自由行走，模拟真实感受，720度100%还原真实场景，做到无死角、无遮挡，自由嵌入音频、视频、商品、地点、链接等信息，实现场景内的多样化展示及多方式的外部联系，支持 VR 设备沉浸式浏览，可以实现室内实景路线导航，通过全景展示链接，同时适配 PC、 无线端、 VR 端，可以在零售、酒店、工厂、房产等各种行业中实现虚拟与现实的融合，用户可以深度体验通过 3D 空间重建 3D 场景。在数字化的推动下，零售终端的服务体验正在快速迭代升级，云端货架可以完全实现可视化制作、交互触控、动画、 3D 展示等内容，轻松实现与客户的展示、互动和交流。借助数据同步共享的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一改以往在线上线下不同渠道之间数据割裂和效率低下的状态。零售终端体验升级的主要体现如下：一、互动体验升级。以往消费者在零售终端是几乎没有互动的，消费者选购商品、买单结账，有时候有导购介入，但是体验感并不佳。如今通过互动大屏、互动导视，可以让消费者产生互动的新体验，通过高科技互动设备，他们可以自行了解商品，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和型号。比如 买口红的时候，智能视装镜可以让消费者不必再涂到手上来看颜色、选色号，而是在视装镜里可以随意选择搭配。魔镜可以让消费者试衣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二，支付体验升级，通过扫码、扫脸进行支付，方便快捷，省去现金买单找零的麻烦。现在很多零售终端还可以实现自助收银，这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消费者在选购自己心仪的商品之后，在自助收银区扫一扫即可完成买单支付，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参与，也不需要排队等候，十分便捷。三，服务体验升级，智能母婴室一改以前狭小空间的设计。其实现在他们不再只是给婴儿喂奶换尿不湿的地方，各种母婴用品可以在里面体验试用，如果喜欢扫码就可以完成购买。在机场、火车站和办公楼中，无人售货也变得越来越流行。根据大数据的分析，无人售货机所销售的商品是消费者最常买的商品。无感停车也让人们开车购物的体验更加顺畅、省心又省时。四，导购体验升级。以往零售终端的导购很多都是非专业人士，主要是起到推销的作用。当问到专业的问题时，有时候导购的回答无法让消费者满意。而现在的零售终端导购更为专业，大多采用无扰式客户服务，如果消费者有问题则给出专业回答，如果没有问题则自己选购。同时导购还有直播的功能，多维度服务于消费者。另外导购也可以成为分销的一员，在工作之外还可以继续销售商品。现在导购还可以兼顾顾问的功能，能结合各种专业工具和数据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对于商超、百货、购物中心等零售商家而言，数字化转型更为复杂。购物中心可以在选址、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招商、营销、支付、渠道等各个板块，通过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将业务运营、店铺运营、会员运营、服务运营等板块全面打通，建立运营能力中心。目前基于客流数字化的数据智能正在支撑着智慧商业，通过大数据分析，商家可以看出哪些品牌的哪些品类在哪些地方的转化率高，同时可以进行不同维度的分析，并与各种专题标杆做分析对比，在流失率高的地方做调整和优化。这相当于把线下的各种行为像线上一样全部数据化，从消费者进入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开始，到逛不同的店铺的移动路线、选择商品的过程、使用优惠券的情况、支付买单的形式，再到消费者离店，所有环节被打通且形成闭环。除此之外，购物中心的智能停车、智能物业、智能金融、智能发票等业务也可以通过各种高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终端消费者，让消费者的体验更智能、更便捷。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3: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2: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

0: 来，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新零售中人、货、场的重构。在本期节目中，将通过实际案例进一步了解数字化新零售中人、货、场的重构以及数字化新服务。
3: 我们以银泰的新商场来举例子，银泰将实践多年的新零售能力沉淀为新商场操作系统，这个系统更像是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核心服务运行在阿里云上，通过喵街 APP、 银泰天猫旗舰店、线下专柜实现正品好货加线上线下同款同价，通过云 POS 线下收银，网上各个销售渠道将商品卖往全国，利用 IoT 硬件基础设施与手机淘宝、支付宝的会员链接以及 ISV 的软硬件互联，形成新零售规模化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初步完成后，银泰也更像是一家数据驱动货找人的商场。比如通过对消费者动线的热力图分析发现，新客、老客和数字化会员的商场动线有很大差异，而基于阿里云的云 AP 和 IoT 设备，银泰可以根据顾客在商场内的动线轨迹和交易热度，对商品的呈现和品牌布局进行优化。原来基于位置建立的实体门店的价值，在数字时代已经被重新定义。银泰还优化了母婴室，以往商场的母婴室一般只是一个简易的在洗手间旁边让妈妈给宝宝换尿不湿的地方，而现在全新升级的母婴室已经是一个新零售中相对独立的场。银泰某商场的四层母婴室内不仅有舒适的沙发、婴儿床、热水器，门口还有一个大大的天猫母婴商品自动贩卖机，消费者通过屏幕扫码，一分钱就可以购买到胶囊奶粉、纸尿裤、防疫乳垫、储奶袋等给宝宝喂奶或护理用的必备品。除此之外，母婴室内还提供了天猫独家发售的最新款智能充调器、电动吸奶器、奶粉等知名品牌的畅销品给妈妈们体验，还设置了冲奶区、护理区、受乳区和公共休息区，而且同时可供多人使用。对于商场来说，母婴室解决了妈妈们的逛街难题，对于品牌商而言，母婴室则是一个绝佳的场景化新客获取平台。还有一个例子是盒马新物种，传统生鲜超市都是把门店当作销售的场，让人和货在门店里相遇并且完成交易，在这个人货场的交易结构里，门店是交易的终点，因此传统生鲜超市的所有工作都是要把人拉到店里来，而只要是在线下完成交易，就会受到坪效极限的制约，只有把交易放到互联网上才能够突破极限，而盒马正是这样去做的。盒马线下门店的任务就是收集流量，通过非常好的体验把附近的人群吸引到门店里来，然后将他们转化为线上会员，消费者周末有时间就来线下体验，工作日没有时间就在线上购物。这种崭新的日销售是对传统的周消费的巨大升级，故新零售的坪效比传统零售的高出一大截，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跟传统生鲜超市相比，盒马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吃，这里说的吃是堂食。盒马不但有商品陈列区，而且还有一个就餐区，这个就餐区约占营业面积的三分之一，还有若干食品加工的档口，用户在盒马买了海鲜可以送到档口，支付很少的加工费就可以请师傅加工成菜品现场享用，用超市价就可以现场吃到新鲜海鲜， 这种体验无疑是

常棒的，而且相比传统的海鲜馆，性价比很高。其实盒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赚取加工费，而是通过给客户创造与众不同的良好体验，打消用户线上下单产生的疑虑，获得用户对其生鲜商品的信任和偏好。在传统的生鲜超市中，用户可以挑选商品，但是很难在网上看到超市的同款生鲜。在互联网平台上购买生鲜时，消费者没法亲自挑选，不知道会送来什么样的商品，对在网上买生鲜缺乏一份信任感。盒马的出现完美地解决了单纯线上和单纯线下都不够好的问题，让消费者亲自在现场吃，感受盒马品质，打消顾虑，建立信任，同时提供3000米范围内30分钟快速送到家的即时送货服务。盒马的顶层设计在成立之初就被确定，第一，线上交易要大于线下；第二，线上每天要做到单店5000单以上；第三， APP 能够独立生存，不需要其他流量支持；第四，在冷链物流成本可控的范围内做到30分钟送达。此外，针对这个项目还有5个具体标准：线上线下统一会员、统一库存、统一价格、统一营销和统一结算。从线下往线上导流是完成4点顶层设计最重要的一跃。盒马的本质是一个被门店武装了的生鲜电商，同时也是大数据驱动的极致供应链体现。在商品采购预测方面，盒马依据阿里巴巴大数据和盒马自己的 APP 数据，精确做到门店的商品选品和采购计划及库存分配，同时在盒马 APP 端做到千人千面，做到精准匹配、触达和转化。盒马的仓库分为2级，一级是兼具质检、商品标准化、活海鲜养殖功能的区域中心仓，另一级是盒马门店的店仓。电仓兼具门店零售的角色，采用电子价签来保证线上线下的实时同价，销售和补货同步进行，每个门店商品的货位和库存信息都能实时回传给中心仓，两仓之间实现库存智能调节，所有数据都能做到实时同步，订单包裹能在30分钟之内抵达消费者手中，这也是盒马基于大数据优化的结果。盒马系统会基于订单时效节点顺序、订单地址等信息，将不同订单在一个线路上做到最优配送批次的串联，然后根据订单批次、品类、客户要求、配送员熟悉的配送区域、配送员此时所在的具体位置等信息，算出包括更加配送路径的配送任务单，提交给更适合接单的配送员，而配送员送货的来回轨迹通过高德地图进行择优路径规划。盒马的触达、购买、送货等全链路环节都是基于大数据驱动的，这是盒马作为新物种的体现。数字经济下的人、货、场重构，重构的是理念、方式和方法。数字经济重构人、货、场，能增加进场、原厂、离店交易，同时拓展时间和空间，而人效、时效的提升也能带动平效、店效的提升，同时也更好地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商业运营的效率。2020年的天猫双十一也是数字化新零售的集中体现。在2020年天猫双十一期间，成交额达到了4982亿元，每秒58.3万笔的订单创建了峰值。11天里，有超过15万亿次的 AI 调用量和23.21亿的物流订单总量，这些数字都是数字时代商业基础设施更趋完善的体现。另外 ，AI 虚拟主播已经现身淘宝直播间，替代真人主播。虚拟主播能够做到形神兼备，声音、情绪、动作逼近真人。不仅能听会说，对千万观众的问题对答如流，还能跳舞唱歌，完成各种复杂动作。畅想一下未来的零售，全新的场以人为中心，贯穿消费端和市场端，既包括消费互联网，也包括供给侧的产业互联网，在大数据的驱动下，生产、经营和消费的全新形态得以重构，在万物互

0: 联时代，万场升级，一切都将在数字化的推动下升级迭代，驱动新的增长。驱动零售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大数据、云计算、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而随着这些技术的渗透和商业应用，对人货场的数字重构也越来越深入。一、数字化人的重构，能做到对消费者可识别、可触达、可洞察、可服务，为品牌和门店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买到想要的商品，精准匹配，体验升级。导购、店长、经销商、品牌商等做到数字化，可以满足消费者多元的需求，提高工作效率和消费者的满意度。从组织的角度，要做到五个在线：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二、数字化货的重构，借助新的数字化技术，商品创新可以开发和生产出更匹配消费者需求的商品，供应链可以做到库存在线、智能预测、智能补货、就近发货，生产制造可以做到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货的全流程可以做到透明化。三、数字化厂的重构，一改以往厂只是商场的定义，做到全网、全渠道、全场景、全触点的厂，随时随地不受时空限制，除了线上线下的各种店铺、直播、快闪店等，已成为数字化新时代的厂。四、零售终端体验升级，互动体验、支付体验、服务体验、导购体验都在数字化的驱动下进行升级，消费者的购物更便捷，更容易买到心仪的商品，同时购物也更加省心开心。五、银泰百货、盒马等都是数字化人货场重构的经典案例，在数字经济时代，各行各业都会促生出数字化新物种。六、商场智能管理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购物中心的智能停车、智能物业、智能金融、智能发票等，让消费者更省心、更便捷。
1: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通过实际案例，进一步了解了数字化新零售中人、货、厂的重构。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新的篇章，关于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做好客户服务。
0: 2019年乌镇互联网大会上提到，数字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本质是要回到人本身，立足开放共享，从关注流量、关注交易，到关注客户、关注消费者，再到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关注全社会的效益，关注共赢。倾听，听什么？其实就是听用户的咨询求助，听用户的痛点反馈，听用户的情绪表达。倾听项目的初衷是让做决策的人听到炮火的声音。在数字时代，客户第一的商业价值观仍然有效，只是现在的消费者已经完全成了从买得到、买得好到买得爽的升级。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在价值理念的坚持之外，还有数字平台做强有力的支撑。在企业的11个商业要素中，服务是唯一与其他所有要素都能产生叠加效应的要素。做服务就是做口碑，做口碑就是做品牌。除了传统的口碑效应，借助数字化客服对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可以将消费者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商品质量、外观设计，也可能是物流运输的反馈，分类汇总给对应部门，然后通过优化提供更好的服务，把口碑做大做强。服务与商品是重要的平行关系，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两者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把商品做到极致时，最好的服务能实现没有服务。设想一下，从服务数据中得到一线情报，然后企业快速反应，如做出爆款商品，实时补货调货，调整仓储布局，优化

物流合作，甚至预测下一个周期的流行趋势并提前决策，这是不是可以为商家提供多重保障并提升用户体验呢？所有相关要素的决策者都需要从服务这里听到一线的炮火声，并快速将一线的信息和数据转化为下一步的行动指导。这种传递与反应仅依靠传统的方式和人力是做不到的，而自建一套服务数据分析与反馈系统，投入和系统设计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更何况这样企业只能拥有自身的小数据，而无法和全网的大数据进行比对和分析。这里我们说到向商家提供的数字化新服务，也就是客户的反馈意见被数字化处理后再传输到其他要素中成为闭环，从而提升整套系统的商业运作能力。当没有进行数字化改造时，线上线下 CRM 与服务割裂，用户体验差，不重视消费者评价，评价只是客服部门在使用，无法形成闭环评价，售后服务差，售后与消费者的关系大多就此结束。在开展数字化服务后，线上线下 CRM 和服务打通，有智能客服、店小蜜、云小蜜等及时响应，提升用户体验，线下售后服务在线闭环评价，形成透明的良性循环，重视全域消费者舆情，分类实时反馈到品牌、商品、制造、物流、客服等部门，倒逼企业优化内部流程和资源配置。那么，要想提升用户体验，做好服务，商家的最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呢？一，想消费者所想，做消费者未想，比消费者更懂自己。二，能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日常有惊喜，可信任。三，触点和消费者洞察相结合，提升消费者的运营效率和每一次接触的价值。商家只有做到这三点，才能深挖客户价值，提升流量效率，才有可能在售前、售中和售后展开全域消费者运营，实现服务价值的最大化。在数字化服务中，客服不再是简单的接打电话和服务兜底人员，阿里柔君被用来形容阿里巴巴客服小二，他们是一支被智能辅助能力武装过的秉承客户第一的军队。体验引擎就是武装小二们听到和看见客户心声的工具，这样的超能力让大量的客户问题被前置解决，而不是等到发生之后再被动处理。简单来说，它是消费者和商家的一个数字化服务管家，这个管家可以帮助消费者在两个维度上实现周全服务。一，在单次购物体验中全程提升消费者在每个环节的体验。二，消费者一旦成为数字化服务触达的用户，无论是否购买，数字化服务都会给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服务，前者称为全链路管理，后者称为全生命周期管理。简单来说，数字化服务就是在消费者跟商家连接的过程中，给每个消费者设计一个既能了解到消费者，又能让其信任的数据触点。这个触点让消费者跟商家的每一次接触都能实现流量效率和价值的最大化。这个管家最重要的是将传统的线下服务做到线上来，实现三个化：一，服务过程的在线化；二，服务要素的数字化；三，服务能力的智能化。比如为提升售前转化率，它针对新品多、活动多、服务难度大的快消品行业提供了智能小蜜，不管是售前消费者有关商品和促销的咨询，还是售后的转化、留存、传播都有涉及。以前两年宝洁的预警和主动服务体系为例，618前夕预警体系在后台发现大量用户咨询货品和赠品分开发货的问题，而后期通过快速的将订单和用户信息匹配，实现协调发货并主动通知用户，最终平稳度过618。数据显示，当年天猫618宝洁退款时长下降 30%。 按照解决具体痛点的差异，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方案是可以细分的。以下我们说几个方面：一，售前转化率方案；二，消费者体验障碍监控和主动服务；三，
体验洞察，反哺业务改善。

0: 四、会员全生命周期 MOT 助力方案，其中每个方案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体系。我们可以结合不同企业的规模、发展阶段以及需要解决问题的类型，如当下问题或长期规划，最后确定方案。下面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上述方案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使用场景。一、售前转化率方案。当客服接待消费者时，经常会遇到下面的情况。一、消费者不知道买什么，而且懒得花时间去了解商品的性能、规格等信息，希望在提出自己的诉求之后，客服能推荐合适的商品。二、现在店铺活动多，规则形式也多种多样，当有满减、打折等优惠活动，消费者需要凑单时，往往也会咨询客服，让其推荐合适的商品组合。三、当消费者倾向于购买有优惠或者热销的商品时，有时也希望客服提供推荐。四、当消费者感兴趣的商品没货了，有即将流失的可能性时，需要客服及时推荐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替代品。综上所述，客服在第一时间为消费者推荐准确的满足需求的商品十分必要，同时这对客服的业务能力与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因为他们只有对消费者、店铺商品和活动规则十分了解，才能为消费者精准推荐商品。而具备这种敏锐观察力和判断力的客服往往可遇不可求，他们的销量与转化率都要高于一般客服。而零售小蜜智能导购是客服的得力助手，在开发了智能摘要、智能绘画、结束预测等提升客服工作效率的功能之后，系统再次从提升客服咨询单转化的角度入手，研发了智能导购猜你心意功能，其在有无库存推荐、主动求购推荐、优惠活动、商品推荐、默认推荐这四种应用场景中，有效提升了询单转化率。与使用零售小蜜智能导购前的询单转化数据相比，在向消费者推荐了由该功能预测的商品后，他们的下单欲望提升了，销量增加了近 20%， 同时这也有助于提升用户体验。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实际案例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数字化新零售中人、货、场的重构。在本期节目中将讲述数字化服务解决方案以及数字化新金融。
0: 在消费者跟商家连接的过程中，系统会给消费者一个懂他同时又能够让他信任的触点，这个触点能让消费者跟商家每一次接触的流量效率和价值实现最大化。是否懂消费者所想，触点是否可信任，直接决定了消费者体验的好坏以及商家与消费者交互机会效率的高低。顺着消费链路走，下单后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出现未付款的现象，这时商家非常想知道是商品的原因、价格的原因、优惠的原因还是活动的原因造成的。消费者体验障碍监控会基于消费者的洞察，让商家看见问题所在，并且提供解决方案来帮助商家提升转化率。系统利用线上数据加线下智能外呼的形式，对消费者在所有节点中遇到的问题做一个快速的洞察，并把这些洞察快速反馈到商家。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操作，仅仅拍下未付款这一场景，数字化服务每年在天猫、 为商家挽回的 GMV 高达数百亿。三，体验洞察，反哺业务改善。体验洞察是品牌生命力的保障，而消费者洞察让品牌不再是盲人摸象。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这即便是对于国际连锁巨头也并非易事。以前洞察趋势、洞察市场、洞察用户，大部分商家都是找外面的咨询公司来做。这样做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成本过高，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时效太低，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以今天消费市场的变化速度来看，这样的市场调研做到一半，消费的风向很可能就变了。现在阿里巴巴平台基于全域数据、消费者声音与行为以及商家与消费者的互动，构建了面向消费端的 NPS， 也就是净推荐值，用于反馈消费者的体验。该系统可以做到自动生成对商品的洞察、对服务的洞察及对营销的洞察，让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从海量的数据中脱颖而出，以此来帮助商家快速改进商品的运营策略。四，会员全生命周期 MOT 助力方案。会员是公司的重要资产，那么怎样才能触达、陪伴、留存、转化，避免流失他们呢？又怎样做到会员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呢？会员全生命周期管理有几个关键指标。一是初始流量，会员初始获取量越大，整个会员的基数就越大。二是会员的生命周期越长，会员所提供的价值就越大。三是流失率，每个节点上的流失率越低，具有粘性和忠诚度会员的比例就越高。这三个指标也是决定会员运营体系有效成功的三个核心因素。会员全生命周期 MOT 助力方案可以做到从关注到注册，从注册到购买，从购买到复购，整个过程都能让消费者感受到每个环节的舒适体验，提升从关注到注册的转化率。此方案在流失率高的节点上会减少会员流失，最大限度地引入初始流量，让更多的会员转化为忠实会员，对忠实会员深度运营，以此无限延长会员的生命周期，提供更多的价值。服务的终极是用户，但数字化服务它所影响的却远不止用户本身。通过前端服务沟通，用户的反馈和建议会被输送到后端的业务部门，以便帮助其提升业务、改进流程等。从这个维度来说，人人皆客服，企业即服务。在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十一要素中，金融是所有企业都绕不开的关键要素。一家企业从成立到结束，从设立账户到完成清算，其生命周期都与金融密不可分。只是在过去的技术条件下，传统企业对金融的感知大多处于收支发生的节点上，可以享受的其他服务有限，而企业常常需要面对以下问题：融资能力不足。由于传统零售业的毛利低、成长性弱，因此他们在扩张过程中很难融资，现金流压力大。作为直营体系，终端门店和生产线的扩张基本上依赖自有资金，从而导致现金流的压力增加。资金端风控能力弱，由于企业无法掌握产业数据，如交易数据、库存周转数据、财务数据等，因此很难形成全局的风险控制能力。而在经历过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如零售企业通过网络与数字新金融的服务商产生连接，各类金融服务的应用场景就可以得到极大的补充与丰富。同时，金融动作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也出现得更加频繁。下面我们以网商银行的新金融服务为例，比较在传统金融环境和数字化新金融环境中一般民营企业各类金融动作的差异。第一，金融的发展趋势。趋势一，结合新零售、新商业的新金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2019年上半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5000元人民币，近四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6.5%，而我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在2019年上半年也已经突破10000元人民币。同期，我国的国民储蓄率由2008年的51.8%下降到2018年的45.4%，逐渐增加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以及稳定。

0: 下降的国民储蓄率就成为我国消费金融行业的资金总额基础。趋势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2019年上半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实际增长8.3%。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实际增长21.6%。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率已经连续5年在三大需求中排名第一。2018年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6.2%，这个比例远远高于资本形成以及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贡献率。可以说，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趋势三，移动支付形成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移动支付实现了 C 端与 B 端的高效耦合，并从以下三个方向塑造数字经济新场景。一，无界化，线上和线下的边界被打破，互融互通，大众可以在线下获得体验，然后在线上下单购买，或者在线下消费，却可以通过支付被纳入线上进行管理，各类场景的边界也在被打破。二，场景化，根据 B 端向 C 端提供的服务不同，传统商业可以分解为零售、餐饮、民生等具体场景，场景不同，数字化服务的形式也会不同。为了应对以上新趋势，新金融需要与新商业结合，从而构建全新的业务闭环。金融机构可提供基于消费场景的金融服务、信用服务、POS、营销、贷款服务等。三，移动化，在数字时代，人、货、场都在不断的移动，无论是信息交换、客户获取、价格商议，还是支付触达，都不再拘泥于某个。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3877。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寿康宫位于紫禁城外西路慈宁宫西侧，这里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可是到了晚清时期，寿康宫和宁寿宫一样，成为了太妃太嫔们的养老居所。随着皇帝的驾崩，他的遗妃们呢也从东西六宫迁居到宁寿宫、寿康宫。这其中啊，同治皇帝的余妃年仅19岁就开始了养老生活。漫长的日子中，她是如何打发孤寂生活的？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寿康宫中的老太妃余妃的养老生活。寿康宫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乾隆皇帝曾于乾隆16年、26年、36年3次在这里为重庆皇太后举行盛大的寿辰庆典活动。届时，皇帝带领文武百官赴寿康宫为重庆太后祝寿行礼，宫室筵宴。皇子皇孙们为重庆太后起舞祝寿，热闹的场面可想而知。到了清朝晚期，这里就不再热闹了。皇帝驾崩之后，他们的遗妃们很多就会迁居到这里，开始养老生活。比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嘉庆皇帝的孝和瑞皇后、和裕皇贵妃、如妃，道光皇帝的祺贵妃、婉贵妃，同治皇帝的寻妃、余妃等，他们都曾住在寿康宫。他们当中有的甚至历经

0: 于飞身材苗条，冰肌玉质，花容月貌，而且聪明机敏，精通文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以说她是同治皇帝最漂亮的妃子，所以刚入宫没多久，就在后宫三千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同治皇帝的垂爱。可以说入宫后最初的那段时光，于妃是幸福快乐的。然而好景不长，于妃入宫仅仅两年，同治帝就英年早逝了。于妃就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
1: 于妃年仅1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却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开始了漫长的养老生活。那么年复一年青灯独照的苦闷日子，于妃都是怎么打发她孤寂的生活的呢？
0: 迁居寿康宫后的漫长岁月里，于妃在后宫过着极其郁闷的日子。有一首清宫词记载了她在光绪年间的生活：懒梦山人冰雪姿，结书宠幸冠当时，焚香礼佛多闲暇，自会林鸾缀小诗。懒梦山人是于妃的别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修身养性、焚香礼佛成了她孤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紫禁城中，太妃太嫔们居住的宫殿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佛堂特别多。比如说英华殿在明代时就是皇太后的佛堂，清承明治仍把它作为皇太后礼佛的地方。寿康宫、寿安宫这些地方也都设有佛堂，比如寿康宫东暖阁就是供佛之处，住在这里的太妃太嫔们平常就在这里念经礼佛打发时间。在清宫述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东暖阁每天用香和贡品的数量，可见当时这里是一处香火不断的地方。也许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于妃每天都会来到香烟缭绕、精声朗朗的东暖阁焚香礼佛，从中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据专家介绍，除了焚香礼佛之外，于妃日常也做些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集上去卖。原来在紫禁城内，太后太妃们在日常生活中待遇差别非常大，无论是在礼仪上还是在日常开销中，皇太后享受着后宫中最高的礼遇。按照规定，皇太后每年可得20两黄金、2000两白银，此外还有绸缎等等。而像于妃这样地位比较低的太妃，通常只能得到一点微薄的利银，生活一般都很困窘，所以有时候她不得不私下里做点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场上去换点零花钱。在这段清苦且无聊的日子中，对于于妃而言，最大的安慰无非是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正月，慈禧太后六旬大寿时，她随喜被晋为于贵妃，身份有了提升。
1: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流逝，转眼间于妃也到了不惑之年。她本想就这样在宫中挨过风烛残年，可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最闪光的一点。
0: 1900年7月21日的清晨，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这时，一声炮响打破了宁静，八国联军攻入了紫禁城，顿时紫禁城内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她急忙召见李莲英，让她找

0: 来百姓穿的衣服，准备换装出逃。一会儿功夫，慈禧和光绪皇帝就换上了衣服，仓皇出逃。同行的还有隆裕皇后和景妃，以及重要的王公大臣，共1000余人。而同治皇帝的遗妃却被无情地留在了紫禁城，任他们自生自灭，余妃自然也在其中。那么面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手无缚鸡之力的余妃将何去何从？当时留在宫中的老太妃有4人，其中有咸丰皇帝的遗妃2个，都已经年迈了。同治的遗妃就是惠妃和余妃了。惠妃性格懦弱，整日以泪洗面，所以余妃就强打起精神主持乱局。余妃先是稳定宫中人心，关门护卫，并召了在京的一些外臣来商议对策。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后，没有进后宫劫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余妃功不可没。此事也成为余妃一生最闪光的一点。然而在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并没有奖赏余妃，这让她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宣统皇帝登基，余妃被封为余皇贵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皇贵妃的封号也并没有为余妃带来任何好处，她依旧是每天在寿康宫中，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以书画自娱。1912年12月12日，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根据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继续住在紫禁城中，靠着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的400万两白银度日。1913年正月，隆裕太后郁郁而终。年仅7岁的废帝溥仪交由余皇贵妃抚养，余妃也因此从寿康宫迁居到太极殿，成为太极殿最后一位住客。3月12日，她被溥仪分封为敬义皇贵妃。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冯玉祥带领讨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皇宫，余妃也在此时被一同逐出宫，迁入位于今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的荣寿公主府邸中。在迁出皇宫时，也许是迫于生计，余妃将藏于寿康宫的中秋帖、博远帖携带出宫。浙二帖和快雪时晴帖是乾隆皇帝最爱的3件书法作品，曾见三希堂专门收藏。到了晚清，中秋帖和博远帖收藏在寿康宫，所以余妃就将这珍贵的二希顺便带出了皇宫。二希卖给古玩商后几经辗转，最后流落香港，差点被卖到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得知此事，亲自批示赎回二希。最终二希被安全购回，于1950年12月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了一己私利，余妃偷偷将如此珍贵的书法作品带出皇宫，这也成了她人生的污点。1932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除夕。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其乐融融。而这个热闹团圆的节日却与余妃无关。还没有迎来新年的钟声，77岁高龄的余妃在瑟瑟寒冬中结束了她孤独的一生。 在位于北京的紫禁城中有一片空地，清朝时啊，这里曾经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的办公地点，这就是内务府，它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始建于清朝初年。清朝的皇帝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这个机构最终竟然超出了自己的掌控，甚至内务府的上上下下全都联合起来，只为了欺瞒自己。那么，内务府里究竟充斥着什么样的黑暗内幕呢？清朝末年的一天，一封奏单被递送到了军机处。此时，军机大臣严进明正在值班，他认认真真地看完奏单之后，非常生气。原来，这封奏单来自内务府，上面写着：内务府准备采买100只皮箱，每只皮箱报价62白银，一共需要白银6000两。6000两白银原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此时已是清朝末年，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农民起义又此起彼伏，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摇摇欲坠，财政也越来越紧张。身为军机大臣的严进明一看这笔庞大的开支居然只是因为要采买皮箱，更是生气，因为他很清楚，在皇宫之外，一只皮箱顶多需要6两银子，而内务府一张嘴就把价格往上翻了10倍，这显然是在徇私舞弊。正巧这时候，掌管朝政的慈禧太后有事要召见严进明，严进明忍不住就向他进言，说朝廷里有很多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应该整顿机构，节俭开支。由于严进明说得太慷慨激昂了，慈禧太后觉得很疑惑，便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好好的提起这档子事儿了？严进明立刻就把内务府采买皮箱的事抖了出来，说道：外间买皮箱，每个至多不过6两，内务府服贸之弊可想而知。严进明说出了真相，却没想到慈禧太后并没有相信他，反而摇摇头说：恐怕没这么便宜吧。那么生性多疑的慈禧太后这次为什么连查证的事儿都没做，就直接否定了严进明的话呢？她就真的这么相信内务府吗？内务府设立于清朝初年，办公地点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在武英殿的北边。这个机构的职责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紫禁城里所有的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责皇帝的吃穿用度。今天很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都是由内务府负责置办的，比如这件银鎏金葬花暖砚盒就是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制作的，它胎体厚重，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富丽典雅，做工精巧，是银器中的杰作。而另一件红雕漆五屉玉制诗花卉紫毫笔匣同样由造办处制作，同样拥有精巧的设计，华丽的造型，是故宫博物院现存最精美的清代毛笔包装。
1: 从这些现存的文物中，我们不难看出清代皇宫里所使用的东西工艺繁复，精美华丽，因此啊，内务府花费巨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使是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也没有想到，内务府的人居然敢欺瞒自己。那么这个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机构里究竟有多少见不得光的内幕呢？
0: 事实上，慈禧太后并不是第一个被内务府欺骗的人，为了中饱私囊，内务府的上上下下早已经习惯于欺骗这些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了。
1: 道光年间的一天，道光皇帝发

0: 现自己有一条绸缎做的裤子破了一个洞。要知道，这位皇帝在历史上可是以节俭著称的，连一个铜板都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他看见这条裤子还很新，只是膝盖上破了个小洞而已，于是便召来内务府的人，让他们把裤子拿下去补一补。没过几天，内务府的人把裤子拿回来了。道光皇帝一看，裤子上的小洞已经补好了，而且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非常高兴，就准备要赏赐这个补裤子的能工巧匠。谁知就在这时候，内务府的人居然跟他报账，说补这么个小洞花了3000两银子。道光皇帝大吃一惊，赶忙问原因。只见内务府的人不慌不忙解释道：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狐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了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要是一般的补丁，大概5两银子就够了。由于道光皇帝太节俭了，常常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上朝，底下的大臣们也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穿旧衣服打补丁的风气在朝廷之上蔚然成风。有一天，道光皇帝看见军机大臣曹文正的裤子上打了一个很显眼的补丁，就问他花了多少钱。曹文正心想，内务府的人肯定把价格给皇帝报高了，可是他又不知道内务府的人到底报了多少钱。为了不让皇帝起疑，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要3000银子。其实曹文正是瞎说的，3000银子在当时足足可以买一套衣服。曹文正正觉得心虚，就听见道光皇帝很感叹地说：宫外就是便宜，朕打个补丁要5两银子。曹文正一听就愣住了，低下头再也不敢开口说话。可见打补丁不但不需要3000两银子，甚至连5两银子都不需要，而一向以节俭自居的道光皇帝却花了3000两银子打了个补丁，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然而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道光皇帝有一次很想吃汤粉，结果内务府的人张口就说要6-7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去世后，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他让内务府修理一下上书房的门，事后内务府给他报账说花了5000两银子。而光绪皇帝一生都不知道一个鸡蛋在民间只卖3-4个铜板，他一直以为鸡蛋是一种很昂贵的食物，一个需要30两银子。因此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慈禧太后，即使再多疑，也不会立刻就相信严敬明的话。不过严敬明却不肯就此罢休，他再三保证外面一个皮箱就是6两银子。见他如此坚决，慈禧将信将疑，说道：既然这样，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先给我买100个来瞧瞧。在当时啊，人人都知道内务府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衙门，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呀，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联合起来，千方百计地欺骗和蒙蔽皇帝一个人，而严敬明的举动无疑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严敬明能顺利地买回皮箱，让慈禧太后同意下旨整顿内务府吗？接下了慈禧太后交代的任务之后，严敬明怀揣着600两银子，迫不及待地离开紫禁城，跑到了专门卖箱子的罗马市。谁知严敬明在街上转来转去，把整条街都逛遍了，却发现每一家卖皮箱的店铺都大门紧锁，闭门歇业。严敬明觉得很奇怪，揪住一家店铺的小伙计问原因。 一开始小伙计还不肯说，直到被逼问的久了，这才小心翼翼地透露出一些消息。原来就在刚才，一位宫里来的太监过来传话，要求所有卖皮箱的店铺通通停业半个月，要是谁敢在这半个月里卖出去一只皮箱，就立刻把他的店铺砸了，把人抓进大牢。在当时，商人的地位本来就低下，谁也没有胆子和宫里的人作对，于是纷纷关了店门。严敬明叹了一口气，知道这一定是内务府的人搞的鬼，看来自己是没有办法在北京城里买到箱子了。无奈之下，严敬明只好回到家里，给一位住在天津的朋友写信，拜托朋友在天津给自己买100只皮箱。写完信之后，他叫来自己的随从，让他把信连夜送出去。信送出去之后，严敬明日盼夜盼，就等着朋友把箱子送来。谁知等了半个月，连个箱子的影子都没见到。眼看着期限已经到了，而自己的任务却迟迟没有完成，再加上手里没有证据，严敬明也没有办法向慈禧太后说出有人捣鬼的真相。于是他只能跑到慈禧面前磕头认罪。慈禧见状，倒也没有惩罚严敬明，只是不轻不重地训斥了他一顿，说道：“你日后做事儿要先看明白，想清楚，不得莽撞。”听闻此言，严敬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情抑郁地回到家中，却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原来他派出去的随从已经被内务府的人用1000两银子收买了。那个随从不但没有送信，反而拿着银子逃之夭夭，让严敬明最终没能完成自己对慈禧太后的承诺。在紫禁城里，只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务府，看上去远不如那些负责管理军国大事的机构重要。然而内务府里的人们却将一位又一位掌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把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之中。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提起北京的紫禁城，很多人想起的不是雄伟气派的金銮宝殿，就是嫔妃们争宠夺爱的后宫。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几乎人人都对这些宫殿的名字耳熟能详。然而在偌大的紫禁城里啊，还有很多并不起眼的地方，但他们呢同样见证了这座皇宫里的悲欢离合。断虹桥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断虹桥究竟在哪里？它又见证了哪位皇帝的伤心往事呢？
0: 清朝道光年间的一天，紫禁城的西华门前格外肃穆。原来道光皇帝前些日子刚去圆明园小住，此时才回来。皇帝的銮驾浩浩荡荡地从西华门进入皇宫，一路向东，路过一座石桥时，道光皇帝却忽然下令停下。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停下来呢？随行的人们正疑惑不解的时候，却发现皇帝正凝视着桥上的石狮子。这座桥就是断虹桥，它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是武英殿东边的一座石桥。断虹桥是紫禁城里年头最久、最神秘的一座桥。据说它曾经是元大都的御路桥，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走。 后来明朝皇帝修建紫禁城的时候，就把这座石桥也囊括在了紫禁城里。

0: 万虹桥上的石雕华丽精美，两侧桥栏上的石狮子更是栩栩如生。可是道光皇帝又不是第一次路过这座桥，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石狮子，为什么突然间对石狮子如此关注呢？随从的人群中，有些人悄悄抬头去看那一只只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却发现皇帝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东侧桥栏从南数的第四只石狮子上。这只石狮子造型非常特别，一只前爪捂着头，另一只前爪护着肚子，面部呈现出极其痛苦的表情。看清这只石狮子的模样之后，一些人赶忙低下头，他们已经隐隐猜到了道光皇帝此时的心情。事实上，正如随从们所猜想的那样，道光皇帝正在想他的长子奕伟。前些日子，奕伟刚刚死去，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奕伟的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常常想起这个儿子，夜不能寐，渐渐消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这幅道光皇帝朝服像中，道光皇帝的脸颊凹陷得很厉害，看上去非常憔悴，这也许正是他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
1: 奕伟是道光皇帝的长子，甚至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都是道光皇帝唯一的儿子，而且深受他爷爷嘉庆皇帝的喜爱。按照常理推断，道光皇帝应该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但事实上，他对奕伟的感情却很复杂，而奕伟的死则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呢推到了顶峰。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0: 道光皇帝在登基之前名叫爱新觉罗·绵宁，是嘉庆皇帝的嫡长子。嘉庆皇帝登基以后秘密立绵宁为皇储，虽然早就定下了皇位继承人，但嘉庆皇帝的内心一直隐隐有着担忧，因为绵宁成婚10几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在古代，子嗣是人们最重视的问题之一，而这一点在皇宫里极为突出，它常常关系着皇位之争。如果绵宁没有儿子，这大清的江山还怎么代代往下传呢？难道要另外选择继承人吗？然而，就在嘉庆皇帝的担忧和疑虑中，奕伟出生了，这让嘉庆皇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不用再考虑要不要换皇储的问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嘉庆皇帝非常宠爱奕伟。事实上，奕伟的母亲那拉氏只是个服侍绵宁的宫女，身份低微。身为一个宫女的儿子，奕伟原本并不会受到太多的瞩目，但他的降生却是嘉庆皇帝期盼多年的事情。于是，欣喜若狂的嘉庆不但没有嫌弃那拉氏卑微的身份，反而册封他为绵宁的侧福晋。嘉庆皇帝给了奕伟最好的照料，甚至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多罗贝勒。然而不久之后，嘉庆皇帝去世，绵宁登上了皇位，年号道光。奕伟是道光皇帝26岁时迎来的第一个儿子，也因为这个儿子的降生，道光巩固了自己皇储的地位。在普通人的想象中，道光应该会很重视这个长子，可事实恰恰相反。道光登基之后，奕伟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再也不是以往那个备受关注的大阿哥了。那么，道光为什么不喜欢奕伟呢？原来，奕伟的生母那拉氏卑微的出身始终是道光皇帝心中的一根刺，更何况做皇子的那些年里，道光一直表现得非常循规蹈矩，谁知最后却让一个宫女生下了自己的长子，这岂不是毁了自己多年苦心营造出来的正面形象？

0: 种种心结，最终让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疏远。直到道光九年，他再次想起了自己的长子。因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道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相继夭折，他终于又剩下奕伟这么一个儿子了。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儿子吗？怀着复杂的心情，道光皇帝终于开始关心起奕伟的生活起居和学习情况。然而，多年的不闻不问、无人管束，早就让奕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迟来的父爱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更何况，道光皇帝对他嘘寒问暖的同时又极其严厉。渐渐的，奕伟的脾气越来越坏，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性情跋扈的人。这让生性节俭、提倡仁爱的道光伤透了脑筋。就在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失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奕伟身亡了。这宛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简直让他难以置信。
1: 在古代啊，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婴幼儿的成活率并不高，很多皇帝都曾经历过丧子之痛。道光皇帝自己就有不少孩子呢早早夭折，然而奕伟却不同，他平安长大，却在23岁那年呢意外丧生。那么他究竟因何而死呢？道光皇帝为什么会对他的死耿耿于怀呢？而这一切与断虹桥上的石狮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0: 道光11年4月的一天，奕伟的老师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道：大阿哥顽劣不堪，臣实在是做不了他的老师，请陛下恕罪。一听到是来告奕伟的状，道光皇帝顿时觉得头痛不已，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询问缘由。原来道光见奕伟学业不精，特意让一位学富五车的大臣去教他读书。奕伟本来就没有读书的天分，又性情顽劣，不爱读书，偏偏这位老师还要天天在他耳边唠叨，要他好好读书，奕伟简直烦不胜烦。一天，奕伟在念书的时候又走神了，他的老师见状又一次说道：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上。奕伟恼怒之下脱口而出：要是我将来做了皇上，第一个就杀了你。老师听了顿时惊慌失措，再也无心上课，赶忙一溜烟儿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去哭诉。听到奕伟居然讲出了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道光皇帝气得七窍生烟，立刻派人去传唤奕伟。而此时的奕伟根本不知道父皇为何传唤自己，他怎么也没想到上书房里发生的事情居然这么快就被父皇知道了。于是奕伟一脸镇定地走到道光跟前，准备低头请安。看见儿子这若无其事的样子，道光皇帝更加愤怒，他抬脚就往奕伟的身上踹去。道光皇帝原本只是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谁知奕伟竟然痛得晕倒在地上。惊慌之下，他命人赶紧将儿子抬回他的住处，让太医好生医治。没过多久，噩耗传来，奕伟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据说在奕伟的葬礼上，道光皇帝忍不住扑倒在儿子的棺椁上失声痛哭，他既后悔自己多年里对儿子的冷漠，又悔恨自己愤怒之下将儿子踢死。就这样，奕伟用自己的死亡在父亲的心中留下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就在奕伟死后

0: 不久，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奕主出生，他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尽管道光皇帝最终把皇位传给了奕主，但早逝的奕伟在他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而断虹桥上那只造型特别的石狮子唤起的正是他对奕伟的思念和对往事的悔恨。石狮子一爪捂头，一爪护肚，表情非常痛苦，仿佛正是奕伟被踢倒在地时的情景一样。为了避免触景伤情，道光皇帝命人用红毡将这只石狮子盖住，并且从此以后尽可能地不再从西华门出入。而断虹桥边的伤心往事如同桥下蜿蜒流淌的河水一般，一直流传到了今天。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听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个85岁的老人了。为了不逾越祖父康熙皇帝在位61年的记录，他决定啊将皇位禅让给第15个儿子永琰。然而，久在万人之上、好大喜功的乾隆会默默无闻地安心养老吗？当然不会。已经自居太上皇的乾隆准备在紫禁城东侧的皇极殿里啊举办一场千叟宴。可是您知道吗？这已经是乾隆在位时期第2场千叟宴。
0: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4年的10月26日，乾隆皇帝颁布谕旨，乾隆50年乙巳，恭召皇祖千叟宴举行盛典，迄今已逾10年，明岁丙辰，纪元周甲，公举寿寿上移，有属旷古所未有，着于明年正月初吉再举千叟宴盛典。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乾隆为什么要再办一次千叟宴呢？
2: 这个乾隆皇帝啊，就想到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他就想跟他爷爷啊比较比较，比什么呢？他感觉他在年龄上有优势。康熙举办千叟宴的时候是69岁，这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85岁了，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叟了。这次举办千叟宴，
0: 嘉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弘历已是一位86岁的老人，他认为再邀请60岁的官员有点不合时宜，因为60岁的老人与86岁的自己已经有26岁的差距了，因此变更了赴宴规定，要求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岁改为70岁以上。即使这样，经过统计，这次参加千叟宴的老人共有3000多名，庞大的食物需求以及酒水的供应成了大问题。经过商榷，千叟宴的宴会地点定在紫禁城的东侧，也就是宁寿宫的皇极殿。为什么选在皇极殿呢？原来皇极殿的外部造型与第1次设宴的乾清宫十分相像，而且皇极殿也是一座重新修葺过的宫殿。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极殿距离御茶膳房非常近。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讲究吃，汤菜饭不可少，席间的甜品与酒水更是花样繁多。同时供应3000多人的饮食，即使放在现代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繁重的工作。 而在当时唯一能圆满解决的办法，就是将举办宴会的地方尽可能地靠近御茶膳房，这样太监宫女运送菜品的时候，既能节约时间，也能保证饮食的品质。嘉庆元年的正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795年的农历新年，在紫禁城的东侧宁寿宫皇极殿里，乾隆的第二次千叟宴盛大开宴了。根据史料记载，第二次千叟宴上，年纪最大的老人是106岁的熊国佩和100岁的邱成龙这两位百岁老人。宴会的这天，嘉庆皇帝亲自率领3056名银须白发的耄耋老人山呼万岁，为太上皇帝乾隆祝寿。86岁的弘历非常高兴，颁赏赖诗客、如意、朝珠、貂皮给参宴老人。皇极殿的千叟宴里遗迹陈设与10年前汪承沛所画的千叟宴图并无太大差异。千叟宴是清宫少有的大宴之一，也是举办的最少的一种宴会。能够记录下宴会情景的这幅千叟宴图，是研究千叟宴宝贵的书画资料。
1: 看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乾隆怎么那么喜欢办千叟宴呢？第一次千叟宴是不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了呢？清乾隆49年，也就是公元1784年，这一天啊，乾隆皇帝正在批阅奏折的间隙，忽然说道，朕于明年岁新举行千叟宴，年纪在60以上的文武百官都可以参加盛宴。
0: 千叟宴始于清康熙时期，千叟宴顾名思义，就是一场集聚了上千位老人的宴会。清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在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宴请全国的古稀老人，这也是清朝的第一个千叟宴。按照清廷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千叟宴，可是到了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再次宴请全国70岁以上老人，这次宴会到场的古稀以上的老人一共有2417人。而乾隆皇帝也曾经两次举办过类似的千叟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宣布自己筹办的第一次千叟宴将在乾隆50年的正月，也就是公元1785年的农历新年举办。
2: 乾隆皇帝啊，下了谕旨以后，过了几个月，他做了一次修改。原来规定的是啊，65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入宴。这次呢，他特别许可呀，在京的60岁以上的官员也可以入宴，这样就扩大了范围。到了这年12月，他又一次下旨，所有参加入宴的官员，只要够90岁了，就可以呢让子孙搀着进宫入宴，要表示啊优眷茂年。这些都看得出来，乾隆皇帝对这次千叟宴是非常在意。
0: 当清乾隆50年正月初六这天到来的时候，紫禁城里乾清宫一片欢腾，房檐下摆着一组组钟磬、鼓箫、笛琴、瑟声组成的中和韶乐，而这些乐器只用于清代帝王祭祀的时候才使用，足见乾隆对此盛会的重视。那么宴会现场到底有多热闹呢？清代宫廷画师汪承沛所画的千叟宴图为我们重现了当时千叟宴的盛况。汪承沛由于常在宫内走动，创作了一些发生在乾隆时期的大事的绘画作品，千叟宴图就是这样一幅表现乾隆宴请官员的作品。宫内宫灯高挂，宫前人头攒动， 除了侍卫以外，其他赴宴人物都是头戴红缨帽，身着朝服。花白或全白的须发告诉人们，这是一群年岁已高的老人。他们三五成群，有的相互作揖，述说宦途别离之情；有的行动不便，或坐在石阶前休息，或由人搀扶行走。一些人或手执如意，或背着书画立轴向官员走去。画中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着自豪、欣喜与期盼。汪承沛以细致的笔法，生动地描绘出乾隆皇帝的第一场千叟宴。
1: 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被邀请的老人大约有3000多名。这些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史书上有记载，宴会中啊，乾隆皇帝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说啊，乾隆在敬酒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也出现在了现场，花白的头发证明他也是受邀赴宴的一员。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纪晓岚。
0: 谁都知道大才子纪晓岚聪明绝顶，而且文采非常。可在千叟宴上，乾隆皇帝看他和一群老者围坐在一起，对年长者恭恭敬敬，便想在众人面前难为一下这位大才子。乾隆皇帝走到纪晓岚的面前准备敬酒，头发花白的纪晓岚连忙跪下磕头谢恩。谁知乾隆忽然说道：“纪晓岚，你可知今天千叟宴上最长寿的老人年纪有多大？”纪晓岚回答：“不知。”乾隆笑了笑继续说：“这样吧，我出个对子，你来猜猜这位老者的年纪。你不但要猜对年纪，还要对上我的对子。你这位聪明绝顶的大才子才能喝上镇静的这杯酒。”纪晓岚想了想，答应了乾隆皇帝的提议。乾隆皇帝捋了捋胡子说道：“花甲重开，外加3-7岁月。纪晓岚心中一算，笑着回答：“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听了纪晓岚的对子，乾隆皇帝哈哈大笑。那么纪晓岚到底猜得对不对呢？乾隆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也就是260年，加在一起就是120年，再加3-7-21是141岁。纪晓岚的下联意思是：“古稀双庆，就是270年加在一起，再加1年的春秋，正好也是141岁。”原来，千叟宴上最长寿的人，竟然是一位已经141岁的老人。
2: 在宴会上啊，这些老人们不仅可以免费享受满汉全席，还可以享用啊宫里那些酒水贡品，所以啊，那一个个大快朵颐。
0: 虽然一位141岁的老人出席千叟宴的故事只是个传说，但故事中乾隆与纪晓岚两人的这场猜谜游戏，确实留下了这对赞颂老人长寿的千古绝对。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在北京的紫禁城中啊，有一排并不起眼的屋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清朝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后来呢成为清朝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啊，这里不但是康熙学习的地方，也是他少年时期治秦权臣鳌拜的场所。那么康熙为什么要擒拿鳌拜，而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又是如何在南书房里被擒的呢？
0: 公元1669年五月的一天，在北京城的一座豪宅里，一位从紫禁城出来的太监正在传达皇帝的旨意。原来年仅15岁的康熙皇帝要召这座豪宅的主人鳌拜进南书房讲学。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在清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又对顺治皇帝忠心耿耿，因此顺治皇帝去世之前任命他为四大辅政大臣之一，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处理朝政。时光飞逝，转眼间距离康熙皇帝即位已经过去7年了。当时那个年幼的孩子已经成长为少年，而对于辅政大臣鳌拜来说，这7年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他力压其他3位辅政大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朝廷之上几乎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就连康熙皇帝对他也很尊重，经常召他进南书房讲学。南书房也叫南斋，位于乾清门西侧，是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康熙皇帝自幼就对读书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常常待在南书房里。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收藏着康熙皇帝使用过的书桌和几幅他在不同的年龄段读书写字的肖像画。在这些画像中，康熙皇帝或身穿龙袍，或身穿便服，他双目凝视前方，身前或摆放着摊开的书籍，或摆放着洁白的宣纸，仿佛正准备开始学习。而对于大臣们来说，能给皇帝讲学足以称得上是一种荣耀，因为这既说明了自己学问精深，又表明皇帝对自己很重视。然而这样的荣耀对于鳌拜来说并不罕见，因此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跟着前来传旨的太监走进了紫禁城。
1: 就在鳌拜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召见时，身在南书房里的少年康熙却很紧张。对于这次召见呢，他和他身边的随从曾经演练过无数遍，目的就是为了要在南书房里擒拿鳌拜。那么康熙为什么要铲除父亲留给自己的帮手呢？他又为什么没有直接下诏捉拿鳌拜，反而要把鳌拜骗进南书房呢？
0: 公元1667年六月的一天，北京城里流传着一个消息，辅政大臣索尼去世了。索尼是四朝元老，也是四大辅政大臣之首，他德高望重，却年老多病，已经很久不过问朝政了。尽管人们对他的去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他们并没有想到索尼竟然在临死之前上书请求小皇帝亲政。原来这一年康熙皇帝已经年满14岁，而他的父亲顺治皇帝就是在14岁的时候亲政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索尼的上书可谓名正言顺。然而就是这个名正言顺的请求，让大清的政局变得动荡起来。很快少年康熙宣布亲政，接着排名第二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上书请求皇帝解除自己辅政大臣的职务。然而苏克萨哈的这一举动却直接刺激了鳌拜。这时候的鳌拜已经不再是一个忠于皇帝的大臣， 他习惯了掌控朝政，习惯了一手遮天。他再也不能忍受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

0: 而一旦苏克萨哈卸任，就意味着他也应该卸任，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鳌拜很快给苏克萨哈编织了几十条罪名，不顾康熙皇帝的反对，将苏克萨哈判处绞刑。康熙皇帝亲政了，但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傀儡。他是大清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在鳌拜的强势逼迫下，他无法任命自己想要的人才，也无法保住苏克萨哈的性命。他甚至还必须忍受鳌拜在朝堂之上随意顶撞自己，呵斥其他大臣。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少年康熙无法忍耐，但又不能不忍耐，因为鳌拜把持朝政多年，他的党羽遍布朝堂，一旦在铲除鳌拜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紫禁城里恐怕就要迎来一阵血雨腥风。所以年少的康熙只能小心翼翼地谋划布局。小皇帝先是以玩乐为名，召集了一群身强体壮的贵族少年来当自己的侍卫和随从，然后让这些少年天天在宫里玩一种名叫布库的满族传统摔跤游戏。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4: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3: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5: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1: 其实蒋介石在1949年假装下野的时候，就对南中国的防守情况做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布置。那时他已经对外宣布正式退位了，却仍然在背后操纵着军队。蒋介石在南京将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召到公馆，布置防御方针。这时的他已经没有了一点军人的气概，风光的时候早已经过去了，可是他仍然不改那多年留下的老毛病，总是爱在部下面前指手画脚，以此来显示他自己的威风。这个时候正是冬天，室外的风声正紧，蒋介石身穿着黑色长袍，就像一个乡下的土财主一样围坐在火炉旁取暖。
2: 按理说我已是一个平民百姓了，但是我们的200多万军队是党国的基石，不能垮掉，一定要爱护好。现在共匪要与我们和谈，就让李宗仁去谈吧。和平还是应当加紧备战。
1: 听到这儿，何应钦把他的大半个身子朝前挪了挪，他望着蒋介石。

0: 你说的对，我们的南中国不能让给他们，和谈要以此为基础。如果能这样，我们就可以喘一口气，寻求美国帮助。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爆发，还有共产党的西。我们就可以光复北方的失地了。
1: 总裁认为，共军会不会南下渡江呢？
0: 这个嘛，和谈不成，他们就要渡江南下，这是毛泽东的立场嘛，这是迟早的事，所以你们要把长江守好。
1: 这时，汤恩伯往前凑了凑，请总裁放心。我们绝不会让共军过江。
0: 很好，很好。我想长江沿岸的防线应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由白崇禧负责指挥，湖口以东由你指挥，怎么样啊？
1: 好，我一定守好这里。
0: 你手上的兵力也不少了，在作战方针上有何考虑呀？
1: 有，
0: 你说说看。
1: 总裁，长江天险，利于防守，不利于进攻。我打算将陆军摆在长江沿岸打阵地战，另外让海军加强江面防守。如果共军来犯，以快速战与之决战。
0: 这样可以，但是不宜用快速战法，你应该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战事一起，要采取持久防御的方针，坚守在这些地区，与台湾相互呼应。切记，一旦共军突破长江，采取快速战是不行的。
1: 是，总裁，我明白了。马上，顾祝同也接过了话头。总裁英明，守淞沪比守长江容易。我们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共产党想在长江站稳脚跟并不容易。而这时，汤恩伯还有着顾虑，他知道，这个长江防守并不是那么好防的。白崇禧能否与自己配合还很难说。何应钦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这时忙给他打气：“
2: 汤司令，不要有顾虑嘛，只要你守住淞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打起来。到那时，美国一定支持我们，我们再组织反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总裁，美国真会支持我们吗？
0: 一定会。现在，美国政府正在做动员工作。麦克阿瑟曾表示说，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再坚持一年，他们就一定会来帮助我们的。
1: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短，蒋介石还有别的活动，听说是要和一个美国朋友会面，所以就把那些人派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蒋介石又对他们说：“
0: 你们三个再研究一下，有什么好想法，可以随时对我讲。我建议你们召开一次高级军官会议，把江防任务布置下去。”
1: 因为李宗仁和白崇禧打出了与共产党和谈的招牌，蒋介石的这次训话没有得到及时的落实。两个月后，也就是李宗仁派出的和谈代表到达北平之后，蒋介石还在背后指挥着军队，而解放军已经有了南下渡江的动作。汤恩伯和何应钦、顾祝同。

0: 同一起在南京召开了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1: 假装下野的蒋介石依然做着美梦，南下大军将蒋介石惊醒。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会议开始之后，汤恩伯首先发了言：共军已开始南下了，渡江只是早晚的事。今天将诸位请来，是共同研究江防情况。下面请何部长讲话。尽管欢迎的人不是很多，但何应钦还是精神饱满地站了起来。
2: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意义是很重大的。大家都知道，现在蒋委员长虽然隐退了，但是他还是我们党国的总裁嘛。他很惦念大家呀，托我向大家问好。他希望你们积极备战，坚守长江防线，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0: 听到这儿，顾祝同带头拍起了巴掌，但响应者寥寥无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个部队里，许多人对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长都很有意见，也包括汤恩伯本人。汤恩伯还没有说话，参谋总长顾祝同却开了口：只要我们守住长江，问题就好解决了。共军要过长江是不容易的，他们在南方打仗根本不行。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共产党的那点军队来了，根本用不着害怕嘛。听到这儿，突然有人在下边问：
2: 现在政府不是派人去和谈了吗？难道这仗还会打下去啊？
0: 是的，但和谈还没有结果。我们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求共军不要过江。如果共军非要过江，这就意味着战争。所以我们不能轻信和平啊。接下来台下的人开始议论和谈和解放军过江的事儿。这时汤恩伯敲了敲桌子：
3: 外界传说和平是不可信的，我们是军人，绝不能轻信和平，要加紧备战。长江自古就是天险，共军能飞过来？不能。我们要有坚强的决心与共军决战。据说他们准备4月份渡江，我们要做好反攻准备。但是我们的江防问题也很多，各位有何良策请尽管讲，我们一起研究作战方针。
0: 这时会场上吸烟的人是越来越多，却没有几个人主动发表见解。而何应钦却把目光停在了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志磐的身上。
2: 我看丁司令说说吧，你长期在这里守防，很有经验吗？
3: 我本人是有信心在这里与共军决战的，也有把握打败共军。
0: 汤恩伯马上接过了话：
3: 请你讲具体一点。
4: 好，我讲。共军如敢强渡长江，也将会葬身鱼腹。我认为共军来20-30万人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可以断其后路，并在战斗发生后的1个小时内集结摩托部队将其完全消灭。
0: 顾祝同对他的发言很满意。
5: 丁司令不愧是党国军人，很有气概。我们与共军作战就需要这种气概，不能被敌人吓倒，没有放几枪就逃跑，这种人怎么能打胜仗呢？
0: 听了这话，汤恩伯马上回答说：
3: 我的部队不会这样，但我认为

0: 长江虽说是天险，但没有善于指挥的人，再精干的部队也是不行的。口马善走，蒙古马性练，要没有善于骑术的人，就不能发挥这些马的长处。长江江面再宽，水流再急，如无精兵把守也不行。今天对我们大家来说是生死关头了，守江各部队绝不能麻痹大意了，你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行。总之，我对大家是放心的。这时，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突然站了起来。
1: 我完全赞同汤总司令的观点，我们的军队之所以在北方打败仗，究其原因是指挥官无能。难道说是共军强大吗？不是的，我们在座的各位哪一个不比共军的指挥官见多识广呢？他们大都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几个人上过正规军校。据说那个兵团司令杨德志就认识不了几个字，但是他却能打胜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啊。
0: 何应钦没有打过什么胜仗，他很不愿意听这些话，于是他马上接过了话头。
1: 在前方打仗，指挥官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的下级军官有时也很不争气呀，跑得比我们还快呢。
0: 张耀明马上接过他的话。
1: 我记得总裁曾经训示我们说，我们的官兵之所以老吃败仗，是太不注意军容风纪，部队作风不整，从前线退下来的人都跟叫花子一样，没有一点军人之气。换防的部队在南京大街上挑着稻草乱走，到处拉的是马粪，这样叫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以后换防的部队不许通过大街，我们的官兵太不争气了。我担心要是这样下去，不说打过共产党，将来自己也许就会灭亡的。
0: 张耀明一下子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了。这时有一个军长挥了挥手，
2: 张司令说得好，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呢，共军的地下人员也混进我们的队伍里了。
0: 另一个军长也开了口，
1: 不要多说了，这些问题也只是个别现象嘛，我们今后要设法解决的，还是请诸位谈谈江防的事儿吧。
0: 海军司令桂永清也开了口，
3: 我们的海军是不怕他们的，就怕他们偷渡，共军诡计多端呐。
0: 何应钦马上接过他的话，
1: 不用怕，长江自古天险，曹操都过不来，共军又不是天兵天将。
0: 这时顾祝同也开了口，
4: 现在我们长江沿线的兵力布置要调整，汤司令的这些部队每个师也不过三五千人，可以将三分之一做直接配备，布在前沿阵地，用重火力阻止共军渡过，将其余的做预备队。
0: 汤恩伯马上说，
5: 我就是这个打算。
0: 而何应钦却摇了摇头，
1: 这样布防不妥当啊。
0: 为什么？
1: 把大批兵力布在最前沿，真正用来防守江边各口岸码头的能有多少？我担心这样会守不住的。
0: 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在非重点方向采取直接配备，因为这些地方兵力少，而这些地方防御面又宽。
1: 那么重点方向，比如说南京等地，如何配备呀？
0: 可以间接配备，留一部分预备队待命。我们得把共军的主攻方向弄清，兵力配备好说。这时

0: 国防部的几个厅长也都在场，于是顾祝同开了口：“共军在哪里主攻？有没有情报啊？”那个叫蔡文志的厅长马上心领神会：“
1: 根据情报判断，共军主力进攻方向可能在敌港，而不是在瓜州，也就是说在南京上游，而不是在下游。”“
0: 可以见得呀。”“
1: 因为敌港渡江容易，而渡江之后可以经从繁昌、宣城直下长兴、嘉兴，将我军主力推到长嘉沪三角地带，这样对共军来说是有利的，对我们则不利了。如果这样，我军主力被围困，江西、浙江一带就失去了防守能力，共军可长驱直入。因此我建议我军将主力控制在芜湖、宣城一带，而后随战况退守浙赣铁路沿线，阻止共军深入。”
0: 潘安伯他自认为手下有21个军、2个舰队和3个空军大队，另外还有保安部队，总兵力达到了70多万，因此他觉得自己实力强大，没有把南下的解放军放在眼里。最后还是以他个人的主张分配了各部队的防区。刘汝明第8兵团辖第55军、68军、96军，其任务是担负桂池至九江湖口段的防御。张世熙第7绥靖区辖第20军、66军、88军，其任务是担负铜井至铜陵地区的防御。张耀明首都卫戍总部辖第45军、28军，其任务是担负南京防御和协同其他部队作战。石觉的淞沪防卫司令部辖第37军、52军、75军，其任务是守备上海。机动兵团辖第54军、99军，由汤恩伯指挥。空军部队在长江沿线3个基地，南京驻防4个大队，共有飞机161架，上海驻防2个大队，共有飞机86架，汉口驻防1个大队，有飞机38架，主要配合陆军担负江防任务。海军分布在长江线上，共有兵舰45艘、艇81艘，组成江防的海防舰队，共同担任海上防御。和谈还没有什么结果，南下各部队的渡江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敌我双方形成了军事对峙的局面。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随时都有血染长江的可能。这时第3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已经等得有点心急了。在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没有到达之前，为了控制内河各个出入口，扫清各种渡江障碍，他分别向其所辖的4个兵团下达了具体任务。陈士榘率第8兵团主力向梁浦攻击，第25军由江浦向浦镇攻击，第26军由全椒、傅家营、鲍庄县及以南地区向浦镇攻击，35军由乌衣镇沿金浦铁路南北向浦镇攻击，34军沿放六清路与江边向浦镇攻击，力求迅速肃清外围，分割敌96军与28军之间的联系，包围浦口，切断敌人退路，分割分批歼灭之，并配合兵团炮兵于江浦以东或东南，选择适当阵地炮击东南，另以华中旅为主，分别包围攻坚三江营、口岸、宜征、瓜州等地敌人。叶飞、韦国清所率第10兵团，除统一指挥20军，配合华中警备旅作战外，以31军4个团攻坚八围港之敌，以23军侦察营或1个团，配合1分区主力攻坚龙梢港之敌，并组织炮火于镇江附近，选择适当阵地封锁江面，截击敌舰西去，保障第8兵团作战安全。具体部署由叶

0: 以实际情况决定。宋时轮、郭化若所率第九兵团负责攻坚金河口、驻马河口、西梁山、玉溪口、刘家渡之地，扫清沿线各小据点之敌。兵营组织一部炮火于当涂对岸以北，选择适当阵地截击敌舰东去，保障第八兵团作战安全。具体部署由宋郭以实际情况决定。王建安、谭启龙所率七兵团负责歼灭宗阳镇、王家套、土桥之敌，并扫清沿江各小据点之敌。具体部署由王、谭、吉以实际情况决定。各兵团均应按指定地点于3月20号前完成战斗准备，待命统一发起攻击。
1: 这个任务下达后，粟裕又向陈毅请示：“
2: 陈老总，现在渡江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了，各部队的行动很迅速，是否可以再提点要求呢？”“
3: 要得，就由你来拟定吧。”
1: 于是粟裕就制定了5点渡江战役注意事项，下发给各部队。第一，力求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切断敌人入江退路，包围歼灭之，不使其钻空逃往江南，增加南岸守备力量。对于下一步渡江作战所需之内河出口、桥头堡，则坚决攻坚并控制之。其他一般桥头堡，敌人游击警戒少数兵力或对我入江无大影响者，仅派少数部队扫清或监视之，以求有重点使用力量。但为求得保持下一步作战力量，一般应该使用第二梯队执行此任务。在战斗组织上，要注意组织步炮协同作战，组织炮火压制对岸敌人炮兵，截留各桥头堡附近的船只，以保障攻击部队安全并搜集船只。第二，严格注意防空，战斗中除组织一定火器，指定专任部队对空射击外，战斗结束后除留必要兵力控制要点及内河出口外，主力应向纵深疏散，免受敌人空中力量对付我沿江部队，尤其船只应适当疏散，并组织对空射击部队掩护船只安全。第三，对于北岸土杂部队开展政治攻势，已有把握搞好关系向我投降，定好条件，可乘机伪装其过江，以便下一步渡江做内应，如无把握，则一般应令其投降，协助我军掌握船只，不宜将其驱散。扫清江北桥头堡后，则应乘机向南岸之敌开展政治攻势，建立我主力渡江的有利条件。第四，估计我扫清敌江北桥头堡后，会促使江防之敌迅速变化，其海军兵舰失去屏障，可能分数个海军基点集结或逃走，如此各兵团应组织一部分炮兵分别封锁江面，看制敌舰，迫其顾及极少数基点，利于我下一步作战。同时亦可更助长敌海陆军之矛盾，应抓紧机会开展政治攻势，迫其海军投降。第五，在扫清桥头堡后，各部应选择准备下一步作战炮兵阵地，实施各项准备工作，并应具体组织下一步作战侦察工作，掌握江南情况变化，进一步开展渡江作战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各兵团第一梯队之军则应于4月8号迫近江边，4月10号实施突破江防作战。
0: 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已经行动起来了，陈毅沉不住气了，他又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告部队在江北对桥头堡的攻击情况，请示早日发起总攻。和谈正在进行，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香山显得格外繁忙热闹。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几乎每天都在接待着各方面的人士。朱德收到三野的来电十分高兴，他穿过那条林荫小道来到了毛泽东的书屋。 毛泽东见到朱德，忙放下手中的书。
3: 总司令，有什么好消息啊？
4: 主席，陈老总来电了。
3: 是吗？我说这个陈毅就是一个急性子嘛，天天都来电请求渡江，我们不是和人家谈吗？不能急耶。
4: 他来电说，渡江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攻击南京总统府的大炮都已经架好了，就等我们的命令。
3: 还是不能急哦，江一定要过，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
4: 主席，依我看，现在的部队都耐不住了，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还是早过江有利，但是从政治角度考虑还是晚一点打过去好。
0: 这个时候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天还是很冷。毛泽东向来很节俭，客人一走他就让警卫战士把炭火熄灭，他自己则穿着肥大的棉衣坐在屋内看书批阅文件，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但是朱老总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室内温度低他受不了，他坐在那儿紧裹着棉衣不停地抽着烟。毛泽东望着他，
3: 今年的春天来得早，但是我们住在这个山上还是有点冷哦。
4: 主席，还好比散步的干冷强多了。
3: 银桥啊，你把火盆端上来吧。
4: 不用了，我已经习惯了。
3: 哎，不能让我们的总司令在这里收冬啊。
0: 卫士李银桥很快就把火盆端了上来，这时毛泽东又点着了一颗烟。
3: 渡江前卫请示先跟战两铺，依我看此举是要根据谈判的情况来定啊。我还是老主张，如果和谈有希望，我们可以暂时不攻占粮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接收南京的问题。如果和谈没有希望，则要看军事是否有必要攻占粮铺。如果攻占粮铺对我们整个渡江作战有利，则可以攻占。如果利益不大，可以暂置之不利呀。
4: 陈毅这一次来电是以总前委的名义，他们提出四月六号前后攻占粮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不要过早地暴露目标，是否攻击等待谈判的情况而定。
3: 我看可以，此事过几天再说吧。小规模的清扫桥头堡的战斗还是让他去搞，增根由我们掌握。
5: 渡江战役迫在眉睫，为了和平，毛泽东是否决定推迟渡江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4月10号，还是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军委主管作战的负责人李涛等人一起研究渡江作战的总攻时间。毛泽东的身上还是穿着那件带有补丁的棉衣。
3: 曾前卫近几天来每天都来电要请示渡江的事，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吧。
0: 这时刘少奇转过身望着周恩来，
6: 恩来，你那边谈得怎么样了？
7: 总的心思还是很乐观的，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啊。
0: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
3: 有进展就好，但是我们的原则不能变，和谈是否成功我们都要过奖，不但军事要过奖，而且政治也要过奖。
0: 这时任弼时也看着周恩来，恩来，有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啊？
7: 有希望啊，估计在本月15号左右，双方可以达成协议。
0: 李宗仁能代表政府签字吗？
7: 还没有把握啊。
0: 这时毛泽东
2: 摇了摇头。
8: 我们不能

0: 能对和谈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蒋介石在背后捣鬼，李宗仁不当家，他们也许会用妥的办法来对付我们，争取时间备战嘞。
1: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蒋介石不会认输，我们应该按照原计划行动，让部队做好10月15号之前渡江的准备，和谈不成即可过江。
0: 长江水位在一个月内有没有大的变化？
1: 这个事情我前两天打过电报询问过，他们说正在派部队调查。
0: 我考虑的是星期啊，如果再拖下去会受影响的。
2: 这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刘少奇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0: 宋前卫曾在电报中讲，曾希生在长江边生活过几年，他说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涨水，而且五月的水比六七月份大，两岸农田常被淹没，长江水面又宽，到那时对作战很有影响。
1: 是啊，这个情况我们不能不考虑啊，但是现在谈判还没有结束，不宜过早地下渡江的命令啊。
2: 屋里的人都不再说话了，他们几乎都把目光落在了正在吸烟的毛泽东身上。毛泽东皱着眉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0: 恩来的意见要考虑，我们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和谈已经有了进展，有可能签一个和平的协议。这几天我与南京方面的张之臻等人谈过，他们也不希望这个仗继续打下去了。如果和谈成功，李宗仁能够签字，这更好，我们便可能和平过江。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前景并不是很乐观啊。我们的渡江时间还是往后推迟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
1: 主席，如果签一个和平协议当然更好，但是总前卫正在等待我们的答复嘞。
0: 他们对推迟过江有何意见啊？
1: 他们不大赞成推迟的时间，如果推迟必须是在能够保证和平渡江的前提下，否则敌人翻脸不认账，那是江水暴涨，会增加渡江的困难。据陈老总讲，现在几十万的大军云集在江边，攻击很成问题，如果过久的推迟，部队必须要后撤。
0: 朱老总，你的意见呢？
1: 我还是主张按照原计划准备，可以给南京方面先一个时间，如果到时他们不在协定上签字，我们就立即打过去，争取军事的主动。
0: 说老实话，我是不希望打过去的，如果能和平接受更好。这些年战争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2: 这时刘少奇站起来，围绕着毛泽东的书屋走了一圈。
0: 渡江的时间不能往后推了，迟一两天可以，再迟了我们的牺牲将会更大。
1: 恩来啊，你有何见解啊？
3: 主席啊，现在从和谈的情况来看，和平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很难代表南京政府，但是啊，我们要允许人家有一个考虑的过程嘛。我认为啊，可以推迟5到8天的过江时间。
1: 打算让他们何时签字啊？
3: 具体的时间定在了4月22号。
0: 我们还是有10天的嘛。这样吧，请告诉总前卫，让他们将渡江的时间再往后推一个礼拜。你们各位有没有意见啊？
2: 毛泽东这样说，大家也就同意了。接着就向总前委回电，下达了推迟渡江的命令。依谈判情况，我军需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二，按照总前委10日30电，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即由4月15日至5月初

0: 要有半个月至20天未发大水，我军从4月22日至5月5日14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是否如此，请总前委刘伯承、张继春、李达、粟裕、张震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以凭决策。三，现南京主和派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于15日或16日签字，18日公布。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四，和平协定签字并公布后，李宗仁、何应钦需有几天时间说服汤恩伯及江岸敌军向后撤退若干里，或让出某几个地段给我军。五，我们方面则协定公布后尚有数天时间，即18日至21日未渡江，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屈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六，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7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七，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需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即23日至29日，但此刻无做此决定。八，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22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九，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十，每日联络，随时电告你们意见。
1: 由于两个野战军距离较远，这份电报发过去以后，总前委的几个人也没有机会在一起研究了。此时陈毅、邓小平在合肥的总前委指挥部坐镇，而粟裕、张震则在江苏泰州以南的白马庙三野指挥部统帅东集团作战，刘伯承、张继春、李达在安徽一个小县城二野指挥部指挥西集团作战，韩振林的第七兵团在安徽庐江为中路集团。陈毅看完电报以后，就让作战参谋把这份电报送给了邓小平。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小皇后王红丽。王红丽老师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1979年她考入了洛阳地区的戏曲学校，学习花旦、闺门旦。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了河南省豫剧二团。1987年主演《春秋佩》，崭露头角。1988年以《思文郎》这个剧目在河南省第二届戏剧大赛当中荣获演员一等奖。1989年赴京演出，荣获好评。著名剧作家马少波为他题诗：“沉姿言韵两派间，借得金玉三分酣。”狐女雪梅传经济，急管繁弦惜少年。王红丽老师的扮相俊美，演技出众，嗓音明亮甜润，被观众称为豫剧小皇后。王老师6岁的时候呢，一直跟着姥姥住在开封。2岁的时候，一听到京剧就搬着小凳子坐在一边听。或许真的是遗传，他的父母呢是在咱省豫剧团工作，父亲做音乐设计编剧，母亲是常香玉大师的徒弟王素贞老师。因为底子好，1979年刚刚11岁的王红丽就已经考上了洛阳艺校。据说当时唱《断桥》，自己唱的眼泪哗哗流，把评委都唱出泪来了。最后人家评委说，没见过这么长景的考生。这是我们河南人对孩子那种夸张表情或者语言的一种称赞吧。王红丽老师创办的小皇后豫剧团筹建于1993年9月份，10万元起家，由王红丽担任团长。1994年3月1号正式成立，建团之初的艰辛可想而知。小皇后的开团大戏《风雨行宫》好评如潮。河南小皇后剧团从建团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出改革新团，以质量取胜，靠好戏赢得市场的经营思路，一切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引进竞争机制。50人的剧团全部实行聘任制，分配上一律按贡献大小、剧团收入情况而合理的拉开档次，从而激发演职人员提高自身的素养和参与演出的积极性。独特的机制使艺术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们获得了36项全国和省级的集体奖和个人奖。他们所演出的每一个剧本都是千挑万选，因为他们必须把每笔投资都收回来，应景的戏不排，必须排一个成一个。可以说他们的每个戏都是一口热气一口凉气唱出来的。剧团成立的第2年排了《风雨行宫》，导演于孝愚要求一定演到100场再去北京参加展演，角逐梅花奖。王红丽老师说，他们从河南演到山西，又演到河北，到达北京，真的演了100场，

0: 这公状是你父皇所赐，
1: 是母后。

0: 见皇后，起来。母后，儿啊，你父皇已驾临山庄，你姐姐去吧。
1: 儿臣

0: 该怎样称呼你呢？
1: 奴婢叫金贵。
0: 不，你是皇儿的亲额娘，又是我大清王朝有功之臣，按名分，我该叫你一声姐姐。

0: 皇后，皇后对我母子的恩德，尽归我杀身难报，有什么话就请皇后你明言。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弃女换子吗？就是为了皇儿有爱新觉罗的纯正血统，使他成为努尔哈赤的嫡系子孙，要他成为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皇后的恩德，天高地厚。可是人们一旦知道他有汉人血统，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皇姬啊，皇姬，到那时你有子何用，我妻女何意？只恐大清江山根基动摇，祖宗基业将毁于一旦。听皇后之言，莫非我这个小小的汉家女子关系这大清江山？皇姬，皇儿，他忠孝难以两全呐。明白好吧，那大清江山为了我的儿，求皇后恩典，让我进去深山，叫皇儿有生有世，你再见我这位汉人母亲之面。难哪，难哪！皇儿心地善良，若知圣母尚在，不孝敬此言，必然肝肠寸断，蒙扰魂牵。难道要我死？二比目死，天怒人怨，大逆不孝，罪名难担，悔退而入深渊。
1: 死也难，活也难，我该怎么？
0: 你不如再续幽梦十六年。
1: 再续幽梦，方
0: 方

是

0: 情江山，皇儿的王位全都仰仗姐姐你了。
1: 皇后，难道只有这一

0: 是天意，上天要你额娘成全你。
1: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记住，禹成帝业，还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呐。
1: 额娘，
0: 你父皇在等你。
1: 母后，
0: 明天就要册封你为太子了。
1: 把他的宝宝
0: 给他。

哎

0: 宝宝，宝宝，我的儿肉。
1: 来，给凤娘娘敬酒。

0: 锦服。
1: 皇后，
0: 你不敬杯酒吗？
1: 哎，皇后，老奴一生守口如瓶，从不沾酒。我要是吃醉了，谁来伺候？
0: 那你就免了吧。
1: 是皇后，
0: 以后要守官先使。
1: 走，
2: 皇后回归。

0: 是谁？
1: 我不是人。
0: 你到底是谁？
1: 一个有愧于你的人。
0: 你
1: 别问了。
0: 我冤了。
1: 冤，你看。

0: 来这么多棺木？哪儿来这么多死人？
1: 他们都是刚才给你敬过酒的奴才。
0: 他们都死了。
1: 不说话了。
0: 这是为什么？
1: 江山，为了你儿子的江山，他们才冤呐！阿弥陀佛，
0: 师父，我要跟你出家。
1: 不，你还是疯吧。只有你疯了，这个世界才会太平啊！
0: 疯，我要疯到何时为止？
1: 疯到你不能再疯的时候。

天，我好难。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小皇后王红丽老师的唱腔。洛阳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13朝古都，当戏曲与洛阳相遇，会形成什么样的美妙风景呢？舞女兴唐的传说起源于偃师邙陵山区，讲的是隋唐末年李怀玉的妻子吴凤英和李怀珠的妻子吴月英等5位女中豪杰聚义五凤岭，除恶济贫，反隋兴唐的事情。这个传说呢，被改编为豫剧、山东梆子、曲剧等剧种。豫剧改编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咱们河南小皇后豫剧团豫剧小皇后王红丽老师主演的《五凤岭》。

好嘞。

有快乐没有？

太太命苦，百代人生享禄福，永做半天才能拉成年，摇摆了东马镇。

灯一样。

快乐。

我的可怜郎，两腿打乱呐，左右打疼，马路的半是那大山峰，我的老天爷啊，噔噔噔噔噔，可噔噔噔噔，可噔噔噔噔噔噔，数也数不清。

0: 怎么有法官
1: 你还不要

姐姐，红火水，便宜上墙买肉。

作为中国戏剧学院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从他开办以来招收的唯一一名民营剧团的演员，王红丽老师走上了研究生班的讲台，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拔尖演员、剧团团长讲了一堂剧团体制改革的特殊课。王红丽老师说，一个剧团要在演出市场中生存，必须有名角和好戏。他们打破了大锅饭，大大的激发了演职人员提高自身素质和参与演出的积极性，使这个新型艺术表演团体充满了活力。有名角出好戏，小皇后豫剧团确实做到了两手硬。小皇

皇后豫剧团创作的现代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在亚洲艺术节展演中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出戏是200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推出的献礼剧目。这出戏也使王红丽老师的表演又上了一个台阶，她也因此二度获得了梅花奖，成为目前河南省唯一的二度梅获得者。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王红丽老师带来的《铡刀下的红梅》，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贾家楼46有结拜，大家伙磕了头，结为金兰之好生死之交，再喝酒啊，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呐、啊。喝着喝着酒，赤发灵官单雄信就问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的事情。二哥呀，您为什么要染面涂须炸登州？秦琼哼了一声，五弟呀，据我想，这结黄杠一定是你手下人做的。我为了给朋友消案，这就是我秦琼的本意。大家伙一听，一条大指，二哥您真是好朋友。秦琼说到这儿，少保罗成跟山西的柴烧柴思成就愣了。程咬俊、尤俊达心中一动，二哥好样的，这是向着我们哥俩呀。单雄信拿眼睛瞟了一眼尤俊达，然后又问秦琼：“二哥呀，您染面涂须炸登州后来怎么样了？”五弟，我这一斗不要紧，却是杨林得报了，指挥人马出城。我胯下马掌中双锏，走马活擒杨林的六太保杨明远。杨林生气了，杨林催马掌中一对水火秋楼棒跟我厮杀在一起。杨林武艺高强，把我秦琼生擒活捉，我被带进了王府，险险命丧杨林之手啊。大家伙听到此处都是大吃一惊，二哥呀，您怎么逃出的虎口？众位兄弟，您别着急，在沿海登州杨林的手下，我有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看出我是染面涂须假扮的响马，把我的假装去掉，露出我秦琼的本来面目。这时候我只有在杨林面前说瞎话了，秦琼就把自己怎么跟杨林说的瞎话的事情跟大家学说了一遍，大家伙儿这才放心。秦琼又跟众位英雄好汉说，没想到招来麻烦了，这个老儿杨林有爱将之癖，他爱上我秦琼了，非要让我做他的义子13太保。众位，我怎么能认贼作父呢？我只好设法推脱吧，说我回家得禀报高堂老母，再去登州跟杨林认为父子，这本是脱身之计。没想到我离开沿海登州之时，杨林给了我龙批，也就是龙签龙票，让我秦琼总办黄杠的事情，让我捉拿结黄杠的响马。前几天杨林还来信追问，可是你们想一想，我能为他去害陆林的朋友吗？所以到现在这件事情还悬而未结。贾柳楼上所有的朋友点头称赞。徐茂公说话了，二哥呀，这件事儿总得解决呀，您为朋友撒手不管了，不去捉这响马，可是老儿杨林能够玩得了吗？单雄信接着又说，是啊，

他嘴里说着，两只眼睛瞪着铁面判官尤俊达，吓得尤俊达低下头来，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些绿林中的人可看出门道来了，一个个横眉立目。程大爷不干了，程大爷蹦起了搭茬儿。秦琼冲他一递眼神，秦琼也站起来了，秦琼就把这声音放高了。众位哥哥兄弟，咱们歃血为盟一场，难道说为他们姓杨的大家反目吗？纵然我秦琼肝脑涂地，为朋友我是死而无怨。说到这儿，二爷秦琼一伸手，又打怀里就把龙披掏出来了，一举手中这根龙签，然后一抬腿，众位，这就是龙签，攥住了龙签，嘎巴往腿上一撅，就把龙签折为两半，伸手往旁边一扔。罗成、罗少宝、柴少、柴思昌、樊虎联名铁盔、人中金甲、铜环，一个个吓得是目瞪口呆。就连张公瑾、白显道、大胖的杜叉这些人全都傻了，因为这些人明白呀，二爷秦琼把靠山王阳林的龙皮中的龙签给撅折了，这祸可就闯大了。将来怎么在杨林面前交代呀？大家屏住了呼吸，整个贾柳楼上鸦雀无声。甭说宫门里的人，就是这些绿林中的英雄好汉，也知道二爷这回惹了大娄子了。秦琼、秦叔宝伸手要把龙票一举，诸位，你们看，这就是老儿杨林的龙票。大家注目观瞧，龙票上是九条蓝龙，中间竖着一行字，盖着靠山王的印信。秦琼沉沉沉三下就把这龙票撕碎了，往这火架子上一扔，这张龙票马上就烧成了灰烬。因为在隋唐时代喝的是黄酒，不管多热的天气，黄酒也得炖热了再喝。所以贾柳楼上有个火架子，上边放着蒸锅，锅里头放着酒。秦叔宝把这龙票一烧，魏征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啊。秦琼说，众位兄弟，你们大家看明白没有？我秦琼、秦叔宝绝不能卖友求荣。绿林中的英雄齐声喝彩，好，千金难买的好朋友。可是柴少心里砰砰砰直跳啊，看了眼罗成，罗成这脸是煞白，因为他们哥俩最清楚，靠山王杨林是大隋的领兵都招头、兵马大元帅，龙皮可以调动全国的兵马。杨林相信秦琼，把龙皮给了秦琼，秦琼火烧龙皮，按照大隋的律条是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啊。这哥俩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听见正南方哒哒哒三声大炮响，紧跟着鼓声如雷。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纳闷，这是哪儿来的行军炮鼓声音？就在这时候，腾腾腾又打楼梯底下上了一个人。秦琼一看，正是哥哥秦安。哥哥，您怎么来了？二弟呀，靠山王杨林来了，让二弟你带着龙签龙票火速去见。哎呀，秦琼、秦叔宝是大吃一惊，在座的众人的心全都跳了。嘿嘿，心说杨林，杨林，你怎么这时候来的？你来的太不是时候了。那么杨林为什么这时候到呢？因为秦琼离开燕海登州之后一去不返了，杨林派人到镇台衙门下书询问，也没见回文。这个杨林呐，真是爱上秦琼了，一心

想收秦琼为十三太保，可又不知道秦琼到底怎么个打算，所以在燕海登州坐在王府里每天烦闷。过了些日子，越王杨素派人前来下书，约请杨林到长安商议国家大事。杨林马上把中军官高谭生叫来了。高谭生啊，这二波黄冈你预备的怎么样了？王爷，64万的黄冈是准备齐了，就差龙一贡还没齐呢。好吧，龙一贡你随后再发，我先带着龙岗火速进京，登州的事情就由你暂时料理了。遵王谕。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点齐了10万大兵，偏将牙将带了几千名，然后带着手下重要的文武官员，还有12家太保，押着第二波黄冈离开燕海登州，浩浩荡荡就走下来了。这天到了济南的南门外，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来扎营，一座暂时的行营扎好了，靠山王杨林就升坐了金顶黄罗帐，上官邸伺候王爷。你马上进城，到专诸巷把秦琼给我叫来，让他带着龙签龙票火速前来。遵王谕。上官邸走了。那么杨林为什么让秦琼来？一个是他非收秦琼不可，再说自己手下缺少勇将，如果把秦琼带进京去收为亲信，将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自己就有好的帮手了。咱们单说上官邸，遵靠山王杨林的口谕，就找到了专诸相秦琼的家，上前说明来意，家人往里通禀，秦安就出来了。在下秦安，拜见上官将军，不知道您找我二弟何事，请。上官邸走进院子里，一看院子中高搭喜棚，人来人往挺热闹。请问家中有什么喜事吗？啊，是我们家老太太60整寿。哎呦，那我可得给老太太拜寿。这样秦安呢就把上官邸陪到了寿堂，上官邸跪倒在地给老太太拜了寿。老太太跟上官邸说了几句客气话，秦安把上官邸搀起来，请上官邸落座吃茶。上官邸就把靠山王叫秦琼赶紧到南门外大营去参见王驾的事情跟秦母说了。老太太点了点头，哎呀，上官将军，我儿子没在家，现在我马上让我儿秦安去找他，您呢先回归大营禀报王爷吧。好，多谢老太太，我告辞了。上官邸告辞退出寿堂，秦安把他送到门外，然后回来再见秦母。娘啊，您说这事儿怎么办？你呀，马上到贾家楼，让你二弟到大营外去见杨林，看事行事吧。娘，那我可就去了。去吧。秦安这人挺有心眼儿，他赶紧牵出二爷的黄骠马，到了门外，拢司将任等班安上马，飞奔贾家楼来给送信。到了楼前，甩等林安下坐骑，有伙计把马接过去，秦安就来到楼上。到了楼上，秦安把这上官邸的话一说，秦琼跟所有的英雄好汉全愣了，因为秦琼刚刚火烧了龙票，撅了龙签呐。那么秦琼秦叔宝为什么要火烧龙批？因为秦琼知道啊，这个龙签龙票就是王爷的龙批，我现在奉靠山王杨林的口谕去捉拿响马，杨林给我的权力不小啊，有靠山王杨林的龙签龙票，我可以调动全国兵马，可是我怎么办呢？我不能办案呢。

0: 现在不能办案，将来也难免是一场大祸。我秦琼秦叔宝能把咬金兄弟拿到当官吗？我借这机会捐了龙签，我撕了龙票，火烧了龙皮，表明我的心迹，也要激发大家同心反隋。现在有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在此，这二位道长是足智多谋，能够安排所有的事情，借这个机会也许就能揭竿起义了。可是万也没想到，时机还没有成熟，这老儿杨林到了，给我来个措手不及呀。秦琼想到这儿就问秦安：哥哥，是谁到家中传的王家口谕？
1: 兄弟，是上官狄到了咱们家，而且给老太太拜了寿，说现在靠山王率领10万大军压着第二波黄冈，来到济南府南门外已然扎下行营了，叫您马上带着龙钱龙票火速去见，马我已然给您骑来了，您赶紧去吧。
0: 娘怎么说？
1: 老太太吓话了，让您去见王爷，见机行事。
0: 好，我知道了。大哥呀，请您先回家，我随后就去见杨林。
1: 好吧。
0: 秦安下楼回家，咱们暂且不提。这时候秦二爷迈步离席，就奔楼口走。呼啦一声，众位英雄好汉站起来，就把楼口给挡住了。
2: 二哥，您慢着。
0: 您既然把杨林的龙签给撅了，龙票给烧了，您见了杨林可怎么交代呀？这不是凶多吉少吗？
1: 罗成挤过来了：
0: 表哥，您可不能去。单雄信也过来了：
3: 二哥，等咱们商量好了您再走，不成的话咱们现在就远走高飞。您毫无准备，可不能去见杨林呐。
1: 秦琼秦叔宝用手一横：众位兄弟，现在杨林兵临城下，如果我秦琼避而不见，我一家大小难逃虎口，我不去不成。请你们放心，我去了之后见着杨林，我见机行事，如果能够趟过这一关，那就是万幸了。万一要是躲不过去呢？众位兄弟，我就靠你们给我秦琼秦叔宝报仇雪恨了。
0: 单雄信听到这一跺脚：
3: 好，二哥，您去吧。只要您平安无事的回来，咱们什么话都没有。如果您万一有点意外，诸位，咱们可磕了头了，歃血为盟了，是生死兄弟。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各尽其心吧。大家伙异口同声：五哥呀，没错，就瞧咱们大家伙的吧。
0: 罗成说：表哥，您去。您如果遭到不幸，我罗成也不管我爹爹的爵位了，我要枪挑老儿杨林。
4: 柴大哥，您怎么样？
0: 柴少一声冷笑：
4: 二哥，您要有了一差二错，你们山东反，我立刻回到山西，率领山西的人马反到长安。
0: 好。徐茂公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小声跟魏征说：
1: 大哥，您看大家的心气儿怎么样？
5: 行。
1: 三弟呀，我看差不多了。
0: 秦琼说：好吧。话是说到这儿了，等我秦琼身遭凶险，你们再各尽其心，如果我要能趟过这关，你们可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免了坏了大事。
1: 徐茂公说：二哥，您走您的，我们单听您的信息了。
5: 三弟啊，有你在这儿统管一切，我就放心了。
4: 二哥，您走您的，这边的事就交给我了。
0: 秦琼秦叔宝说完了下楼就走了。他刚走，徐茂公就把侯君集拉过来了。

你呀，暗地跟随二哥，有什么情形赶紧回来报告我们知道。行嘞。侯俊基领命下楼，暗地就追随下去了。咱们单说秦琼，下了楼之后牵马出来，上了坐骑，由打城外头绕着往南直奔靠山王杨林的大营。离大营不远了，一看这座大营坐东朝西，到了营门前，秦琼甩灯离鞍下马，就跟营门小校说，请替我回禀一声，就说秦琼秦叔宝求见王家千岁。好，候着。营门小校够奔中军大帐，这时候靠山王杨林正坐在中军大帐之内呢，旁边有镇台将军唐弼，在唐弼的旁边站着铁枪将来霍尔，而且还有济南府的知府、历城县的知县，这些人全都参见杨林，在旁边垂手侍立。杨林正要想问他们黄抗的事，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回禀王家千岁，营外有秦琼求见。好。靠山王杨林一听秦琼来了，这怒容马上就变成了笑容，唤叔宝进帐。时间不大，秦琼秦叔宝来到中军宝帐，跪倒在靠山王杨林面前，王家千岁在上，秦琼叩见。哎呀，叔宝啊，起来起来吧。二爷秦琼抬头一看，杨林在当中间坐着，唐弼、来霍尔、济南的知府、历城县的知县都在两旁垂手侍立。再一瞧，十二家太保还有上官迪这些人也在两旁边伺候着。秦琼不说话，杨林就跟秦琼说了，秦琼啊，你离开燕海登州怎么一去不返呢？自从你离开登州之后，我每日烦闷，而今我有事进京，也要把你带去，你要跟本王一路同行。尊王谕。叔宝啊，既然如此，你就把龙钱龙票交出来，你得随本王进京，这黄冈一案呢，就交给唐弼他们去办吧。秦琼听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王爷，这龙钱龙票吗？王家千岁，我罪孽深重，我把王爷的龙钱龙票给烧毁了。啊，如此重要的公务，你为什么不多加小心？旁边的唐弼、济南知府、历城的知县，还有铁枪将来霍尔，十二家太保、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文武官员，全都吓坏了。靠山王的龙钱龙票你秦琼给毁了，这是杀头之罪啊。到底秦叔宝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压着第二波黄冈，带着十万人马在济南城外扎下大营了。杨林让上官迪前去传令，命秦琼秦叔宝带着龙钱龙票火速到大营觐见。秦琼这时候已然火烧了龙披了，但是没有办法，只好到大营来见杨林。秦琼到了杨林的中军大帐，跪倒在地，卑职参见王家千岁。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啊，本王的龙钱龙票可曾带来？这可。秦叔宝跪在杨林面前，王家千岁，卑职我犯下灭门之罪，将龙皮烧毁了。啊，秦琼说出这句话来，杨林是大吃一惊。就在这时候，秦琼可听见了，在秦琼的两旁边哗啷啷啷啷假音声音响，靠山王杨林十二

家太保各自手按宝剑，怒目而视，看着秦琼。因为杨林对秦琼太好了，十二家太保嫉妒秦琼，秦琼得宠，那就等于十二家太保失宠啊。这十二家太保就商量了，想方设法要在杨林面前诋毁秦琼、秦叔宝的名誉，可是办不到啊。现在一听秦琼把龙批烧了，这可是太好的机会了。火烧龙批，按大隋的律条，可是灭门之罪呀。十二家太保心里高兴，幸灾乐祸，晃身形，擦啷啷假音声音响，手按宝剑，怒目而视，看着秦琼。上官迪为秦琼是提心吊胆，心说二哥呀，这回大祸临头，我用什么办法才能救您呢？可是这些人全都不知道杨林心里想什么。靠山王杨林岁数大了，他心术难测，喜怒无常。唐璧还有济州知府、历城知县站在旁边，也为二爷秦琼担心呢。他们不但为秦琼担心，而且心中十分清楚，如果说秦琼因为火烧龙批获罪了，那么捉拿响马、寻找黄杠的事情还得落在自己的头上。抓不着响马，找不回黄杠龙一贡来，杨林一怒之下，我们也得死啊。所以这几个人战战兢兢看着靠山王杨林。杨林往下瞧着二爷秦琼、秦叔宝，他怎么瞧秦琼怎么好，怎么瞧秦琼他怎么爱，脑子里头想找秦琼的毛病，他就是找不出来。杨林心说，秦琼是个非常会办事的人，他是个十全十美的人，怎么会把我的龙批给烧了呢？杨林用手一指，大胆秦琼，你因何焚烧本王的龙批？如此重要的公务，你为什么不多加小心，从实讲来？二爷秦琼聪明啊，听话听音儿，他就听出来了，杨林让我说出来火烧龙批的道理。二爷秦琼机灵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马上脑子里就有了办法了。秦琼把头一低，王爷息怒，卑职是罪该万死啊，只因为卑职受到王爷的宠爱，委以重任，回到历城家中禀报了高堂老母，一家大小均感隆恩。可是龙皮带在身上难免亵渎，所以呢，就奉老母亲之命，把王爷的龙批供在我家的祖先堂内。我母子是一日三餐满斗焚香，永戴皇恩。前几天因为儿臣出去访查响马不在家中，我的母亲一个人焚香叩首，因为她年纪高迈，年老手颤，红香就倒于炉下，一时不慎误焚龙批，大错铸成，追悔莫及了，就请王家千岁降罪于我秦琼、秦叔宝。王爷呀，您素以忠孝慈恕著于四海，请您千万不要因此是殃及老母。我秦琼、秦叔宝感恩非浅，粉身碎骨，为王爷也是心甘情愿啊。靠山王杨林一听秦琼的话，手捋银然，哈哈哈哈哈！十二家太保这叫气呀，就秦琼说出这话来，您就乐了。唐璧还有济南知府、历城知县都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想的什么。

杨林非常高兴，说宝啊，不用说烧本王一份龙批，就是烧十份也没有关系，好一个朝内忠臣堂前孝子。说宝啊，你起来吧，你的罪过随众，其情可恕，本王的龙批已然没用了。好孩子，我只是怕此物落在外人之手，既然你的母亲无心烧毁也就算了。秦琼心说，没想到天大的事就这么搪过去了。哎呀，上官迪滴了这颗心才定下来，十二家太保把肺都快气炸了，这有什么办法呢？杨林是喜怒无常啊。其实最清楚的就是上官迪还有唐璧了，他们两个人明白了，靠山王杨林所以高兴，就因为二爷秦琼亲叔宝把王爷的龙皮供在秦家的祖先堂内。果然不出上官迪，济南唐璧唐将军所料，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秦琼起来了，谢过千岁千千岁。秦琼啊，这件小事就不必提他了，众家太保你们可要学一学秦琼秦叔宝啊，他把本王的龙皮供在秦家的祖先堂内啊，像这样大行孝道之人你们可要好好学他。秦琼心里冷笑了一声，靠山王杨林往前一低头，说宝啊，龙批的事情就把它放在旁边，本王问你，咱们爷俩之间的大事可曾跟你母亲提过？秦琼一听心里轰了一下，心说要坏，这干儿子的案可又犯了。可是秦琼一想，我要一口拒绝，杨林必然是恼羞成怒啊！就从我染面涂须炸登州开始，一直到现在火烧了龙批，靠山王只要咬住一件事一翻脸，我秦琼这条命就完了，我死了无关紧要，我的高堂老母，我的妻儿老小，大哥秦安，还有贾家楼众位兄弟可全完了。得了，我先躺他一躺吧。想到这儿，秦琼抱拳拱手，一低头，王家千岁，只因为卑职的母亲因为烧毁了王爷的龙批惊吓病倒，至今卧床未起，而且说话口语不清，所以卑职未能禀报此事，还请王家千岁恕罪。哎呀呀，龙皮的事情你的母亲如此心重，那么秦琼啊，你既然没有禀报高堂老母，本王问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王爷，按卑职想呢，从今天开始，我追随王家千岁左右，情同父子，何必忙于一时呢？等我母亲病体好了，我再行大礼也不迟。还是先随王家千岁进京办理国事要紧，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啊！杨林一听，虽然不太高兴，可是又没有理讲。刚刚夸过秦琼母子，现在能说夸了又不算吗？杨林看着秦琼，心说秦琼你跑不了啊，早晚你得答应我做我的十三太保。好啊，此事不可勉强，暂时不办也可呀，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再离开本王的左右了，谢过王家千岁。杨林一歪头，上官迪，伺候王爷，你立刻把秦琼秦叔宝带到后帐，把我后帐存的那副盔甲赐予秦琼，让秦琼披挂起来。遵王谕。上官迪冲着秦琼一抱

钱，二哥，请您随我来吧。好吧。上官迪拉着秦琼到了王爷的后帐，上官迪就打开了一个盔盒和一个假包。秦琼一看里边一副盔甲，鎏金虎头盔，大印鎏金甲，全套的甲胄，虎头战靴。哎呀，这副铠甲怎么这么好啊？二哥呀，这是王家千岁赐给您的，您换上吧。好吧。秦琼立刻把自己的剑袖脱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上官迪一条大指：“二哥呀，您配上这副盔甲，真是大将军八面的威风啊！我看着您怎么这么好看呢？”哎呀，那是你跟二哥感情好啊！二哥给您这条枪。秦琼接在手中一看，是一个皮套，把这长的皮套撤下去，里边是一条虎头战金枪。秦琼一捋这条枪，哎呀，这条枪怎么这么合手啊？秦琼摸到这条枪就特别喜爱，这枪是上天赐予我秦琼的。上官迪用手一指：“二哥呀，可见的王爷喜欢您了，走吧，面见王家千岁。”秦琼撩鱼头尾分两张裙，腾腾腾来到外帐，上官迪跟着出来了。秦琼来到靠山王杨林面前，卑职谢过王家千岁。好，哎呀，叔宝啊，你这身盔甲在身，真有上将之风啊。说到这儿，靠山王杨林仔细看秦琼，好像在哪儿见过呀，怎么秦琼披上这副铠甲这么合身呢？靠山王想了想，哎呀，是我太喜欢秦琼了。叔宝啊，本王问你，你喜欢不喜欢这身铠甲，还有手中的虎头战金枪？王爷，卑职非常喜爱，这是无价之宝啊。好啊，本王告诉你，这是我年轻在20多年以前出征南陈之时，两军阵前得到的。这么多年呐，我谁也没舍得给呀，今天赐给你秦琼，你可要知恩报德。王爷您放心，我一定在两军阵前出力报效，报答王家千岁的知遇之恩。好吧，宝宝，你马上骑着马回家，跟你的高堂老母告别，嘱咐家中要好好给你母亲医治，然后你回到大营，10万大兵马上启程进京，听见炮声你要火速回营，不准耽搁。遵王谕。秦琼、秦叔宝转身行走出中军大帐，上官迪随着出来了。上官迪把虎头战金枪挂在秦琼的黄骠马上：“二哥呀，您可速去速回。”“好吧，兄弟，你回去吧。”秦琼拉着黄骠马出辕门，走出大营，刚要上马，秦琼冷了，就发现前边不远，侯君集两只眼睛正瞧着营门呢。秦琼不敢怠慢，赶紧上了马，就下来了。侯君集跟着也下来了，到了没人的地方，秦琼一勒马，侯君集已然追上了。二哥呀，火烧龙皮的事儿怎么样了？你放心吧，龙钱龙票的事情我已然骗过了老儿杨林，现在杨林力逼着我随他进京，我暂且不能脱身。兄弟，
我得回家禀报高堂老母，立即回到杨林的大营。

我没有办法，不能再回到贾家楼看各位兄弟了。你马上回去，告诉贾家楼上众位兄弟哥哥，千万不要离开此地，等候我秦琼的消息。二哥，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你放心，我走在中途路上得了机会，一定把杨林的人头带回来。我问问你，我能够随杨林到长安吗？好，二哥，既然如此，您可多加小心，我们一定等您回来再做道理。二哥，告辞了。侯俊吉说完这话，一转身形，一塌腰，踏踏踏踏踏踏，施展自己的轻功，回归贾家楼。咱们放下侯俊吉不提，单说二爷秦琼。看着侯俊吉走了，赶紧催马进城，直奔专诸巷。到了家门口，甩正离鞍，下了马，拉着黄骠马往里走。这时候，拜寿的亲友都已然走完了。大爷秦安正带着家人收拾院子。忽然间听见身背后哗啷啷啷假叶声音响，大爷秦安回头一看，啊，这不是老秦安，差点叫出老爷来。为什么？他一瞧秦琼这身盔铠甲胄，因为秦琼的身材相貌跟死去的秦一秦鼎臣一样，秦安差点叫出老爷来。仔细再一看，原来是二弟秦琼回来了。二弟呀，秦琼心说，大哥今天说话怎么了？怎么管我叫老？二弟呀，我还没老呢。大哥呀，是小弟我回来了。二弟，哥哥问你，你这身盔铠甲胄是由打何处得来呀？大哥，你要问，这是靠山王杨林所赐。这样，有什么话咱们进屋在妈的面前说清楚吧。好吧。秦安把马的缰绳接过来交给家人，家人接过去，秦安看见了，就在这匹黄骠马马鞍桥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老爷的虎头攒金枪。大爷秦安心里边轰的一下，秦安心说，这一身盔铠甲胄还有这条虎头攒金枪都是老爷的呀，我瞧瞧老太太看了兄弟这身盔甲，他说还是不说。秦琼在前，秦安在后，两个人就来到上房门前。秦琼一挑门帘儿，迈步往里走，老太太正在屋中坐着呢，听见声音抬头一看，忽然间一员大将全身披挂来到屋中。老太太两只眼睛直了，心说老爷怎么回来了，赶紧一欠身刚要迎接，再仔细一瞧，原来是自己的儿子秦琼秦叔宝。老太太又坐下了，秦琼看见了母亲，见自己进来，忽然欠起身来，一会儿又坐下了，这是怎么回事？秦琼心里挺纳闷儿啊。秦琼上前施礼，娘，叔宝我回来了。儿啊，你去见过杨林了？是啊，娘您听我说，二爷秦琼就把贾家楼结拜，自己火烧龙披，到大营去面见靠山王杨林，用瞎话骗过杨林，以及杨林逼着自己认杨林为义父，赠盔甲兵刃，带自己进京的事情从头至尾对老太太说了一遍。老太太看着秦琼，儿啊，难道说你真要拜杨林为父吗？秦琼一听眼泪掉下来了，娘啊，您老人家别生气，我怎么能认仇？这只不过是暂且蒙骗他一时，如果说我拒绝了，绝了杨林的指望，恐

0: 怕他恼羞成怒，咱们全家性命就不保了。嗯，儿啊，在老身看来，全家性命是小啊。我来问你，你随杨林进京，你如何打算呢？请母亲您放心，将来找个机会，我一定想方设法杀了老儿杨林，替我老爹爹报仇雪恨。好，亲安呐，娘，你听见没有？你的二弟有这个志气，我就放心了。叔宝啊，你说出的话，你可要谨记心中。将来这个复仇报还是不报，就全都靠你了。娘啊，杀父之仇，孩儿怎么能不报呢？好吧，儿啊，杨林给你这身盔甲的时候，他讲了些什么？杨林说了，这身盔甲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攻打南陈的时候得到的。秦母宁氏老太太听到此处，悲从中来。叔宝儿啊，你可知道这身盔铠甲胄的来历呀？娘啊，孩儿不知，难道说您认得这身盔甲吗？老太太泪流满面，哽哽咽咽。傻孩子呀，这是你父亲的鎏金宝铠呀。秦琼听到这儿一愣，到底秦琼如何报复仇，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至于究竟是哪天，那暂时我们要保密哈，这个到时候会悄悄告诉大家的。到了特别的节日，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的活动啊，比如说在过年期间，我们就会推出一些活动啊，大家静静的这个盲猜一下，下一个特别的节点在哪啊？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要边看剧边抢红包了。今天的这部剧非常精彩，我们来大浪剧场边看这一部《我在80年代养仔仔》，边赚钱，快乐可以加倍。3、2、1，开播。
1: 你吗？
0: 这养仔仔还是打仔仔？
1: 看我打死你！

0: 男同色吗？这两个小孩是谁？你们，这是哪儿？妇女能顶半边天啊！我马上就要到三院了，请您入住所有的这个，另外呢，我们还在进行女粉丝朋友们，三八妇女会。
1: 穿到80年代，变成了落后。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1600人在观看。
1: 你们误会了，来，你先忍忍啊！
0: 哇，你看小鱼在直播间跟大家互动起来了。7085问说这次是讲的是啥？我们第一季大概能猜到一些吧。你们现在我们都开始2分钟了。
2: 你在干什么？
0: 向鱼非常有职业操守，向鱼说他不剧透。哎呦！
1: 不是你。

0: 你简直太狠毒了，竟然把孩子打成这样！
1: 不是，你误会了，我是在帮他们清洗伤口。天哪，居然把两个孩子虐待成这样，这简直比人贩子还可怕！我
2: 明天我就上我组织申请离婚。
3: 麦君红说来了，今天依旧边吃边看。麦君红，你中午吃的是啥？
2: 聊天可是男人多的是。前世我就被男人所害。之前有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说我那个在直播间中午吃的很少，
3: 以后就来男人同时。
2: 我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发现就是晚上看剧的这个时间段，我的嘴停不下来，说话了，嘴停不下来。
1: 我这次
2: 可是有点，就超标。
3: 给熊改，
2: 所以我就只喝水。
3: 但我也在研究，就是能不能就吃一些热量非常低的食物再直播间。
1: 你可是外援户，又有官职在身，你离婚去喝西北风了。
2: 我有一次在家看剧，然后浩涵吃那个明太鱼干鱼，
1: 放寒吃，
2: 阵仗特别大，
3: 有点后悔了。
2: 三五顿饭还挺健康的呀，浇头都不多。
1: 人家就离，这两个小崽子带给我。 还有，你四分之三的财产，你也得给我们，我们就同意离婚。这两个拖油瓶得要，每个月还能捞点抚养费，反正又不是你亲生的，你给点剩饭剩菜，饿不死就行了呗。来，
3: 怎么？
1: 我抽你！
3: 你敢扇我？
0: 敢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吗？我不仅要扇你，我还要打你！我今天。 替爸妈好好教训教训你。哎，
4: 叶万昭，你是不是疯了你？哎，叶万昭，你怎么样？
5: 依旧离，你都带其他女人回家了，我团绿溜溜的，能不离吗？
4: 不是的，你误会了，厉大哥这样的条件才能配得上我这种知识型女人。这个女人粗鄙不堪。
2: 怎么可能比上我？是厉大哥好心救了我一命，厉大哥看我一个弱女子，就把我带在身边了。哎，穿越回去，不是，是他跟过来的。林同志，这是我的家事，你请离开吧。
4: 哎，
2: 那个麦君红，你有没有感觉就是那个吃着咖喱牛肉饭，有的时候那个焦糖一多了之后，就会很咸，半边。然后我的吃法就是。 把那个教材稍微拨出去一些，然后把那个饭给拨出去一些，这样就相当于半。
0: 咱们本来就是黑心资本家，
2: 我觉得不是很行。
0: 离了之后，咱们会被游街示众，会被下放到故事里扫大街、收厕所的。
2: 我都有多吗？
0: 嘴快了。既然你已经同意了，不出一个月，我的离婚审批就行。
4: 不行，
0: 我是说。
2: 离事件大事不能这么草率，我再考虑考虑。哎，你们组酒了吗？
0: 熊斌，
2: 像您说啥？说边吃边看双重享受不对，是边吃边看边抽红包三重享受，三重，三重啊！
0: 小妹发烧了，
2: 我得赶紧带她去医院。
0: 哎，李大哥，这大过年的哪还有医院开门啊？
2: 这是我烧太久，脑袋会烧坏的。我要妹妹，我不要妹妹生病。然后说今天这个题材很有意思，我最开始看短剧的时候也是，就是那个回去当后妈的，
0: 让她发热，
2: 就能
0: 出
2: 我，
0: 肯定有事了。
1: 不行，你这么做会害死她的。
0: 宝哥会人，就是你还没命没生病的。
1: 行了，小轩，快带林阿姨去找几帮被子。

0: 在直播里面说了，我边吃边看边抽奖的这种网友朋友是三重享受。那如果在家的话，边吃边看，
1: 如果热情再散不出去，孩子会死的。
0: 边洗澡，
1: 明明是
0: 边泡澡边抢红包，
1: 知道他阻止我救人。
0: 来，我们在直播间
1: 就是没安好心，想死命。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各自的几种享受。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多就是
2: 一命偿一命，
0: 就是看大家有没有。
1: 我说的是真的，如果热情再散不出去，会引起惊厥的。
3: 厉大哥，我可是城里下乡的知青，懂得肯定比他多，这个办法肯定有用。
0: 这不是俗话道，感觉还可以。
1: 哎呀，也不是。
2: 你要是再敢，我就回去。
0: 对，大家
2: 我就上报组织，
0: 给我推荐一下。
2: 你就等着吧，有件事。
0: 如果能想到的呢，可能就是玉米啊，对吧？然后，
3: 厉大哥，放心吧，学一会儿就好了。
0: 那不适合当零食。
2: 多谢了。
0: 全麦面包已经是我的主食了。
2: 小明，
0: 大家有没有就过完年之后，大家有没有稍微就是发福一点点？朋友在直播间告诉我一下，我们共同努力减一点，减一点重，好不好？
2: 你要干什么？
1: 再不救他就来不及了。我保证，如果棉被出了什么事，我一命
0: 抵命。你有没有一个习惯，你就算一下自己每天的热量的总和？
1: 赶紧拿个白酒，再拿盆温水，再拿包毛巾。
0: 快啊！这顿不吃了，那顿不吃了。

0: 大哥，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方法，明明还是个小孩，这么高的酒会把人烧死的。明月总督到了。
1: 不是这个方法，但是我们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直播间现在一千六百七十二个人，有没有这个医生或者是护士？我们说一下这个白酒它身子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曾经看过这样的报道，我们大家新闻还报道过。
2: 就是高度酒就它全孩子的全身，然后孩子进去酒精更多，
3: 妹妹没事了，
2: 没想到叶小姐你的方法还挺有用的，这在我们21世纪可是常识，再看还不是降维打击？我呀知道的还很多呢，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这种方法可别用了，以后如果遇到什么事情，你可就惹上大麻烦了。
3: 我只是想帮帮绵绵。哎呦，我又没多少，你这副样子，你给谁看呢？
4: 今天还是谢谢你了，林总这儿，天色也不早了，一个姑娘家待在我这儿还是不方便，你先回去吧。
3: 可是，李大哥，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亲人，今晚你能不能收留我一下呀？
4: 坚决不行。
2: 可以啊，外面牛棚正好空位，你挤一挤去睡一下喽。你。
0: 我们到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要准时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别胡说，那不长眼啊！啊，红包，这么大黄金抽奖活动，厉害！厉大哥这么优秀的人，只有我才配得上，会放弃吗？啊，这音乐好明显啊！我觉得最近可能就是怎么样？我上。
2: 就开始喜欢听他们的歌了，但可能说上了年纪才听邓丽君，所以我就说我的审美就是不跟到这个频谱。告诉你，这个婚我一定会离。李健，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我以后绝对会把他们当成亲生孩子养。
3: 要是离婚了，按照原主做的事，
2: 我就完蛋了。况且李李沁有钱有颜，一下嫁一送二，无痛生娃。 我也不吃饭。
3: 这段时间，你先住在西边的屋子，等着离婚审批下来了，你就给我搬出去。我刚才我不是，你先听我说，我你先听我说，
0: 向姨向姨说向姨，你懂可真多。
3: 先听我说，
0: 向姨说啥？说发烧的时候不建议用酒精。

0: 开始降温会刺激孩子皮肤，会酒精过敏，还有可能酒精中毒。降温器效率可真厉害，
1: 简直是地狱级别。
0: 电风扇，那我们直播间1702人了，14分钟之后就到了黄金时段，我们和大家共同开启电风扇吧。
2: 爸爸要去上班了，妹妹能没事啊？你留下来好好照顾妹妹啊。
3: 嗯，爸爸，学校里有。
2: 有什么？
3: 妹妹说学校明天有苹果，妹妹最爱吃了。
0: 嗯，好吃你就多吃点。
2: 爸爸下班给你们买好多苹果回来啊，要乖啊。
3: 哥哥，为什么不告诉爸爸学校明天有婚姻演出？老师说必须家长一起参加的。
4: 笨蛋妹妹，爸爸工作已经很累了，我们
0: 哥好懂事儿啊，
4: 到时候万一不要我们了怎么办？
3: 可是我就想爸爸去。小鹏总是嘲笑我们没有爸爸妈妈
0: 啊。有可能哦，
5: 一直没有时间，我有时间，我陪你们去。
4: 你怎么来了？
5: 还好。
4: 你要打就打我，妹妹生病了，你别打她。
6: 原主这是做的什么孽？孩子都这么疼，我该怎么挽回我的形象？
0: 谁在问我？问我啥？06914ID 尾号问我说，主播我是用两部手机在看剧吗？我不是用两部手机，是这样的，我用一部手机就是在直播间里面跟着大家就看，然后看一下评论，然后我另外一部手机呢，然后我就跟那个家人啊、朋友、同学啊，然后就说一下那个红包抽奖，
7: 这样出去说不定还有好些人给他们钱呢。
4: 听说你爸爸回来了，怎么不来看你们呢？肯定是向你
0: 们好。觉得你是
4: 拖油瓶，我们爸爸
0: 进来了这么兴奋吗？
4: 我们爸爸
0: 是第一次进来吗？
4: 你们敢凶我？啊，你妈啥？
0: 我们到晚上8点的时候再打电话吗？

0: 乡下这个风衣是干啥？
1: 说，谁让你们欺负我家小孩的啊？我是新衣服，赶紧，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愣着干嘛呀？有我给你们撑腰，怕什么？你们敢打我，换人！
0: 哇，这个小胖子也太可爱了吧！
1: 喂，你吃泥巴了。
0: 我每天就是在大象剧场直播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个直播的链接甩到家庭群里。
2: 那个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来迟了，请问
0: 大家在家庭群里就是一点进来这个链接，每天抢到的红包就相当于我。
2: 老师，
1: 为啥我家孩子坐在最后面垃圾桶
0: 旁边？这样你还省钱了。
3: 座位是按学生家庭条件排的。这前面第一排呢是万元户的位置，第二排是对社会有贡献子女应该坐的。像你们这种，
4: 没想到80年代就有这种生理痕迹，我今天就要
0: 整顿一下80年代。
2: 老师，我家老丽呢可是营长，也是万元户。
0: 那照这种，我们现在直播间712人，
2: 应该坐在讲台上。
3: 干什么呀你？
2: 谁不知道丽营长日理万机呀？会管这两个没人要的野孩子的死活？骂谁野孩子？
3: 干什么你？
2: 有这种素质你还当老师呢？我今天送你回楼重造！
0: 他给他徒手整容吗？
2: 我骂的就是你们，怎么了？啊？你摆什么营长夫人？
0: 掌嘴！啊？
2: 谁不知道李营长最厌恶的就是他这种泼妇啊？他胡一个人干的！滚开！再敢动我孩子，你10年！我今天
0: 薅头发，
2: 动他们了！
0: 薅头发，
2: 我还要开除他们！我不能看看李营长会不会
0: 打架的时候传统的真的很吃亏呀、啊！
5: 谁说我的老婆孩子我的？
6: 爸爸，
0: 这个造型啊，挺威武。
5: 身为一名老师，不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位学生，连最基本的师德都没有。这件事。我会如实上报给你们领导。
2: 都是误会，李营长，座位的事我马上调整，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不起，对不起。
0: 你拿什么保证啊？
5: 没有以后，你被开除。
0: 是穿越剧，是个穿越剧。那个女。

0: 女主之前被渣男给这个伤害了，然后估计就可能要没命了，结果一下子就穿越过来了。穿越过来了，这个，这个家庭环境比较复杂。
1: 你别得意，就算你爸妈来了怎么样，还不是说你们是脏兮兮的。
0: 哇，这个小胖子真是高大呀，这在班级里挺厉害。
2: 就是。你妈妈好吃。
0: 何韵，这个就是穿越剧啊。
2: 我看你们待会儿怎么。
0: 何韵，你喜欢看什么？你是很喜欢看穿越剧吗？
3: 是
0: 看什么类型的穿越剧？
3: 你们是你爸没吃够。
0: 那种就是神话的。
3: 而且。
0: 还是
3: 受鬼才艺。
0: 年代的，还是能可装的。
1: 本来就是我奶说了，你除了咱小孩。
0: 何韵，你说一下你喜欢的类型，然后向小鱼就帮你安排。
4: 李大哥，我听说孩子们今天要文艺汇演，我刚好会才艺，
0: 那个、
4: 就来帮你了。
0: 向小鱼最棒，向小鱼最棒，就连着打三遍，然后你说
5: 让他来了。
0: 我喜欢什么类型的穿越剧，向小鱼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就会帮你安排。
4: 小仙，小明，
0: 这是向小鱼隐藏的功能，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4: 叶小姐，我曾经在文工团学习过唱歌，你不会才艺上了台会连累孩子们被嘲笑的。
0: 你怎
3: 么知道我什么都不会？
0: 不能叫耳环，那个叫应该叫耳坠子吧。这个尺寸应该叫耳坠子，是不是？
4: 你的社群村都传遍了，没必要打肿充胖子，
6: 是吗？要是我说，今天我能带他们赢点出评比的奖项呢？
4: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好，那我们就来比一场，谁输了，谁要去打扫一年学校厕所。
6: 比就比，
1: 坏女人，你输定了，看你还怎么嚣张！
5: 你没必要跟他比这个，你跟他不一样。他直性反向，
6: 你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6: 你别管，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比拼。
0: 还有不到七分钟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了啊！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你要准备好。如果还在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可以进入到大人客户端给我们。
1: 要是你输了，一定会让我们帮你扫厕所。
0: 大屏小屏一起来看。哇，你看，
3: 放心，
0: 向小鱼，向小鱼开始了。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茉莉花》。
0: 向小鱼，你的活来了。06914说最喜欢霸总剧。哇，可以的。向小鱼手里最多就是霸总剧。哇，好好听啊！不愧是学过的啊。我在直播间已经807人了啊。欢迎大家，我们共同欣赏今天晚上的这部《我在80年代杨仔仔》。
4: 茉莉花呀，茉莉花。
3: 好，好什么好？
6: 本无道之，只会自己出风头。这是孩子们的文艺汇演，
4: 小孩子难把控，没彩排过，能表演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6: 那是你没本事。小轩，小明，过来。
0: 再来，感觉后妈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7: 之前刷的小视频没白刷呀。
0: 好，不到6分钟时间，我们再进入到黄金抽奖时段。
4: 你说人乞丐要饭吗？怎么把垃圾桶搬上去了？
1: 丽家媳妇真是自己赢不了比赛，破罐子破摔了吗？
0: 哎，直播间谁？直播间就是谁？
1: 才艺呀、啊！我看啊，这厕所它扫地。
0: 我主持过的可多了，但是我最爱的就是这个和大家一起。
4: 上面丢人现眼了，还丢了孩子的脸面，让别人以为这学校叱咤灾难都能来呢。
1: 就是啊，下台吧！下台！下台！
4: 安静。
0: 这一看，
3: 接下来，
0: 小伙，
3: 有请
0: 嘉轩、嘉轩两位同学
3: 闪亮登场。
0: 哇，麦君鹏这个口令非常棒啊！向小鱼最棒，向小鱼最棒，向小鱼最棒。今天这种年代剧也多来点啊！
3: 一起为大家带来舞曲《爱如》。
0: 向小鱼，你今天的工作量有点大啊！
2: 哇，他衣服好好看呀，我也想要。
0: 架子鼓，
5: 有火，
0: 魔术。哎，我也变过这个有火的魔术，我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

0: 垃圾桶都能敲出这么好听的音乐，你们的衣服也好好看，我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音乐，可以让你们的妈妈教教我。
1: 谁要求的？要看什么剧啊？小鱼啊，有时间的时候日记会私信给大家，就什么时候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准时的收到情报，守候在我们的大人剧场。当然我每天播的各种类型都非常精彩，比如说如果大家平常的时候不太喜欢看穿越剧，可是在大人剧场当中穿越剧那是不一样的，大家尝试爱一下，
2: 一定会忘的。
1: 谁可以许愿？
2: 走啊，回家了。
1: 上回我还测试一下你的能力嘛，就是怎么讲，就你现在都你刚才说的都是我这几年做的一些节目。
3: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1: 我之前还做过一些。
3: 你先住西边的屋子。
2: 你怎么穿着裤子？
1: 安排几部宫廷剧。06914说要看宫廷剧。
3: 你说的什么话？
1: 就是你是要看那种宫斗的，还是要看这个就是古代权谋的？
3: 那是你自己婚礼。
1: 我们是看哪一种？
2: 好吧，好吧。下次。再不帮你，
1: 想说我可以出演霸总，我不演霸总，我比较喜欢演那个司机。
4: 为什么？
1: 要不然就是外卖员，这都是我心里的角色。
0: 笨蛋妹妹，爸爸是在奖励妈妈呀。不过爸爸，你是不是怕演妈妈了？
1: 06914说想看宫斗的，那太没问题了。就是如果我们在大屏端和这个大剧场当中没有为大家安排到的话，短时间没有安排到的话，那大家可以在大星空端当中找到。我们在大星空端当中实在太多剧情
3: 了。在家好好待着，爸爸去买菜，回来给你们做饭。
1: 我马上就要到今天的黄金时段了啊！看，你袖子已经撸起来了，说明什么？干一条。
2: 饿死了，厨房啥也没有。看来你不会管我的死，难道要我生啃大葱啊？
1: 来，趁着女主这个肚子饿的这个功夫哈，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已经有人敲门了。来，3、2、1，我们暂停一下。然后小编，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黄金抽奖时段了啊！就看干嘛呢？挑白菜呢？我们还有十几秒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了，大家看一下啊，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界面？如果现在大家的直播间的界面旁边没有红包，我们重新进入一下啊！我们进入到8点之后，我们准时的和大家共同来点击这个红包，共同抽奖。如果现在大家的直播间的界面旁边没有红包，我们重新进入一下啊！我们进入到8点之后，我们准时的和大家共同来点击这个红包，共同抽奖。马上就要到时间了啊！大家准备好了吗？来 ，OK， 我们点击这个红包之后啊，和我们之前这个和大家每天介绍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上面有88元、20元、8.8元，然后2块、1块、3毛的红包雨等等等等，只要点击我们中间的这个抽奖界面。这个轮盘就会转动起来，大家看我这个上面，我扣端上面有很多积分，然后我今天有免费抽奖的一个机会，然后我点击之后呢，落到哪一个选项就是我今天中的这个金额，中了之后呢，我就可以点击支付宝，我就可以进行提现，因为我的手气实在太好了，只要我一出手，就是至少是能中到3毛的啊，如果要是不小心中到了88元，我觉得。怎么讲，对不起大家啊，所以我每一次和大家共同看剧的时候，我都拒绝去点开，把这个宝贵的机会留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奋勇争先把这个大奖抽到。大家抽完了这个奖之后呢，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大家今天的战况，无论您是3毛1块、2块还是

0: 28、20、88都值得啊，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快乐。那么大家这个如果提前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出来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大奖花落谁家。那如果您太低调太腼腆了的话，我们在明天也会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啊，以这样的形式啊，像哎看微剧抽88元红包，某一天某中某月某日中奖名单啊，我们就会在这个推送当中公布大家的这个中奖 ID， 只要是8.8块以上的奖项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一定是真实有效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吧。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抓紧动手吧。当然我们的这个黄金时段呢是要停留到晚上9点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的运气啊！我们边看剧边赚钱。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这一部《我在80年代杨仔仔上》，明天还有下半部分。这部剧整体来说挺长的，来，我们准备好在挑白菜的这个间隙，3、2、1，开播。
1: 店长，你媳妇儿
2: 治疗人有残疾是什么瘾症？
0: 要高考加油，给我们那个。到几点可以抽奖？8点到9点是黄金时段。但实际上，只要是我们进入到直播间，这红包时间都是可以抽的。
3: 把你身上的钱都给我。
4: 行啊，
0: 在美好的黄金时段，中大奖的人会更高一些。
4: 让你赌，还敢跟我要钱？整天不好好工作，就知道混日子是。
0: 小混蛋，你吃饭我们也不能
4: 动。
0: 一等到就是98%。
3: 叶晚舟，你等着，
4: 来啊，来做胆。
0: 如果你真的是占了2%的这个几率。
4: 我的表大葱都打坏了。
0: 小伙，你今天真的是可以再去抽彩票了。小伙，你在直播间里互动一下，多互动的话，然后你就可以会有一些意外的掉落红包的机会。
5: 这是你们爸爸主动邀请我们一起吃饭，我可没有死板脸。
6: 哼，爸爸肯定是为了谢谢你，把我们拿到了学校汇演的。
5: 那你还不谢谢我？
6: 谢谢。
7: 人类幼崽就是可爱，傲娇小狗。
8: 行了，别拌嘴了，开饭。
0: 我们直播间现在有2102人啊，比我们刚刚开播的时候又多了500人在线观看。
9: 叶大哥，
0: 欢迎大家。
9: 我熬了点鱼汤，特意给你送过来，想着孩子们需要营养的年纪。
0: 什么情况？红包里都没有淋湿你吗？你抽奖的时候是打了一把雨伞吗？
5: 有点腥。好的，下次注意哦。
10: 这是我给孩子们和厉大哥补身体的，你怎么能喝呢？
5: 林小姐，你当着我的面给我老送他，你问过我意见吗？
8: 叶晚舟，别这么说，林同志也是好意。
5: 也就你这个死直男看不出他这点小心，他明摆着要做例子。林小姐，没想到你眉清目秀的，还要当小赛好。
8: 林同志，我对你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情谊，我当时也是顺手才把你救下，你可千万不要多想。
10: 厉大哥，我不是要破坏你们。
0: 299218，我们看一下299218，明天就一定会出现在我们那个抽奖名单当中啊！就感觉就是
10: 厉大哥，干嘛还关心他呀？
0: 虽然提前已经知道成绩了。
8: 请你
0: 2921，你这是第一次抽到88吗？之前抽到
8: 不需要你来评判，
0: 感觉你很平静啊。
8: 你是小孩子，喝个汤也能把嘴搞脏。
6: 爸爸不就是把妈妈当成小孩子吗？
0: 刚才谁说要看霸总？这有点霸总。
6: 妈妈一块糖当做奖励。
0: 有有一丢丢。
5: 谁说只有小孩子才能吃糖啊？
11: 妈妈好凶。
12: 笨蛋妹妹，妈妈真是害羞了。
7: 玉姐今天怎么回事？难道像是你年纪诱惑千姿离婚？
13: 我这不争气的心。

0: 间他离婚申请下来了，我来一趟。
1: 这么快？只要你稳住心思，我就能离婚了。我马上到。我有事儿要出去一趟，今晚你
2: 去吧。等我们看完这几
3: 婚彩票，刚过保证没有任何问题。
4: 在六分钟之内抽
1: 中。辛苦你了，我会尽快回来。
2: 爸，去吧，出门注意安全。
5: 你夜的砸了，欠了钱还敢跑？

0: 这个案子主要要被抓起来，大家一起研究啊。
1: 这个该死的夜晚城，
0: 案子主要让你先分享，
1: 连腿都没有。
0: 你除了分享一下，只有分享一下心得呗，就是点那个红包的时候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就默念一些咒语啊之类的。
2: 厉大哥今天晚上加班，我特意给他煮了夜宵送过来。你有空担心我，
0: 这个、
2: 不如担心你的姐姐。
0: 是在
2: 我可是听说，
0: 20:24
2: 就要跟他离婚了。
1: 你给我过河拆迁。
0: 我们记住一下这个事情的时间吧，然后我们明天看看有没有朋友
1: 想得美他
0: 按照20:24:29
2: 是吗？
0: 我看能抽到什么
2: 既能让你狠狠的口恶气报复你的姐姐。
0: 如果再能抽到8.8，那我们就公布这个隐藏的 bug 好不好？
1: 你跟
0: 这个是我是记住了，
1: 谁知道你
0: 20:04:29。
2: 我们有一样的目的啊，你要钱，我要厉大哥，我们为什么不合作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这点柱怎么还不吃掉？但是好几天了。
2: 要600块，你想想，
0: 600块在8年呢，我天哪，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2: 逍遥一阵，
0: 一个月工资就30-40，是不是？就随手点了
2: 哇！
0: 你这个太平淡了。
2: 孩子偷出来，卖到省外去。
0: 小鱼公布了啥？今日88大奖已出，这2152个人谁抽中了88？还不速速报来？
2: 大哥早，
0: 还不快点说出来？
2: 这两个孩子，
0: 就已经笑晕过去了吗？
2: 就养了。
0: 88是谁？我今天迫切就想在直播之前知道，因为这个88大奖在8:08之前已经抽出来了，在今天算是在这么多天来讲算是很早，算是很快的了。
2: 这不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吗？
1: 行，我干。
0: 谁中了88呀？你出来，出来呗。如果要不出来也没关系，明天我们可以送礼物。
2: 不是你天天叫我老。
0: 明天我会陪大家继续看这个我在80年代杨仔仔的下半部分。如果在今天晚上直播结束之前，我们在今天直播结束之前88元大奖得主没有现身的话，明天在直播的时候我就要非常隆重的读出他的 ID 本
1: 上。杨仔仔卖了，老子就有钱还债。
0: 倒垃圾回来错过了
1: 半夜晚中那个
0: 今天没抽
1: 中。但是直播
0: 8点到9点都是黄金时段了。
2: 叶晚舟，你也就只能耍耍嘴皮子功夫，你根本就配不上厉大哥。我要是你，做了那么多恶毒的事儿，早就亏得主动离开了。
3: 那你有本事就让厉静刚走啊！
2: 我呀，就喜欢看
0: 你。我不是没抽啊！
2: 你看不惯我的样子。
0: 别问我，因为主要是我没抽啊，我没
2: 死不抽啊。
0: 我要是抽那88元，现在
2: 正言顺的住在这里的。
0: 我自己没抽，不说。
2: 神经病，
0: 不出来，
3: 绿茶被害妄想
0: 症。你先出来行不行？我现在直播间2天168人了。
3: 小轩、小明，出来洗漱了。再不出来，我可就要进去喽。小轩、小明，
4: 刚刚就只有林青来过，肯定是他搞的鬼，他们犯孩子了。不行，我得赶紧出去找找。
5: 李静啊，这个离婚省下来了，你想清楚了吗？
6: 领导，
0: 项羽有点，
6: 我想清楚了。
0: 项羽还得不停干活，项羽还没中奖。
3: 小轩、小明，小轩、小明，
0: 报警！报警！报警！第十分报警！
3: 李姐，哇，孩子不见了！
6: 你说什么？孩子怎么会不见呢？
3: 林静刚刚过来找我，我正和他说话，怎么孩子就不见了？
6: 没事，你别急，咱们一起去找。大叔，您看到小轩和小棉了吗？
7: 没有，没有。
6: 老板，有没有看到两个这么大的孩子？
8: 没有。
3: 学校商店要这么多家，我们都找过都没有，这还能上哪儿啊？
6: 车站，车站还没找过。
3: 走走走，
6: 快！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984人，抽到大奖的朋友。
6: 大鱼怎么要这么高的两个小孩？
8: 没有，
0: 咱们明明
2: 大哥
0: 商量好，
2: 我刚刚听到叶小姐一直在喊小轩和小明的名字，才知道孩子不见，所以我就赶紧过来和你们一起找。
3: 你装什么？刚才就只有你来过。

0: 我就跟你说的话，公司还是有偏见了，一定是你干的，你别胡说，我就是在你家门口出的话，我连孩子的面都没见着，怎么可能是我带的？说不定这件事情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大家都不知道，一直不喜欢这两个孩子。哎呦我你，你大哥，你评评理。
1: 婉州是孩子的母亲，我相信她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
2: 要是在大床，传来不好，
3: 跟孩子这件事有关系，
2: 后来我读一下哈。
3: 大讲还是在大象，常来就有保障。上次上春山说我的声音听不太清，你调调不？项羽，你能帮我调调我的声音吗？上春山说我声音不太清楚。
1: 那
2: 我看我的麦。
1: 救救！
4: 叶之奇，你还敢绑架孩子，疯了是不是？
1: 我呸！你这个男人，你告诉我说，说立即早就想摆脱这两个累赘，还说我把他俩卖了，你就有钱还债了。告诉我说，绝对会没事的。你给我搬出去再来抓我，我去你妈的！
4: 他们在嘴堵上，你在和他们俩不是证人，别让他说话。
1: 叶婉成，
4: 叶婉成，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竟然和你弟弟串通气，要把小轩和小妹卖了。你再怎么去给他们卖孩子？
1: 你庄，你跟我说实话，这件事你到底参与没有？
4: 真的不是我干的。我如果真的卖孩子，我肯定会和我离婚。我又不想和你离婚，我怎么会和叶之奇在一起？你说你没有参与，那证，
5: 毕竟你的前科有点多，这也是我们合理的怀疑。
4: 我哪有什么证据啊？
1: 真的不是我干的，
6: 你脸蛋连监控都没有，真是油嘴说不清。
1: 你们可是亲姐弟，他刚刚那些话可是冲着你喊的。我整够了，
7: 叶婉哲，我本来以为你已经变好了，没想到
1: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恶毒。竟然跟叶之奇串通起来要绑架两个孩子。我们接到消息说有人想拐卖儿童，
4: 就是他。
1: 叶婉珠这个事情，一定要严惩，进校园，对他们公开进行批评教育。
6: 纠正他们的思想。
8: 李姐，你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干的。
4: 厉大哥，这事情他能做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你难道要把孩子们置于险境而不顾吗？
6: 有点卡吧。
1: 林导，
6: 原来感情信号里面
8: 全
6: 由你负责。
8: 不是家里面
6: 无线网络的问题。
1: 我绝不会。
6: 我们重新线下直播间会小心。
9: 叶之奇，你说话呀！我没有，我要是做过那种事，我铁皮，你说话呀！不可能，
10: 别冤枉我。就算是老子死，也要拉你垫背。
9: 两个孩子肯定吓坏了。
10: 叶文昭，你
9: 411单押了，的确是单押了，押住了啊！
10: 还能相信？
9: 林同志，手怎么了？还痛吗？
4: 李大哥，医生说可能会留疤，不过没关系。
9: 毕竟是因为我的孩子们受灾受伤的，你想要什么要求，尽管提。不是的，李大哥，知道我想要什么的，我肯定会做得比叶婉周好。我绝对会对小轩好的。
10: 林同志，
9: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对你没有任何男女之间。
6: 直播间现在有2220个人。
11: 八十八名大奖今天还不出现啊！太不够意思了。
12: 那个叶婉珠到底有什么好的？她已经被公开批评了，名声已经坏了。
13: 你说什么？
11: 走心了啊，走心了，在心里了。
14: 打死这个贩子，
15: 简直是丧尽天良！你那么小的孩子都能下手？
16: 刚那个是丽静吗？
1: 丧尽天良，你那么小的孩子都能下手，打死他！
17: 对了，扔的都是白菜叶。
1: 把叶婉珠叫下来，干啥不好？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毕竟我跟他夫妻一场，看着他这个样子，我实在做不到袖手旁观。我甘愿停职，为他一部分惩罚。
17: 我
1: 简直是红了，
17: 你就升职了，
1: 你的前途一片光明。你知道你现在停职是什么吗？

0: 但是我不后悔。谢谢葛涛，你能现在把他带下来吗？
1: 现在我们要把他们所有的思想都剔除，让他们重新做人。接到新指令，暂停叶晚舟和叶之奇两人的批评教育，分别关押，明日下放至北大荒。好，
2: 下放了北大荒，
3: 分开的关押。这下好了，我连问叶之奇的机会都没有。
2: 45602第一次中8.8，真棒！45602，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剧场抽奖，还是第一次抽到了8.8这个金额？告诉我。
0: 叶晚舟，我该拿你怎么办？遇上你之后，我都快把自己的原则跟理智都丢干净了。
2: 爱上了，爱上了。
3: 闭嘴！
2: 45602，45602，呼叫45602。那北大荒那个年代，哎，真的是很荒凉。
3: 像
2: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些那个年代书，但是就很寒冷的状态当中，冰天雪地。
3: 那是不是代表他相信我了，会把我救？
2: 就是，但是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温暖，因为房间里都很暖，然后看人们生火呀，煮饭吃。
3: 会不会是丽姬来救我了？
2: 这看着有点好吃。哈。红色小皮鞋，
4: 你来干什么？
5: 我当然看你最后一眼了。
2: 天哪，
4: 我要
2: 恶毒
3: 下放了我一个新时代女性，还怕活不下去吗？
5: 等你到了北大荒就离死不远了。我可是听说那儿是男女同工，天刚亮就要去开荒挖掘，直到天黑才能休息。很多人啊还吃少穿，很多人下放到那儿撑不过一年。
4: 什么？
5: 厉大哥让你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他说早就想和你一刀两断了。
4: 肯定是骗我的吧，就这点小钱还想骗我，让丽静自己来找我。
2: 丽静现在不想来见你，不想看到你。
5: 如果真的不想离婚，那我怎么可能会拿得到这张表？丽大可是说了，你这么恶毒，连多看你一眼都令他作呕。
2: 我有印象这部剧啊，之前那部剧我有印象。
3: 丽静不愿意，林青根本拿不到这张表，我拖着不签字。
2: 是叫
3: 之前的林青不可能放过我，毕竟现在想整我，对他来说也是易如反掌。
5: 签就签，
2: 很早的一部剧，有一部剧叫做《风雨丽人》，我怎么记得跟北大荒有关系？然后还有，
5: 晚舟。
2: 还有哪部剧？而且好多，小的时候有好多。
5: 还是我赢了，
3: 丽静这个大猪蹄子。
2: 毕竟我现在
3: 我就是仗着自己有权有势，
2: 所以呢，就我看的剧还是
3: 洗刷冤屈的，让你们这对狗男女不好过。
2: 无论我过去看过多少好看的剧，都不及大象剧场的剧好看。
5: 李大哥，
2: 特别是每天晚上7:30的大象剧场。
5: 我想着小轩和小棉醒来应该饿，就煮了点粥送过来。
0: 我不是跟你说吗？

0: 我
1: 爸爸。
2: 小梅，来。嗯。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3: 还有这年轮，年轮是不是在北大？
1: 我怎么了？
3: 是不是那个年代？
4: 小谢，叶小姐的弟弟昨天晚上差点把你们卖了，还好我和你爸爸找回来了。
1: 但是我记得昨天晚上只有坏舅舅，他还说把我们卖了，不让我们跟妈妈再过好日子。
5: 他妈妈是贱人。
6: 还记得昨晚的事吗？
3: 对，小的时候我就不喜欢读书，就只喜欢追剧。然后每天在家做的肯定是都没发现。
7: 老子就有钱还债了，你们和叶晚舟那个贱人都别想再
8: 过好日子。
1: 事情就是这样的。
4: 你还有听其他的吗？
1: 有啊。坏舅舅还说我和妹妹能卖600块钱。
4: 还好叶之琴没有提到。
5: 爸爸，我觉得妈妈已经变好了，不会我们的。
1: 爸爸妈妈呢？
6: 妈妈她既然这件事跟妈妈没关，我一定带她回来见你们。
1: 爸爸，我和妹妹也一起去救妈妈。
6: 行，咱们一起去。来，
4: 李大哥，不行，我现在要赶紧把叶之琪送走，不然他们俩人一对峙，拆穿就麻烦了。
9: 哎呀，真的不是我做的，真的不是我干的，我是被冤枉的。
10: 还敢狡辩？你涉嫌教唆拐卖儿童，证据确凿。你就等着睡牛棚做骨，好好改造吧。
9: 不是你，真的不是我干的。你有本事把叶之琴叫来对质。
10: 你还砍猴耍横，你快点。
3: 北大荒真的是有很多美好。
11: 有这
3: 来救他了，
6: 这件重伤需要重新审判。打开，
9: 你怎么才来啊？
6: 没事了，没事了。好了，既然人都来齐了，那就开始吧。
3: 审讯。
9: 我保证，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干的。如果是我拐卖孩子的话，我何必后贼喊捉贼的帮忙找孩子？
6: 领导，叶晚舟说的，或许这件事背后另有隐情，我们需要深入调查。
4: 领导，当初叶之琪在车站当众指着叶晚舟，这村里的大伙都听到了，怎么会有假？而且他向来不喜欢宅子，动辄打骂，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啊。
9: 林静，你好好用你的猪脑子想想，叶之琪的人可不止我一个，还有你呢，是不是你也有嫌疑啊？
4: 叶晚舟，我和这两个孩子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要是不相信，大可以把叶之琪找来问个明白。
9: 叫就叫，看我不撕碎你的嘴脸。
6: 去把叶之琪压过来。
12: 叶之琪已经被送到大改造了。
6: 什么？谁让你们把人送过去的？
12: 不是您让我们送的吗？
9: 好了，这下人证也没了。令箭，你下了命令了，你要看不惯我你就直说。
12: 不是我，
9: 说不是就不是啊。
3: 反客为主。
6: 现在没有过人证，无法查清真凶，我们不能妄下。
3: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303人，我们的黄金时段还在。
6: 罪可免，活罪难逃。
3: 然后我们的直播也还在。
6: 就让他到村里参加义务劳动。
3: 没有收红包的朋友们，现在大家只能去角逐锦鲤奖了啊！最大的这个奖，目前今天仅剩下锦鲤奖了。而8块8也有可能。
6: 天气冷，把衣服穿上。
3: 因为88元大奖已经出现了。
9: 我没有交。
3: 具体是谁？
6: 周。
3: 他也不说。没关系，明天我们就知道。

0: 你放在手上，你立即下来，我来吧。
1: ，
2: 你别哭了，我不是你。对不起，之前的事情是我错了。
3: 你别以为知道歉我就会原谅你，你却哭着离去的时候，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还是要我被逼成下放。
2: 手上的伤还疼吗？我帮你上药。
3: 你别碰我。反正我们都已经离婚了，你马上就可以娶你的好妹妹回家了，能在这假惺惺装什么好人了。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离婚了？
3: 下放那天早上不是你让他拿着离婚审批过来找我签字的吗？
2: 不是我，我没有给他。
3: 不是他一个姑娘家有这么神通广大能拿到你长的审批？
0: 解释不清楚。
3: 干嘛你
0: 明天这一部剧会有下半部分，我觉得下半部分就主要是在这个两个人的情感纠葛上啊、因为就是
2: 我不知道他怎么讲，
0: 互相爱上，爱上。哎呀，
2: 我根本就不喜欢林健，我之前已经知上撤销了我们的离婚申请。
3: 对，
2: 这件事情一定是林庆光的。我会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0: 坏人应该受到
3: 惩罚。怎么着，兰兰，大脾气嘴招事，我受那么多苦，你才知道不是我干的。
0: 怎么样都不相信啊？
3: 你想怎么惩罚他？你又没有证据，难道想让别人觉得你营营长仗势欺人啊？该出去。
2: 晚上。
0: 内心的悸动。小雨已经为大家预告了，明天是下半部分吧。情感纠葛的事儿肯定是跑不了了，就看他们俩能纠缠到什么程度了。目前来看，我觉得女主遭的最大的罪应该差不多了吧？明天还能更惨吗？希望不要了吧。315人在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是个工作日，连大家都休息了。
2: 行了，
0: 明天晚上7:30看完了剧之后，我们再迎接崭新美好的一周。
2: 是你交给晚周的吧？
3: 我只是看你把手。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是你交给晚周的吧？
3: 我只是看你把审批。
0: 下周二是元宵节，
3: 而且叶晚周的根本不会带孩子，也照顾不好你，他不是一个好妻子。
2: 对我来说，晚周就是最好。我的劲儿轮不到你来评判。
3: 李大哥，我是做错什么了吗？还是说
0: 你做对过什么了？
3: 谁说你的坏话呀？
2: 你这种行为算是破坏军婚，后果严重，我将汇报上级，你应当去参与公共劳动，连垃圾扫厕所，反思自身过错。
3: 李大哥，
2: 行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
0: 这个时候气势终于出来了。
3: 干什么？林倩，你还是去打扫打扫厕所，好好清理清脑子里的歪心思。
0: 林倩会就此下线吗？还是明天还会做一些更大的妖？
2: 今天的表现，
0: 我还是。

0: 卡号临近的。
1: 这
0: 06914问正月十五有什么大奖？那你问的再大声一点。
1: 不过，
0: 我估计这个时候你问夏小鱼，夏小鱼也不会告诉你的。不是说了吗？是秘密。
1: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我可是恶毒的。
2: 对，我喜欢你。
1: 你开玩笑呢吧？
2: 没有。你是我第一个爱上的女人，之前误会你了。
1: 还第一个，孩子都两岁，都是二号。
2: 孙小棉是我债务的遗孤，
1: 那关我什么事啊？放开我！
0: 夏小鱼的回答真的是怎么讲？夏小鱼这个回答很暧昧。
2: 你是不是？
0: 夏小鱼说：“暂时保密，惊喜在后面。”
2: 怎么不敢看我？
0: 94400说争取拿个大奖，我觉得
1: 谁不敢看你？
0: 大奖非你莫
1: 属。你吃醋了？你以为你谁啊？
0: 爱上了，爱上了，爱上了啊！这谁剪的片子啊？这谁剪的剧？怎么就在这就停了呢？应不应该在这停啊？那反正就停了，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个《我在80年代洋仔仔》上半部分就停在了一个非常非常暧昧的场景当中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晚上的7:30，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部剧的下半部分。这部剧和我们之前看的穿越剧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哈，因为这个女主遭的罪还是挺五花八门的，坏人依旧有，但是真情一直都在啊。看看明天这部剧整体的走向吧，肯定我觉得啊大差不差啊，还是会是一个快乐美满幸福的结局。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和我们共同的去见证。我们今天红包抽奖的时间呢，黄金时段一直到晚上的9点还没有结束。如果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虽然赶到了今天大洋剧场的尾巴啊，但是红包依旧是不会少大家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抽奖啊，今天的抽奖还在继续，黄金时段还在。不好的消息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因为今天88元大奖已经出现了。明天的时候呢，我打算要和大家提前就是做一个要求，如果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答应，如果你抽到了88元大奖，然后第一时间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分享，那么这个红包啊，它就会在。如果大家不答应的话，我就一定要跟向小鱼联手把这个红包下掉啊！就是为什么不能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喜悦呢？啊，但是没关系啊，开玩笑啊！明天我们会公布啊，在这个2月28号的这一天，也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我们抽到8.8元以上大奖所有网友朋友们的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的 ID， 大家都能够看到啊，也都能够见证这份幸运和喜悦。另外呢，我们在大象微剧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啊，比如说微剧品鉴官啊，果然计划系列剧啊，等等等等。
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啊！我是今天的陪看主播霍尔茶。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部短剧呢，是我们昨天看的那一部的下半部分啊。这个我在80年代杨仔仔，昨天这个女主受了不少虐啊，今天大家都期待着是一个幸福完满的结局。我们看看剧的走向吧，到时候，在正常这个正式开播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啊，专门为粉丝宝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啊。我们一直都在说我们这个红包呢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的是一个真实啊，就这一个原则。那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抢到爽也是我们的目的啊。每天都有一位天选之子必中88元现金大奖，有3位20元的锦鲤奖，然后8.8块、2块、1块3毛的红包雨会一直哗啦啦啦哗啦啦下个不停，就跟我们今天外面这个雨差不多哈啊。抽中红包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支付宝可以秒提现。那么我们的红包究竟怎么玩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现在是不是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界面当中啊？如果没有进入到直播界面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红包的。但是在进入到直播界面之前，首先我们是不是要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这是不是第一步？然后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搜索大象剧场，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啊，就或者每天当天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之后，我们看一下现在大屏幕的这个最右侧啊，或者是我们手机页面的这个最右侧，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红包图标啊，特别清晰，对不对？有的朋友可能找不到这个红包，进到直播间之后，那是为啥呢？是因为大家点击进入到这个直播间之后，可能顺手把那个

0: 红包给插掉了，那我们重新再进来一次，这个红包就会不灵灵就在旁边就会闪来闪去了啊。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红包会发生啥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界面了啊。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88元、20元、8块8、2块、1块3毛的金额都有。然后我们点中啊中间的这个圆形的按钮，点击抽奖啊，我们就可以抽奖了。那在这里我们还要为大家再重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两个隐藏的 buff 加持。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新用户，首抽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的话，88元天选之子大奖啊，你抽中的概率会乘以3倍。另外，就是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它被我们称之为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会翻倍。那恰巧您又是一个首抽的用户，又赶到了我们每天晚上的黄金时段，大家想一想，天选之子大奖不就是唾手可得的事情吗？对吧？大家抽中红包之后呢，我们刚才说了，就会进入到一个支付宝的兑奖页面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秒提现了。大家这个一会儿如果跟着我们一起在黄金时段去抽奖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页面，我们就可以提现了啊。每天我们中8块8以上大奖的名单都会为大家公布。比如说，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大新闻客户端的主界面，我们找到微剧这个里面啊，我们在这个剧友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昨天2月28号的中奖名单。说到这儿，特别生气。昨天我们晚上看这个剧场的直播间，大概有2000多人，88元大奖大概很快就抽出来了。可是我们所有人一直都在直播间喊话，这位天选之子就是没有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看看这人到底是谁。来，我们看一下，这是28号的中奖名单啊！我昨天说了，我一定要非常大声的把这个网友朋友的 ID 尾号念出来，9761的朋友啊，这位天选之子，我们今天我就是一定要跟大家就是约定好，如果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啊，目前的这个人数啊，2000多个人应该是，如果今天2261人啊，这些朋友，如果您抽到了大奖，请一定要在直播间先行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份幸运和喜悦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获奖的名单了，上面显示的就是大家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当中的用户昵称，刚才我们说到的88、20、8块8的中奖人员都有啊，非常欢迎大家提前在直播间马上跟我们去分享啊你的快乐和好运啊，希望大家就都能够有这个机会吧。另外呢，我们还要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就是我们的小编啊一直在想办法和大家这个共同分享更多的快乐，就是在研究在一些特定的日期啊节假日啊升级我们的红包的玩法。那可能每个月总会有那么样几天的时间，我们的红包就会有些升级，具体是哪几天，到时候我们就会悄悄的啊和大家啊共同的分享这个天下皆知的大秘密，希望大家都可以啊有更多的幸运和机会抽中我们的红包。另外呢，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这个尽情的享受，边看剧边抽红包，我们就是不断的叠加自己的快乐度。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一部《我在80年代杨仔仔》下半部分，3、2、1，开始。
1: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我可是恶毒的。
0: 刷魂，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黄金时段抽，我看今天还能不能抽到。
1: 你开玩笑呢吧？
2: 没有。
0: 8698说来了是吧？
2: 你是我第一个爱上的女人。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0: 我们现在大安局长开播5分钟了，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人数是268人。抽中天选之子大奖的朋友，拜托你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喜悦好不好？
2: 杭州。家跟小棉是我战友的遗孤，
1: 那关我事啊！放开我！
2: 你是不是吃醋了？
0: 昨天这个剧一直在暧昧当中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2: 怎么不敢看？
0: 希望今天的这个进度突飞猛进一下。
1: 谁不敢看你啊？谁吃醋了？你以为你谁啊？
0: 但你该说不说，我提前剧透一下，我偷偷提前看了一下这个剧，就是说。今天晚上过节也不少，
3: 爸爸为什么还不把这漂亮的衣服送给妈妈呀？笨蛋妹妹，
4: 没看到爸爸和妈妈进来亲亲吗？我带你出去，
1: 你就不准出去。

0: 谁进去了？什么漂亮衣服？拿过来我看看。你之前不是喜欢穿新的吗？
1: 那个这个下半部分给你买了几件，具体非常的好看。
0: 我节奏比较快一些。
2: 友谊商店，
1: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心得，就是。
0: 这么多。
1: 如果大家在直播间和小鱼
0: 给夫人买一些衣服，
1: 有各种各样的互动的话，
0: 我还是负担得起。
1: 就我就发现，
0: 试试
1: 中大奖的概率
0: 看看合不合
1: 适，还会提
2: 升。谁是你夫人？
1: 这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公布的。
2: 你之前对我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就想把这些东西补偿我？
1: 不要怪我没说。
2: 做什么白日梦？
0: 知道。
1: 欢迎462242。
0: 你想什么时候原谅我？
1: 然后大家有什么这个对剧集方面的需求啊，自己想看什么剧，
3: 妈妈
1: 都可以
3: 别生爸爸的气了，
1: 向鱼提出要求。向鱼服务态度特别好。
2: 哎，我才不要
1: 433。
2: 当我是什么人了？我告诉你啊，
1: 大家快夸向鱼。
2: 已经离婚了。
1: 向鱼非常辛苦。
3: 爸爸老师说过，
1: 向鱼24小时不休息。
3: 要就是要，你快去给妈妈洗衣服，妈妈穿上肯定很漂亮。
0: 行，我去洗衣服。
2: 谁让你乱说话的？
1: 这是谁？06914。OK。我们今天开始下半部分了。
2: 丽姐，既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1: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大家剧场的
2: 时间。过几天我会出去找工作，到时候我就搬。
1: 其实最爽的就是在家里，就一边看那个电视，然后一边用手机。
0: 你又生气了？
2: 什么叫又？嫌我烦了？
0: 没有。文哲，那些离婚协议不作数的。我已经跟我的上级说过，我要撤销离婚申请了。
2: 那
1: 怎么到了下半部分？
2: 我要做新时代的女性，不依靠男人，我也能自己养活自己，免得到时候又被历代影响误把自己改造。
0: 晚舟，
1: 去北大荒改造了，
0: 这一定是最后一次。
2: 哎呀，不听不听，娃娃念经。没事，逗逗丽静还挺有趣的嘛。
1: 好娇嗔呢，
0: 晚舟。还有这个，也交给你。
2: 这是
1: 我今天买了一盒糖。
2: 什么？
0: 这是我们厉家的全部财产。
1: 糖啊，怎么说？
0: 你是我的夫人，理当交给你。
1: 看上去挺诱人的，因为我很少吃。
0: 就当是我给你的赔偿。
1: 然后是我们河南本地的一个特色，
0: 他们
1: 特色的口味吧。
0: 男人钱在哪儿？
1: 现在没有抽奖口令，全凭幸运。跟你讲，
0: 我就是
1: 你有抽奖口令的时候还容易中大奖。
0: 我绝不会再犯错了。
1: 大家看一下糖的那个颜色，大家猜一下。
2: 要是在现在，都能买下十套。
1: 来，我们在直播间的2283个。
2: 这可是一笔巨款。
1: 完，我朋
2: 友有钱不赚。
1: 看一下我今天吃了一个什么口味的糖，是软糖。
2: 那既然你这么有心的话，那我们勉强收下。哎，你去出去。
0: 要，我这。
1: 够吧，稍微有一点点甜。
4: 叶晚舟，这又是你花厉营长的钱买的吧？这也太败家了吧！咱们大院可不兴这种骄奢淫逸的不正风气啊！哎，这可不是我。
1: 向
4: 我
1: 也为大家解释了，口令抽奖春节期间的特别活动，我们在日后的很多特别活动
5: 不是老发出好吗？
1: 口令，所以越
4: 看人家厉营长对老婆多好，那么多衣服说买就买，哪像你，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给我买过。去去去，别在我跟前晃悠。
2: 丽姐，你最近怎么都没去上班啊？
0: 我调休。哎，听说今天镇上春堂大饭店开业，
1: 往后有点酸。
0: 走，我带你跟孩子们去尝尝。
2: 真的啊？好啊好啊。
0: 不能让晚舟知道魏婷的事，她一定会愧疚的。服务员。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来，
1: 向宇在直播间为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抽奖口令抽奖的这个问题啊。
0: 以我们立下家底，
1: 大家如果想要就是那个口令抽奖的活动，大家现在就在公屏上。向宇，你给我组织一个口令抽奖。
3: 没想到在这儿。
1: 然后这几天，向宇就肯定想到
2: 你是。
3: 我是饺子群的。
1: 彼此向宇。今天的这个，我在八零年的白仔下半部分，
3: 中
1: 间的这个两个单位，
2: 我老公长什么？

0: 跟你们没关系，等我们回到车里，我们说吧。
1: 是，你说的都对。
2: 是，你说的都对。
3: 怕没身份没地位的小驴。
0: 有小驴，我刚才是吃一块糖。
4: 他来这告诉你，这糖吃得起。
0: 而且我这样，咽喉炎。
1: 这么说，这饭你吃得起？
0: 多喝水，你也多喝点水。
3: 天天大开心。
5: 老赵，我们不用。
1: 便宜不占。
0: 刚才那糖有点甜。
1: 哎呀，今天啊，有人邀请客吃饭，宝贝喜欢吃什么随便点。
6: 服务员，点菜了。
7: 我想吃红烧肉、
8: 蘸羊肉，
9: 还有烤鸡翅、
10: 鱼翅、
11: 大鱼。
1: 哎呦，你们还是太熟了，学着点啊！服务员，来这一碟，还有这一碟。
0: 成叶点啊，挺不错的。
3: 爸，你没吃过饭？你们一家人都是饿死鬼子！哇，
0: 项羽，项羽告密了。项羽说啥？
1: 我们的账。
0: 项羽，你分享的信息有点太多了吧？
1: 一共80。
0: 你能不能撤回？这不是我们的秘密吗？项羽说了，明天有一个重磅的活动啊！
1: 你到底付不付得起？你要是付起的话，
0: 明天太奶奶四的主演会空降我们大象妹妹的直播间，陪大家提前过元宵。那提前过元宵都能过成这样，过元宵的时候我们怎么过？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大象妹妹直播间，我现在这边
3: 看我今天不好好笑。
0: 一会儿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黄金时段。
3: 少女，
0: 哎，这个女配我有点喜欢，我感觉很有喜感。
3: 靠，
0: 感觉就是上一部的那个女配，就是那个医生是不是？还是那个护士？我感觉就是几个坏。这一部的这个
12: 不仅要骂你爸爸，
0: 感觉挺难听。
12: 夸你们爸
0: 有点傻傻的，
12: 因为家子都是废物。
0: 我喜欢这个女人。
1: 你嘴是抹的开塞露，满嘴
3: 你敢打我？
1: 我打的就是你。
3: 要我谁杀了你？
13: 稳住，别冲动。
0: 你打起来了。第一个就是薅头发。这个天价拉的。一杯上心瞬间清醒。
3: 我等了，我都不来了，全都送你们去躲了。
0: 再为大家隆重预告一下啊，隆重告密一下，明天太奶奶四的主演会空降我们班委员直播间，陪大家体验
13: 谁那么胆大包天啊，
0: 到时候有一些抽奖。
13: 我
14: 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厉营长啊。
15: 营长老公，他是营长啊。
14: 是啊，不过我听说咱们这个大名鼎鼎的厉营长，
0: 对，明天主演会空降直播间哈。
13: 然后你都落不成这样了，还敢欺负我老婆？
0: 主演空降直播间，大家在我们的大象文娱的直播间里面，可以让主演就是在直播里面现眼。
13: 还不是因为有你这个好老婆。
0: 现眼。
14: 当初在班会，
0: 我就说了，
14: 真心的替你说过，自己停职三个月。
1: 你是因为我才停职受罚的，你怎么不告我呀？
16: 你是我妻子，我不能看着你白白遭受那些屈辱跟谩骂。不用自责，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0: 小火车上说，我们大象剧场的主播子怡参加了一个我们中国红妆的节目啊，在我们的都市频道播出。
12: 我老公啊，
3: 放嘴。
13: 我老婆
0: 是想念子怡了吗？帅小伙，那我走。
14: 就是
0: 不是要我，是要我走。
14: 停职人员还敢跟我识相的，赶紧给我老婆道歉，然后带着你们一家子。
16: 黄德华，是他咄咄逼人招惹你在先，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来寻我的罪。

0: 这就是你当官的态度。
1: 你们凭什么让我爸爸给你们道歉？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人。
2: 你们才应该给我爸爸道歉。
0: 闭嘴！我一个做事还需要你？
3: 好霸气！
4: 你的爸爸就是一个废物，说是欺负人，就不说两句啊，别翻我的。
5: 陆美呀，你呀，特别给我去喝西北风。
6: 我管他是不是厨师长，这是吃多
5: 的。讲话，这是满嘴臭。
7: 06914想要明星签名照，你想要哪个明星的签名照？
5: 笑
7: 鱼的签名照你要不要？笑鱼，你给他解释一下。不对，你给他解决一下。他说他想要那个06914说想要明星的签名照，但他没说是谁。笑鱼很红啊，笑鱼给你签一个签名。
0: 把他带走审问。王大妈，我只是暂时被停职。如果你敢动他家人，我绝饶不过你。
7: 我听说信心被暴击，
0: 你现在
7: 真是个小尴尬了，
0: 连给我提鞋都不乖乖给我老婆道歉，说不定我还能放你。
7: 他硬气了硬气
0: 了，你就等着撤离6914脚下了，是吧？你大可以
7: 那个刘角西要那个签名照，
0: 是罚子
7: 吗？在笑鱼的谁可以？笑鱼，你笑鱼的这个身段可真是太低了。
0: 我看谁还敢动！
7: 笑鱼，你是个明星啊！
0: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王德发的厉害！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家这场直播间，现在在线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一共有2389人，当然守护在大屏端观看我们大象剧场微视的朋友还有好多好多好多。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一会儿晚上的8点，我们会准时和大家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活动，黄金时段马上
0: 要委以重任。
7: 今天我们可以抽直播间的红包，
0: 恢复职务。
7: 49506，今天我们可以抽直播间的红包。
0: 我是被猪用蒙心了，听信我老婆一面的死就来为难您了。求求您，您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这一次吧。给婉州道歉，还不快去！
4: 表姐，是我错了，是我嫉妒你，我说话难听，您就当我是个
7: 哦。哦，这个女演员演的太好了，
4: 求您，您就让营长放过我吧。
8: 别碰我！我可是
7: 笑鱼已经给大家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啊！想要泰坦尼克4的主演们的签名照，明天守护在我们的大象文娱直播间，主演们会空降啊！
0: 会什么？革除你的职位！啊！就等着到荒芜之地开剑什么？
7: 49506问的是就是那个就是大象文娱的那个抽奖。就是你刚才预告的那个，我刚才说我们在大象剧场这个直播间里的红包，我们每天都有。
9: 原来消息已经传到了，
7: 昨天非常快就抽到了那个，
0: 发是吧？我一定好好工作，
7: 看今天这个速度怎么样。我再喊话一下，2409人已经在我们直播间了。一会儿我们在黄金时段抽到88元大奖的时候，能不能提前跟我们分享？
5: 刚才都准备和王德发硬碰硬了。
7: 我是不是跪下才可以分享？
0: 就算我没复职，我也绝不会让我的夫人受委屈。
5: 是吗？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7: 好甜蜜啊！
5: 这么会疼人啊！
7: 他们家那个茶几上都没有生活。
0: 发现也不迟啊，除了这个，我还有其他的。
5: 你说什么呢？没做什么呀，我打算去厨房打卫生。
7: 06914说笑鱼的签名照有吗？我想要笑鱼，你是时候批量生产一些自己的签名照了，还有自己的那个就是写真。
5: 他不就帮了你？
7: 笑鱼非常可爱了，
5: 怎么就动心了呢？不过我好歹也是新世界的独立女性，不能总靠一个男人帮。
7: 我们现在直播间马上就要到2500人了啊！今天是一个休息日，明天就要开工了啊！新的一周。
5: 漂亮，这是专门喝咖啡的杯子吧？这么多分量，可以拿来开店。
7: 今晚是大结局啊！ 就我们这部剧不是分上下部吗？
3: 我也能开店啊。
10: 以我这21世纪甜点水平，在这儿
7: 反正截止到目前，跟我昨天的预测差不多。女主到现在为止遭的罪还不太多，
10: 未能过得风声，
7: 没有昨天多吧？昨天被要放到北大荒去了。8698说也要一张项羽的，项羽你真的实红啊！项羽你真的非常红，你自己平时都没意识到吧？
3: 离婚，下放了吗？你相信万年？
7: 直播间马上就要2500人了，我们在晚上8点会和大家共同开启。
3: 你看那以前拿10块钱挣1块钱，爸爸那蠢劲儿，估计裁判得要裁了。
7: 我这个戏的配角真的绝了。
10: 做甜品肯定少不了鸡蛋，把鸡蛋买来。
7: 要做甜品吗？
11: 大妹子。来看看吧，今天刚下的新鲜土蛋，2块钱一斤，营养好还便宜。
12: 大哥，
7: 2块钱一斤，
12: 你这个价格好像不太对吧？哎，
11: 我在这卖菜几年了，从来不乱喊价，2块一斤，这可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价格了。
12: 可是我看那个街口的老伯1毛钱，鸡蛋个头还比你的大。
11: 哪有1毛的？他那里便宜，
7: 这差价20多倍啊！
11: 你要买不起就走，别在我这里捣乱。
12: 这不是买不买得起的事，是你乱搞阴阳价。你自己看看，那牌子上写的鸡蛋多少钱一斤？
11: 我刚刚是说错了，你得理不饶人啊！
12: 大家快来看呐、啊，这个人鸡蛋卖2块钱一斤，这简直就是乱坑钱嘛！
11: 你别胡说八道啊！
7: 请问菜市场吗？
12: 新社会，大家应该互帮互助，共创美好生活。没想到有人当街行骗，以前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7: 就是啊。没有卷钥匙说他要准备几
11: 大家都别相信他说的话。大家都认识他吧？他是厉家那个蛮横无理的泼妇，他的话可信不得。
13: 怎么了？
12: 他乱报菜价，多收钱。
11: 你胡说！领导啊，你可管管你老婆吧，她不让我做生意了。
12: 哎，我说老板，你别睁眼说瞎话呀！你自己知道你的菜价上写的是多少钱吗？跟你刚才和我狐狸列的是一个价格吗？
11: 你胡说！你有什么证据？
7: 125人了。
12: 屁！哎，
7: 啊！看我在8点之前能弄到3000来。
11: 收缴你的摊子，李营长，你这是公报私仇，她是你老婆，你肯定帮她说话，我不服。
12: 什么公报私仇？这可有证据呢，而且大家伙可都看着呢。你知道污蔑营长，你是什么罪名？
7: 我，
11: 哎呦，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知道污蔑于成，你是什么罪名？
3: 我，哎呦，我错了，姑奶奶，是我鬼迷心窍了。哎，姑奶奶，您拿着，您呢，大人不计小人过。
2: 行吧，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给我，那我就收下了，这事儿就算了。下次别再抓到你乱骗。
4: 这怎么给的钱了？

0: 是给蔡翻一个教训，他那以后还可能有用片。
1: 不敢了，
2: 不
1: 敢了。
2: 别暴脾气，平时可得收敛着点。这要是真遇到什么不讲理的，跟人起冲突怎么办？
0: 有你带我怕什么？再说，我也是看惯这种欺诈行为，给他个教训。
1: 大家看啊，项羽说了，以后红包里除了现金，还会加上项小鱼本项的周边，每天都会抽取。我们的红包精灵马上就要
2: 动了，你不用自己亲自出的吗？
3: 是啊，做饭很累的，还是让爸爸做吧。妈妈，你可以去休息吧。
0: 我这要做的是雪花酥。
1: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552人，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红包的。
0: 放心，没事，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还能不会吗？让开让开，你们啊就在一旁等着我再伸手吧。让开呀。
1: 皮夹克挺不错的，感觉这个季节穿很合适。
2: 满洲，
1: 放光了，怎么崩成这样呢？
2: 满洲，你没事吧？
1: 是过年的炮放进去了。
0: 意外啊，纯属意外。
4: 咱家这灶台未来挺大啊。

0: 信了，我一个21世纪新时代的独立女性，我要讨论你。
1: 21世纪新时代独立女性，我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一些21世纪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啊？
2: 妈妈好猛啊！
1: 跟向有余互动起来，大家今天抽红包，抽中大奖的概率会翻倍、翻倍再翻倍。
0: 妈妈真的可以吗？
3: 既然她喜欢，那么让她做，也没什么不好。
2: 爸爸，你这样就像一个标准的恋爱脑。
0: 当当当，
1: 很标准的恋爱脑。
4: 新鲜出炉的花酥，虽然这个颜色啊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味道。
1: 这是雪花酥，
4: 你尝尝。
1: 雪花的样子呢？怎么做到的？这个颜色是怎么做到的呀？
3: 毕竟是本周第一次销售，不能扫了他的兴致啊。味道
1: 好吃，好极了，
2: 脆脆的，有一股原始森林。
1: 朋友们，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黄金时段就要开启了，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抽中大奖，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你的幸运和喜悦，拜托了。
0: 爷，没问呀。
4: 完了，我该不是放错票了吧？
1: 向宇说马上掉到8点了，大家准备好先抽红包啊。昨天这位朋友是谁来着？今天是不是还在直播间？昨天是就是到了8点，然后他去倒垃圾了，
0: 然后
1: 那个没有第一时间抢，昨天就不太理想的一个结果。
0: 就别安慰我了，我的舌头又没坏，肯定是神经。
1: 06914跟向宇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互动，我懂了，这是增加抽大奖概率的砝码。哇，太会说话了。
4: 来吧，这次啥呢？包甜的。
3: 哇，这好像还真的不一样，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他会这么多东西啊。
2: 好，
3: 文昭，这次真的不错，之前没有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
0: 丽姬，你该不会当真了吧？我跟你开玩笑了。既然你们反响都这么不错，那我可以再多研究几个新的甜品。
1: 哇，元宵节，元宵节我会和大家在一块儿
3: 摆摊。
0: 对呀、啊，
1: 哎，元宵节我好像真的会和大家一起看剧呢。
0: 要小老板做大做强，这样到时候再也不
1: 找。0013干啥？
0: 我就不用躲在你身后了。
3: 行，你放心。
1: 看一下时间，
3: 你想做什么？
1: 还有10秒。
3: 我们
1: 来，我们这部剧先暂停一下，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这个黄金抽奖时段了啊，让他好好做吧。这个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直播页面当中的右手边的红包，到8点的时候我们准时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黄金时段啊，还有几秒钟的时候。 OK， 来我们开始一起点击这个红包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红包界面当中啊，88、20、8.8、2块、1块和3毛的红包语全部都在这儿了。我们点击一下中间的这个抽奖按钮，轮盘就会转起来，落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得到的奖项。拿到这个奖项之后呢，大家支付宝可以秒提现。如果这个在支付宝提现的过程当中碰到一些问题，那有可能是大家在绑定支付宝的这个环节出了一点点小小的差错啊，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快速的提现了啊。我每天都是会把这个中88元大奖的机会让给大家的啊，因为我觉得就以我的幸运程度，这88元真的是不在话下啊。欢迎大家能够提前把大家抽到的奖项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分享出来。昨天我一直在苦苦哀求，但是天选之子大奖大概在10多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抽出来了。可是就是这位朋友，刚才我也念过他的 ID 尾号了，由于太过开心忘记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今天就不要再忘记了好吗？希望我们可以提前锁定这个88元啊天选之子大奖的用户。当然如果您抽到了锦鲤奖还有8.8这样的大奖啊，也都可以分享出来，特别是被3毛的红包雨击中的朋友们，更是要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因为在直播间更多的互动啊，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获得额外的抽奖机会。那所以这个互动是必不可少的了。我们这个剧非常的精彩，但是我们在大量剧场当中又可以看剧又可以抽红包。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看剧抽红包。

0: 帮我接下围裙。
1: 啊，63490，天哪，98%的概率没有中吗？
0: 你再帮我拿。
1: 每次都是三毛也是奇怪，85698不会每一次，明天就不会是三毛了，相信我。
0: 跑这么快？
1: 今天没去倒垃圾领了三毛，那你明天继续不倒垃圾就会领的更多。
0: 昨天还跟我甜言蜜语说
1: 大奖，天野之子大奖有一个，然后那个锦鲤奖20元的是有三个，8.8块若干。蓝冰说好多演员他都认识。
2: 行，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
1: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805人，
0: 鬼鬼祟祟
1: 都在抽我们的红包，欢迎大家，
0: 我一定要问个清楚，
1: 大家抽到的大奖提前分享到我们直播间。
2: 就先不吃了，
1: 我明天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我们在微剧这个板块也会有人推送，公布一下3月1号我们红包大奖的名单。每天都是三毛，
0: 你上活动
1: 第一天获得过1次8.8块。
0: 西宁小孩，
1: 这位小朋友，
0: 立即，我在很严肃的跟你讲事情。
1: 在线人数2816人，
2: 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1: 那如果你第一天就抽到了8.8块，那首先你有一个新用户的加持 ，buff 加持，对不对？然后又改变黄金时段。
2: 本来是想全部完成后，再给你一个惊喜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立即，谢谢你，我太喜欢了。
1: 云鹏借我吉言，希望明天可以中88。你借不借我的吉言，你都能中88，就是这么吉利。
0: 你这么相信我，你就不怕我把钱全都赔光了？
2: 我相信你，而且啊，就算赔了。我也还能再赚吗？
0: 丽姬，你对我这么好，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好，那我明天就开业挣大钱。各位，今天是我甜品店开业的第一天，为了答谢各位乡亲父老，
1: 就比如说我们每天那个直播间的那个黄金抽奖时段就是8点到9点嘛，今天是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很多的网友朋友观众朋友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快速下手。每天我们的天眼正大奖是一个，然后20元的锦鲤奖是三个，8.8块的试吃品，
0: 觉得不好吃，欢迎大家进店购买。
1: 各种各样的红包，
0: 咱就不买了，
1: 都会均匀的交到大家的身上，所以可能是手速的问题。
0: 你别说，还真挺好吃的。
1: 我们快点，好不好？我们只是守在直播间，然后我们在黄金时段开启的时候，就和大家一较高下，
2: 来
1: 怎么样？
0: 我带你尝尝。
3: 李营长好，嫂子好，
4: 我还是头一次见一向铁面无私的李营长穿得这么可爱呢。
3: 文明不如见面，嫂子长得可真是好看，怪不得李哥天天在我们单位宣传，我们听的呀都磨出耳茧子了。
4: 就是我们头一次见李哥这样的。
0: 欢迎大家来给我捧场，你们想吃什么随便拿，算到我身上，你们帮我照顾一下我家丽静就行。
4: 放心吧嫂子，我们肯定好好帮你跑李哥。
2: 文正，
1: 这围裙挺好看。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开业礼物，
0: 是帕利德，这个很难买吧？
2: 正好看到，我就顺手买了，喜欢吗？
3: 力哥，你下班一车跑了十几家店，花了10倍的价格去买帕利德，叫做顺手。哎，下次帮我也说买一个呗。
0: 我很喜欢，谢谢你。
2: 喜欢就好。
0: 没想到我就是之前随口一提的东西，丽静竟然这么放在心上。
5: 妈妈，
0: 怎么了，绵绵？
5: 原来这真是你妈妈开的店。
1: 我们今天怎么还没有到3000？
5: 我还以为你吹牛呢，你妈妈长得可真好看。
1: 这科学吗？
5: 我和哥哥才不会吹牛呢。
1: 今天天眼之子大奖演出，欢迎中奖的朋友到直播间分享好运啊！
5: 还会做很多很多新的。
1: 8.07，说比昨天还早啊。
0: 原来你是我家小轩和绵绵的同学啊！你想吃什么跟我说，我让他
1: 来。哎，是不是有时差呀你？
0: 你俩好好照顾。
1: 8.698，你是不是有个几秒的时差？
5: 下一页，
0: 去吧。
6: 妈，我想吃。
7: 哎，吃包子。
6: 我不想吃包子，总是吃包子，我都吃腻了。
1: 包子挺好
7: 吃的。吃什么吃呀？看那些都是洋玩意儿。看着可香，还没有咱们的包子好吃呢。哎呀，好了好了，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带你去吃啊。
8: 我倒要看看这是

0: 什么好东西？让一让。
1: 哎，怎么插队了？
2: 哎，怎么插队啊？
0: 慢点儿，家里啥吃的都紧着你，这孩子怎么还这么馋呢？你啊？
3: 胡子，你怎么了？
4: 查到了，海姆立克急救法。
3: 啊，来人，快叫医生啊！
4: 女主要上才艺了。
3: 我们胡子今天就吃了你们店里的东西，你是不是在里面下了毒？
5: 可能，我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
3: 他一直都是好好的，就吃了你们店的东西才这样。我就知道你们家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5: 他以前好吃懒做的，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指不定里面加什么害人的东西呢。我可不敢再吃他做的东西了，吃死人了怎么办啊？
6: 就是
4: 这个女配演我也很喜欢，这个麻花辫我也很喜欢。
5: 我有办法。
4: 这部剧里面真的这个妆造真的都在我的审美点上。
3: 不会是又想害我的孩子吗？
4: 这两个大辫子太好看了。
7: 你让我就看一下吧，我敢用名誉保证，事情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3: 厉营长，家伙子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想包庇你媳妇儿啊？
7: 现在孩子危在旦夕，不管怎样，等到医生来，
4: 怎么救啊？
7: 我们总能眼睁睁看孩子这样
4: 心
7: 灰意冷吧？
4: 还在这聊天，还在这争辩，
7: 我一力承担。
8: 李健。
9: 班长，我相信你，你一定有救孩子的办法。
4: 加油加油加油！
10: 叶万忠，你可是21室的人。
4: 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现在已经有2905人在线观看我们这部《我在80年代养仔仔》啊！
3: 你勒的胡子更喘不上气。
4: 收红包没有？
3: 你走开！
4: 天之大，你怎么回事？每一天都要偷着乐吗？
7: 救孩子。
3: 是救人还是杀人呀？你看胡子都已经憋得喘不上气了。
5: 你别拦着我呀，这当中就是性命攸关，给我。
3: 今天胡子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让你们偿命。
10: 坚持住，不能停，胡子的命就在我手里了。
3: 胡子，你没事吧？胡子，你怎么不说话了？
4: 苏醒，胡子苏醒，胡子苏醒了。
10: 吃点硬的就行。
3: 我不信，为什么我的胡子现在还不能说话？你是不是把我的胡子给救坏了？
5: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你自己看看地上那颗枣，他就是吃太极卡住了。
3: 快来看看我的孩子。
11: 是，这是喉咙被硬物卡得太久了，这几天啊吃点软和的就行。这还好是及时吐出来了，不然我来了也没用，这得送到大医院去才能取出来。
4: 70785刚进来，然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天选之子大奖已经出现了。
3: 是我错过了，
4: 今天抽88没机会了。
3: 隔壁，以后你有需要。
4: 但是抽锦鲤奖还有机会。
5: 你就是隔壁，
4: 试一下手气好吗？
5: 那真是太巧了，我之前还去过几次呢。你店里包子可真好吃。
3: 也是嘛，我真是没脸说呀。你救了胡子，我还那样子对你，之前我还一直嫉妒你的，你生意好。
10: 我一开业，客人全都到我这儿来了。
4: 把雪花酥放到。包子里怎么样？
10: 就容易出问题，
4: 是不是双赢？
5: 嫂子，这可太巧了，咱们可真是有缘分。
4: 加油，70785！
10: 我这一个人忙不过来，也不知道你那方不方便，帮我代卖一部分。
3: 你这是白给我生意啊！
5: 我也不可能让自己亏着，是不是？你呢，帮我代卖店里的一部分东西，你卖一个就收一个，这样两全其美吗？
3: 那这我是记得光了呀！啊，那以后有事你尽管开口。来，胡子，
4: 合作了，
3: 谢谢。
10: 李健，刚才
4: 两个女人合作了，
10: 这么坚定地站在我旁边，那你就不怕我真的治不好，损了你的声誉吗？
12: 你不是说过吗？你是21世级别的人，你肯定有办法的。
10: 你真的信啊？
12: 我信啊，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信。
10: 我去看看其他客人。
9: 反正我会等到愿意接纳我的那一天。
5: 李健，你出来帮我一下。
4: 来
12: 了，
4: 晚粥还在矜持。
5: 帮我在这个盆里加适量奶粉，然后再倒点水，搅拌均匀就行。
4: 北京时间晚上8:12，我们直播间马上要突破3000人了。
12: 适量是多少？
5: 适量就是三分之一。
4: 昨天、今天都是空军。那明天
12: 还笑？
4: 准时进来。
12: 一会儿就来很多客人了，快帮忙。
5: 对，钱要紧，放下。我给你示范一下。
4: 他那个螺挺不错的。
5: 才会像刚才一样，让力气小一点，从边缘开始讲。
9: 他认真做。

0: 可真没人没。台词都不能改一下。
1: 你看什么看？还不赶紧走？
0: 这部分我没提前看啊，我没看到。
2: 你们谁是丽姐？给我出来！把那卡子还给我！
1: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这么多人来找茬。
0: 红霞来了。
3: 同志，我就是丽姐，你是哪位？
2: 哪位？我是萱萱绵绵的亲妈。
3: 亲妈？您是贾的爱人，贾连长的爱人，不是因病去世了吗？你是不是搞错了？
2: 什么搞错了？我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今天来就要带回我的两个孩子。我的孩子呢？
3: 嫂子，外面人多，咱们进去再说。这个事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么多人，他们会接受不了的。
0: 接受不了的。
2: 萱萱绵绵，快到妈妈这儿来。你这孩子叫谁妈？我才是你亲妈。
1: 哎，嫂嫂，咱有话好商量，别把孩子吓出个好歹。
2: 我的我，你在这瞎掺和什么？
1: 萱萱，哎，嫂子，大嫂子，
3: 行了，别吓着孩子了。
2: 我可告诉你，手里可是攥着你害死我男的铁证。大家都来看看呐，李警长，他为了那一等功。
0: 红霞战斗力可以啊！
2: 他抢走了我的孩子。
0: 就我觉得这部剧里面现在就是战斗力顶格的配角。
2: 自己当踩着我男人的。
0: 大家有没有喜欢红霞的？
2: 警长，
0: 来在直播间告诉我一下有没有喜欢红霞的。
2: 看不出来，
1: 李营长。
0: 红霞的情绪非常饱满。
1: 居然干出来这么缺德的事儿！你血口喷人，李杰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3: 同志，你可不要乱说呀。况且据我所知，在家里长训过之后，他的爱人也因重病去世了。你是怎么起死回生？
2: 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不是真的？我当年是病得很重，可后来我不是活过来了。
1: 说不定你是听别人谣言，
2: 胡言乱造的你。我是真没瞎说呀。想当年，我突然发现我的孩子没了踪影，我病恹恹的身子我也顾不上了，我就到处寻觅，一路上我的日子过得可焦惨了，我全靠捡垃圾，我看树皮，
0: 你想就是声势造的挺大的，
2: 我是一门心思想找回我的宝贝孩子呀。
1: 怪不得呢，之前啊，李营长重任务不在家，他孩子啊跟着他媳妇儿，遭了大罪了，打的都不成人形了。
4: 是啊，我们都寻思着等李营长回来，肯定得跟他媳妇儿大闹一场，没成想人家压根都没计较。
2: 我可怜的两个娃呀！
0: 都听见了，耳朵还挺好使
2: 啊。坏人害了爹，李老
0: 还有反应呢。
2: 这李家过着的苦日子。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部
2: 我
0: 在八零年代杨仔仔。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点击一下我们直播间右侧的
1: 放屁，这是污蔑你。
0: 看一看今天手
2: 机，你带孩子在这个村里是人尽皆知的，还想污蔑我，呸。
3: 这位同志，咱们之间你有什么误会？你先冷静一下。
2: 你们都睁大眼睛瞅瞅，这就是你们平日里敬仰爱戴的李营长，他简直就是一个心狠手辣、草菅人命的主儿。你搞得我家破人亡，你今天你必须赔钱。以后每个月赔付我抚养费800块。哎呀，
0: 赚大发，那个年代一个月800哇，
2: 还要带着两个
0: 孩子，一年就万元户了呀。
1: 他这分明就是耍无赖搞道德绑架了，你还把孩子供出送给他，成啊？
3: 他哪有一点真心来找孩子的样子？我看啊，就是奔着来的，而且我早就打听清楚了，贾连长的爱人早就因病去世。他就是我
1: 不打在手上。
0: 下半部分厉营长也遭了不少罪啊。
3: 嫂子，当年贾连长不幸殉国后，您又因重病卧床不起，贾老爷子也是逼于无奈。
0: 谁抽中了锦鲤奖？
3: 这前前后后的事情
0: 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下？
3: 做得坦坦荡荡，问心无愧。

0: 天，这次还不出来吗？
1: 你是不是还想对
0: 我
1: 动手？我
0: 到时候看看谁。
1: 我是死也不会跟你走的，谁知道你又想对我耍什么阴招？敢出声，上天看你的事儿！
2: 爸爸，
1: 李健，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孩子。我现在已经没了男人，他们叫我的命孩子。
2: 爸爸，
1: 我的宝贝儿，娘可算是找到你们了。
0: 这就把孩子抓到手里了。
1: 你知道我这些日子
0: 有点轻松吧？
1: 过来的，我的心里是多么苦！
2: 你不是我们妈妈，我不要你！啊，
1: 我就是你们亲妈妈。
0: 我们从石上来推断，这应该是男主女主
1: 没能操
0: 遭的最后一次罪，
1: 才让你们被这些坏人蒙骗。
0: 能中大奖94400，今天在8:07的时候，我们天宇镇大奖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位朋友应该是开心的过头了。没有在直播间跟我们第一时间分享，明天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的微剧板块，我们会公布一下2020年3月1号的中奖名单，8.8以上的大奖全部都会公布出来。
1: 老百姓欺负啊，管够的日子还多苦啊！哎呀，我的腿是不是断了？哎呀，我的腿可疼死了呀！
3: 班长，你现在还怎么回事？
0: 94400。我们的红包活动开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每天的奖项
4: 把他送到医院
0: 都是在
1: 我的腿，哎呦我的腿疼死了，哎呦我的腿疼，我一定会告你们的，你们这两个人贩子。
0: 报警就好了吗？
5: 孩子们今天受了惊吓，刚睡着，那个婶子怎么样？
6: 没什么事儿，就那个
0: 婶子
5: 没什么事就好。对了，你之前没见过他吗？
6: 没有。之前送家连长骨灰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重病折腾得不成样子，整个人虚弱得很，床都下不来的。而且我们几个战友啊，为了避嫌，家门都没进，只是把骨灰交给了家老爷子。
5: 怪不得，今天看你根本不认识他的样子。他这不对啊，他之前不是病重吗？怎么就突然找上门了？
6: 之前是传的，
0: 有人指使，
6: 说他活不长久了，所以家老爷才找到我呀，做了收养手续，也就相当于托孤了。再后来，我们收到了家老爷子逝世的消息，当时我们几个以为他也跟着走了。
5: 有问题。 之前他一副病重要死的样子，过了不久突然生病出现。会不会今天这个根本就不是轩轩的亲生妈？
6: 我也怀疑他的身份，不过我已经托人去查了。
0: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982人，983人在线观看。
6: 只要涉及到
0: 今天的天选选制的大奖已经出现了，但是很悲伤的是，这位天选之子没有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
6: 你也别跟着我干着急。
0: 中奖的快乐和幸运。
5: 他们今天啊，我哄了半天，再睡着。
6: 今天因为我还连累你的甜品店也被搞得一团糟。
5: 没事，不过等事情解决了，我要罚你去做一件人最不愿意做的事。
6: 什么事？
5: 陪我逛街。
6: 不行，
0: 洗碗。放出来了，婶子出来了。
7: 你是丽丽对吧？
6: 对，是我。
7: 接到通知，因为涉及家连长意外牺牲以及违规收养儿童的两件事，下面决定将你暂时革职处理。现在要请你
0: 之前是停职，现在直接革职
6: 了。这些是可能，
0: 啥证据没有，还有直接就革职了。
6: 我有事没走，晚周和孩子怎么办？我能跟家人们说几句吗？
7: 别那么多废话，赶紧走，大晚上的别耽误时间。被革职了还要带你装作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给谁看？
5: 你没事吧？
6: 没事。
7: 没工夫在这里看你们恩恩爱爱的样子，给我走！
6: 我现在只是暂时被革职，我家里说几句话，没有违反规定吧？
7: 行，一分钟，赶紧。
6: 班长，你别担心，我只是暂时过去配合调查。你在家里照顾好自己跟孩子，我很快就会回来。
5: 如果不是因为我太冲动，你也不会被带走调查，两个孩子

0: 没事的，这件事本来就是因我而起，是我连累了你，我的错。
1: 那我在外面还能帮你做什么？
0: 什么都不用做，在家等着我。
2: 2988人在线观看我们今天的这部《我在80年代演的仔仔》。
0: 都回来。
2: 刚才我还说那个，啊，那也算一波灾难吧？这个也是由那个婶子引起的。
1: 睡醒了，快过来吃早饭。
3: 妈妈，今天怎么是你做饭？爸爸呢？
1: 他工作上有些事情，很快就回来。
3: 这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2: 他那这么大，
3: 好久我都没有见爸爸，就没有感受爸爸。
2: 妆容还是如此精致。
1: 别担心，爸爸，很快就回来。
2: 那小发夹戴的也挺好看。又有人敲门了，婶子这就上门了。
1: 你还敢擅闯民宅？我告诉你，如果丽静回来的话，你肯定不了好过的。哎呦，都到这个时候还在耍什么威风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丽静都已经被带走调查了，现在都自身难保了。你说，就凭你，这俩孩子，我看你还怎么留得住啊？识相的话，把孩子给我乖乖的交出来。别他妈的自讨苦吃！
4: 妈妈，爸爸被谁带走了？
3: 爸爸是不是遇到什么大麻烦？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没事，爸爸呢？就是你们的爸爸呀，都被抓去坐牢了。别想，这家伙说白了，我可没有。
2: 还差十个人，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人数就超过3000了。
3: 你带我们的粽子做这个不干净！
1: 妈的，你少在这！等会我把你带走，我怎么收拾你？收！
2: 怎么打听到的这个消息来碰的这个词儿啊？
1: 妈，敬酒不吃吃罚
2: 酒！
1: 你
2: 上刀了！出门的一瞬间应该被堵住了吧，得有反转吧。在这儿
1: 怎么没有，连孩子都护不住，
2: 那追出去呗。
1: 不行啊，我可是21世纪来的女性，
2: 21世纪来的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1: 可以救他们。不对，他对孩子这么粗鲁的样子，哪里像孩子像的亲生？有什么问题？徐大哥，处理好了没？
5: 已经绑好了。这两个小兔崽子性子还挺烈，挣扎的可厉害了。
2: 抓到了，抓到了！
5: 我实在没办法，给他们喂了点安眠药。
2: 海报还是李小龙。
1: 再去敲那女人一笔，咱们就赶紧走。说呀，这厉营长家里可富裕，看来这回咱可算是钓到一条大鱼了。
5: 那个，这是不是不太好啊？厉静身份可不低呀、啊，在镇上声望挺高，我这心里有点发怵，别到时候出什么岔子了。
2: 这衣服的款式看起来虽然陈旧，但是很有意思。我很喜欢看年代剧里这些演员们的穿搭，觉得很有创意。
1: 脚底抹油开溜，再把那两个孩子一卖，到时候就算天皇老子来了，也别想找到咱们。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了。他俩是人贩子，不行，绝不能让他们俩带走孩子。
2: 报警。上斧头了，没追住。
5: 谁？出来！大晚上叫叫叫，谁比老子宰了你？
2: 他可以啊，
1: 别玩闹！
2: 怎么跳上去的？
1: 滚出来！霸占了我的孩子，我这2年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像不如死啊！

0: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今天必须赔偿我，不然我跟你没完。你口声声说孩子，
1: 哇，声音好洪亮啊！
2: 空口无凭，证据呢？
1: 证据呢？
0: 证据！我才开始十个月，
1: 我现在直播间有2996人，
0: 我还能认
1: 欢迎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网友朋友们，关注我们大家。新进的
0: 我就死在这儿。大家伙老老爷们都看看，你们这对黑心父亲真在把街坊啊哭儿哇哭啊，
1: 还有颤音呢，就哭的
0: 哇哭哇呀。
2: 老婆，哎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呀？你让我到处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0: 别杀呀，
1: 不愧是新时代的女性啊，
0: 少在这胡搅蛮缠。
1: 来自21世纪新时代独立女性。
2: 犯病了呀，你每次犯病都到处乱跑，可把我着急死了。咱别闹了啊，快跟我回去，家里都等着呢。听话啊，快回去。
3: 这事可真奇怪，昨天这个女的就在这哭诉啊，说她老公战死了，还胡搅蛮缠要赔偿，爹就突然冒出来一个流浪汉。
1: 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有3003人了。
4: 听这个流浪汉说，
1: 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现在依旧是在我们的直播的黄金时段，好，欢迎大家试一试直播间旁边
4: 就是有点不正常啊，
1: 试一试手机。
5: 不好意思啊，街坊邻居们，我老婆她前几年意外看了，心理上受不了打击，就倒了个疯病。这平时吧，我都看她耳朵子，这一次一不注意又跑出来了，这不刚在这找到了，
1: 她不挣脱吗？
6: 我不是
7: 疯子，
6: 我没病，你们千万别上他的当了。那两个孩子真的是我亲生的呀，你们要相信我。
7: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3: 他
7: 可说了，他就是你老公。
3: 这样说，这个女的跟厉家八竿子打不着关系，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估计都是他幻想出来的，这也太荒唐了。
1: 求锦鲤狠狠缠上我，大白是这样说的。你不用求，我跟你讲，大白，你只要每天先来我们大剧场直播间，就是锦鲤就直接爱上你。
6: 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又没有证据，空口评。同样的道理，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你就是小轩和绵绵的亲生母亲。
0: 你个贱人，你给我看死你！
2: 闭嘴！
1: 好戏连台，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2: 你个臭乞丐，别动我了。
1: 戏中戏。
6: 对，大家听我说，张红霞根本就不是小轩和绵绵的亲生母亲，她和这个男人，他们两个是夫妻，两人合伙作案，他们就是拐卖孩子的人贩子。
0: 你哭什么呢？那两个孩子我心疼都还要来不及，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6: 你昨天在这儿大吵大闹的时候，我们可都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啊。你当时可是说的是你的老公已经战死了，怎么今天就冒出来个大胡子站在这儿啊？
8: 他明摆着就是在这骗人的，让我老公抢了我们家的钱，今天可以讹，明天可就讹你们了。
0: 就是这个女人满嘴谎话，没有一句靠谱的，先前还在这哭诉说厉营长他们家合伙偷他的孩子，我还差点就信了。现在看来啊，这营长确实是被冤枉，是被这个女人故意抹黑啊。
1: 8598，你是不是也很喜欢红霞？
6: 啊，
1: 是吧？我觉得这部剧的配角就非常厉害。我现在就是真的是爱上红霞，红霞非常好。你看红霞就是在就是不是她的这个主机位的时候，她的配戏也都很好，一直在那个状态当中，厉害的啊。
6: 这事你办得不错，那这是报酬，拿好。
1: 大白，你今天是不是来的晚了？你来的是不是越晚？我们的下半部分要结束了。找到了啊！

0: 妈来了啊。
1: 伤害了，
2: 爸爸也没事，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在一起的。走，我们一起去接爸爸，好不好？
1: 太可怜了吧，
3: 李姐啊，这次的事
1: 那不错，有点用力过猛。
3: 张红霞
1: 就喜欢他这种浮夸荒诞的演技，
3: 干的是买卖人口的勾当。在铁证面前，他们对自己所有的犯罪事实，
1: 这个领导啊也是，每次都有很多的误判，
3: 可真是委屈你了。这次
1: 他说的委屈还少，
3: 蒙受这么一场无妄之灾。不过呢，这次还多亏了你的夫人。
4: 我夫人？
3: 是啊，是他想法子拆穿了人贩子的武装，要是没有他，这事还不会那么快结束。
1: 好棒啊，不愧是来自21世纪的新时代独立女性。
3: 好好的带她。
4: 是，我会。
1: 我们在直播间的3020个人当中啊，来自我们21世纪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们，今天的手气如何？能跟我稍浅浅分享一下吗？
4: 反正谢谢你，这次多亏了你。
0: 你要是真想谢我的话，到我的甜品店帮忙吧。
4: 夫人的生意我自然去帮忙
5: 吧。那我也要去。
1: 我想知道他那个甜品店主打是啥。
4: 哦，我们都去啊，回家吧。
1: 01249是一位演员吗？是一位演员。这个老先生适合你一起搭过戏吗？欢迎02-49。
0: 今天真是辛苦他们了。李姐，你先带他们回去睡觉吧。哇，
4: 不差其他。哎，
1: 那个，
4: 咱们一起看，一起回去。
1: 你在我们大剧场看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0: 还是
1: 担
0: 忧，万一赶不
1: 及吗？是，你在看短剧的时候会不会出戏？
4: 这样，
1: 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代入一下自己演员的身份，然后就看一下大家的演技。
4: 走吧，回家。
1: 02-49有机会来我们直播间好不好？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投红包。
0: 不好意思啊，
1: 跟我们分享一些在片场的心得和趣事。
0: 你是叶之奇？
6: 叶万成，这一切都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死活不肯给我钱，我怎么会去绑孩子被下方西门送进去了？下地狱去吧你！
1: 这一刀，
0: 你冷静点，吴尚鲁对你
1: 真冷静了。
0: 我可以给你钱，
6: 真的，
0: 真的，这个就是钱匣的钥匙，你放我走，所有钱都得钱，我可以把钥匙。
6: 你少骗我了，你一定是在耍花样。我杀了你，照样可以拿到钱，去死吧！
1: 是，我以为是有人会挡一下，替他挨一刀。
6: 没事吧？
1: 结果是另外的思路。
0: 没事，还会来得及。
6: 叶之奇，你连姐都敢下手，你简直丧心病狂！都是他的错，这一切都是他害的。到现在了，你还在狡辩？
4: 万哲，你在这儿待着，看我把他送去警局。
6: 别过来！别过来！既然我要受罪，那你们也别想好过！去你的！
1: 砸坏了肩膀，好痛啊！
0: 姐，你怎么样？你疼不疼？
4: 我没事，没事。
1: 被抓住了。
0: 我没事，对不起，我之前对你心存那么多偏见，没有看到你的真心。直到经历了这件事，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1: 才知道啊？是不是有会不会会不会有点
0: 误会？我先送你去医院，走。
1: 这下砸的还挺狠。
0: 都这么严重了，你还不肯上医院？

0: 我真的没事，都是小伤，
1: 还是第一次。
2: 没错，就是有一点淤血吧。
0: 这么心疼我？
2: 这要是我，
3: 你现在都是我的人了，
2: 我
3: 不心疼你，谁心疼你？你以后要是敢让我做寡妇的话，我现在立马就改嫁。
0: 你只能是
2: 嫁谁改谁，
3: 那可不一定。
2: 我们要到收尾的阶段了啊，非常甜蜜的一个阶段。我刚说，不愧是蜜语甜品店的老板娘跟老板。酒窝挺好看的，镜头缓缓地落在了红色的图字上啊。李完结三个字一出现啊，我们的我在八十年代杨仔仔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都已经结束了，我们迎来了一个开心快乐幸福美满的结局啊。虽然是女主穿越到了八零年代啊，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最终还是和男主去除了心中的芥蒂啊，甜甜蜜蜜的啊，开了一家甜品店，也甜甜蜜蜜的走在了一起。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香。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中国元代的青花瓷传世稀少，带有人物图案的元青花梅瓶更是凤毛麟角。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就是我前面的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作为中国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它在出土前呢，曾经多次逃过了盗墓贼的黑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2005年8月的一天，中国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颍中派出所的值班人员接到一个举报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在钟祥市内的一个旅馆里听到一伙外地人打算盗掘颍靖王墓。一听是颍靖王墓，公安人员迅速出动，很快在钟祥市内的一个小旅馆里抓获了7名盗墓的惯犯。那么钟祥市的公安干警为什么会对颍靖王墓如此重视呢？颍靖王墓位于湖北省钟祥市九里回族乡境内，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个儿子颍靖王朱栋和王妃郭氏的合葬墓。早在20世纪50年代，颍靖王墓便被湖北省的文物工作者发现。1961年，它被定为钟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中国的文物法规，对于中国古代王一级的古墓都是只保护不发掘，所以颍靖王墓虽然早已被发现，却一直没有发掘。然而这座没有被发掘的王墓却被盗墓分子盯上了，只是盗墓分子还没行动就被警察给抓个正着。据盗墓分子交代，他们听说钟祥市有多座王墓，能挖到宝。尤其在2001年，同在钟祥市的明代梁庄王墓里发掘出土了5300多件文物，有不少稀世珍宝，这更是让盗墓分子很眼热。于是他们便把目光聚焦在了同为明代王墓的颍靖王墓上。这伙盗墓贼觉得，既然梁庄王墓中有这么多宝贝，那么同为王墓的颍靖王墓中肯定也少不了宝贝。于是他们在准备充分之后，偷偷潜入了钟祥市。其实1999年到2005年之间，颍靖王墓遭遇过盗墓分子的

0: 多次盗掘，虽然盗掘最后都没有得逞，但墓葬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为了保护国家珍贵文物，湖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到钟祥颍靖王墓实地考察。大家一致认为，应对这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2005年11月28日，颍靖王墓的发掘正式启动。考古专家通过多次勘测，在准确摸清了墓葬的内部结构后，成功打开了尘封500多年的颍靖王墓墓门。然而，墓葬由于早年进水，墓中很多随葬墓俑全部腐烂，甚至用来放随葬品的大箱子也只剩下了一些木屑。相比几年前发掘出了5000多件文物的梁庄王墓，颍靖王墓的随葬物品并不多。同为明代王墓，为什么随葬品的差异如此之大呢？
1: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非常注意节俭，在丧葬制度上也有严格的规定。他临死的时候啊，还特别立下遗嘱，要求儿子们呢、啊，在随葬的时候不要用金玉。所以啊，这个颍靖王朱栋，他呢必然遵从父亲的遗嘱，墓里边的随葬品就比较简单一些。梁庄王就不一样了，他是朱元璋的重孙子，离着这个时代呢过去一段时间了，丧葬制度呢就不那么严格了，所以他的墓里边呢随葬品就比较丰富奢华。
0: 就在大家感到有些遗憾的时候，在颍靖王墓后室，颍靖王和王妃的棺床前却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原来在颍靖王和王妃的棺床前各有一件青花瓷梅瓶，在昏暗的墓室里，这两件青花梅瓶白色的釉面微闪青光，显得莹润而透亮，让所有在场的人员眼前一亮。尤其是颍靖王妃棺床前的青花四爱图梅瓶更是十分罕见，这件梅瓶上会有多种图案，图案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肩部的花纹为凤凰展翅飞翔，穿飞在缠枝牡丹花丛之中，中层腹部有四个海棠形开光，开光是中国古代瓷器常用的装饰手法，就是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边框，并在边框内描绘图案。这件梅瓶上的四个海棠形开光里分别画了四幅人物故事图案，分别是王羲之爱兰图、周敦颐爱莲图、陶渊明爱菊图和林和靖爱梅鹤图，这四幅图简称四爱图。王羲之是中国东晋著名的书法家，他在32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周敦颐是中国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他写的《爱莲说》名闻天下，其中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被千古传唱。陶渊明是中国东晋时期著名诗人，一生喜爱菊花，他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成为千古名句。林和靖是中国北宋时期的名士，他个性恬淡，不喜欢追求官场名利。林和靖在山前种了300多株梅树，并以养鹤为乐，人称梅妻鹤子。他写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成为中国古代咏梅。

过研究，专家发现这件梅瓶无论从青花发色还是图案的题材，都具有典型的元青花的特色。元青花多用进口的青料，青料沉淀造成的斑点和结晶是独一无二的，而人物题材更是元青花瓷器上比较常见的题材。因为元代统治者在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十分喜欢汉民族的一些人物故事，便将这些题材表现在了瓷器上。最重要的是，这件四爱图梅瓶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瓷器，这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它成为了湖北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一件镇馆之宝。元青花数量本来就十分稀少，而像这件四爱图梅瓶一样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更是少之又少。那么这件梅瓶的主人颖靖王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她和自己的丈夫颖靖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令人感慨的故事呢？颖靖王朱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个儿子，他三岁时被封为颖王，20岁到颍州做藩王。颖王的王妃郭氏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女儿，她和颖王朱栋相敬如宾，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两人共同养育了四个女儿。明永乐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的冬天，年仅27岁的朱栋突然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王妃郭氏整日衣不解带地在床前伺候汤药。然而妻子的尽心侍候并没有能够挽留朱栋的性命，朱栋病情恶化，留下四个年幼的女儿和王妃郭氏撒手西去。远在南京的明成祖朱棣听到朱栋的死讯后十分伤心，他下令追谥颖王朱栋为颖靖王。朱栋死后，颖王府上上下下沉浸在一片伤感中。在朱栋去世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原本天天以泪洗面的王妃郭氏好像突然有了精神，她一大早就开始梳洗打扮，梳妆打扮好之后又开始对着镜子将自己的妆容仔细地画了下来。她说，等女儿们长大了看到这个，就会想起他们的母亲长什么样了。画完自画像，郭氏屏退了下人，关上门在屋中自尽，随丈夫而去。远在南京的朱棣听说王妃殉情的时候非常感动，他怜惜颖王的四个幼女孤苦无依，便下令把他们接到南京的皇宫中抚养。明永乐十三年，颖靖王朱栋和他的爱妃郭氏被合葬于宝鹤山。据专家推测，颖靖王妃棺床前这件梅瓶应该是明成祖朱棣赏赐的。颖靖王妃生前十分喜欢这件梅瓶，她去世后这件梅瓶便作为随葬品与她一起被长埋地下，直到2006年他才在昏暗的墓室被考古专家发现，从而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惊艳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今天为您介绍的国宝个头不算大，只有2厘米高，采用纯度极高的黄金。

0: 它可以说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最小的一件镇馆之宝。那么它的主人是谁？让我们先从它离奇的发现过程说起。
1: 1980年，中国江苏省扬州市涵江县一家砖瓦厂的工人在施工时意外挖到了地下埋藏的古墓，消息第一时间通报给文物部门，考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墓葬是一座大型砖式墓，由于早年被盗，墓室里十分凌乱。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墓里还保留下一些精美的随葬品。这件墓中出土的错银铜牛灯极为精致，它高46厘米，整件器物呈牛驼灯盏的造型，灯座是一头体型肥硕、张口低头、起步欲斗的黄牛。铜牛的全身用错银，也就是银丝、银片镶嵌工艺，装饰了流云纹。最令人叫绝的是，在灯盏顶部有一条烟道与牛头相连，牛体中空可以装水，当灯点燃时产生的烟油通过烟道进入铜牛体内，溶于水中，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室内污染。与错银铜牛灯一起出土的还有这件铜焰足灯，在这盏灯上刻有建武28年的铭文。建武是中国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年号，建武28年就是公元52年，专家由此推断，这是一座东汉早期的墓葬。从墓葬的形制和保存下来的随葬品来看，墓主人的地位显赫。然而由于缺少更直接的实物证据，专家一时还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人们就把这座墓命名为甘泉山2号汉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一次偶然的发现为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1981年2月24日，甘泉山2号汉墓附近的废土堆，一些周围的村民正在这里取土修路。一位女村民在挖土时，突然觉得眼前的泥土里闪了一下金光。她仔细一看，发现土里有个金黄色的东西，于是顺手捡起来放进了兜里。收工后一清洗，才发现是一件金器，造型很奇特，上部是一只龟，下部呈方形，底部还刻有文字，显然是一枚小巧的印章。有人提醒他，这个小印章很可能是文物，于是他把这枚小印章上交给了文物部门。专家经过鉴定，发现这枚印章由纯金铸成，印体边长2.3厘米，厚0.9厘米，重122.8克，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那么，这枚金印为什么会出现在废土堆里呢？专家勘察后推测，甘泉山二号汉墓曾多次被盗，发现金印的废土堆是盗墓分子堆放的，大部分是盗墓的泥土和乱砖。可以想象，当年盗墓者在黑暗中仓促盗掘，小金印被包裹在泥土中带出墓室，藏身废土堆中，直到偶然发现，终又重见天日。专家结合焰足灯上的铭文，进一步确定墓主人是东汉时广陵王刘京。刘京是光武帝刘秀的第9个儿子。据《后汉书》等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京于建武17年被封为山阳王，

汉明帝永平元年又被喜封为广陵王，金玺就是广陵王鎏金的封印。东汉广陵王金玺的发现不但解开了墓主人身世之谜，还印证了汉代的确有广陵国存在。那么中国汉代的广陵国又在何处呢？据史书记载，汉代的广陵国是分封的诸侯国，其范围在今天江苏省的扬州、江都和高邮一带。这一地区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刘彻的儿子刘胥被封为西汉第一代广陵王。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神驹山上发现了刘胥的墓葬。墓葬采用了汉代帝王才能享用的黄肠题凑。如今这里修建了汉广陵王墓博物馆，展出了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从这座墓葬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广陵国已经非常富足。刘胥去世后，西汉的皇帝又先后封5名皇族成员为广陵王。公元8年，西汉权臣王莽篡夺皇位后，废除了西汉的诸侯王。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恢复汉制，重新分封诸侯王。据史书记载，刘秀死后，他的四儿子刘庄继承了皇位，也就是汉明帝。汉明帝继位后不久，把兄弟刘京封为广陵王，然后将其送出了洛阳城。史书上记载，刘京这个人很有才华，但是性格并不好，尤其是心胸比较狭窄。成为广陵王的刘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于是有一天他对手下人说：我的长相很像先帝刘秀，先帝30岁得天下，我现在也30岁了。没过多久，这番话传到了汉明帝的耳朵里。刘京知道大事不好，于是马上跑到监狱里把自己囚禁起来。汉明帝见他主动认错，也没有过分追究，只是裁减了刘京的卫队随从，并且在圣旨里改称广陵王为广陵侯。此时的刘京虽然还拿着广陵王玺，而实际上他的势力已大不如从前。然而没过多久，刘京又故伎重演，这一次他又没管住自己的嘴，说了一番汉明帝的坏话，结果又被人检举揭发了。于是朝中大臣纷纷上奏，请求汉明帝严惩刘京。刘京知道这一次在劫难逃，于是就自杀了。让人疑惑的是，这件广陵王玺上面并没有刻刘京的名字。按照当时的制度，刘京死了，代表广陵国最高权力的玺印应该留给下一任广陵王，可他为什么会成为刘京的陪葬品呢？原来刘京自杀以后，朝廷取消了广陵国，将其改为广陵郡，刘京的后代降为比王低一级的侯。从此东汉皇帝再也没有封过广陵王。广陵王被废除以后，印玺也不再使用。专家推测，可能是经过汉明帝的批准，这件广陵王金玺才被允许作为刘京墓的随葬品。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古代帝王的印章才称为玺。那么广陵王刘京只是一个诸侯王，他的印章为什么称广陵王玺呢？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开始使用印章，当时不论是帝王的还是臣民的都可称玺，直到秦统一中国。

国以后，秦始皇为了强调皇帝的权威，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玺，臣民的只能称印称章。然而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秦始皇的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广陵王玺的出土就证明，至少在东汉时期，诸侯王的印仍然被称为玺，而且这枚金玺是国家赐给他的封印，并不是广陵王私刻的。至于后来玺成为帝王印章的专属，被严格贯彻执行，究竟具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至今还没有定论。另外，在广陵王玺出土前，很多专家认为汉代诸侯王的印章材质都是鎏金的，因为纯金质地很软。然而广陵王玺不仅是纯金材质，而且印纹也是用刀直接雕刻上去的。专家推测，雕刻者使用了极其锋利的薄刃钢刀，笔画也都是平直的。虽然印玺很小，但是上面的文字疏密有致，字体不失书法的神韵，反映出东汉时期刻印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把汉代诸侯王玺形容为方寸之印，至于真正的尺寸并没有记录。广陵王玺的出土为方寸之印的说法提供了最直观的印证。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分封的诸侯王都用金印，印钮大有讲究。凡天子赐给太子和诸侯王的印，其印钮一般是龟钮，赐给臣服汉朝的外藩王，印钮则多作蛇、羊、骆驼等形状。鎏金是诸侯王，所以广陵王玺为龟钮，符合汉代制度。虽然汉王朝分封了不少诸侯王，但迄今传世或出土的诸侯王玺却十分罕见。广陵王玺是现存可以确定的汉代诸侯王玺，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这枚金印呢，造型小巧精致，光彩夺目。可您别瞧它个头小，对中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者们来说，这枚金印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1956年12月28日，考古专家们在云南省晋宁县的石寨山考古发掘现场发现了这枚金印。这个发现让发掘现场可以说是欢声一片啊。那么这枚金印到底是有什么特殊之处，能够让考古专家们如此兴奋呢？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有一枚金印，它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印为金制，看上去光彩夺目。金印四边完整无损，背上盘绕着一条金蛇作为印钮。因为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个字，因此它被称为滇王金印。这枚滇王金印就是1956年12月28日让云南石寨山的考古工作者们欢呼雀跃的那枚金印。这枚金印的出土证明了在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王国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那么这枚证明着一个王国历史的金印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被发现的呢？1953年秋天的一天，中国云南省博物馆的专家孙太初听说晋宁石寨山的农民在挖墓坑时挖到不少青铜兵器，当作废铜卖到云南省会昆明。孙太初隐隐觉得这些青铜器背后或许藏着一段神秘的历史，他马上向云南省博物馆打报告，请求批准对石寨山进行发掘。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开始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出土了上百件青铜器，且大都和中原出土的青铜器物造型不同。面对这些造型奇特却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也是毫无头绪。此时恰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出国访问，他们路过昆明时参观了这些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仔细地看着那些形制特别、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他看到这些青铜器上有的雕着牛，有的刻着鹿，还有的装饰着蛇。郭沫若沉默了半天，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滇国的？郭沫若的这一问让在场的考古学家们呆立片刻，但是等到反应过来之后，他们都被这个大胆提问和猜想振奋了。当时对云南石寨山发掘还处于自发的发掘阶段，大家虽然明白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很重要，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将它们和2000年前的古滇国联系起来，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古滇国是什么。而有着深厚史学素养和史学敏感的郭沫若，看到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后，马上联想到了司马迁《史记》里面所记录的古滇王国。 于是他提出了这些青铜器是否属于古滇国的疑问。正是郭沫若的疑问，让石寨山原本毫无目的性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寻找古滇国。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被郭沫若的大胆猜想所振奋，他当即拍板拨一笔专款给云南省博物馆，并配了一台经纬仪给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来寻找那个神秘的古滇王国。就这样，从1956年开始，云南省博物馆在云南石寨山开始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56年12月28日这一天下午2点，在石寨山一个被标记为6号墓的墓葬里面，文物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有人准备离开。考古专家孙太初还在清理着一堆棺木底下的黄色粉末，这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方块状的物体。好奇的孙太初将它从一堆杂物中间捡起来，他一手捧着小土块，一手拿着软毛刷，轻轻地刷着这个小土块的表面。突然，这个小土块的一角闪现出了一抹金色的光芒。按捺着心中的兴奋，孙太初继续小心翼翼地将物体上残余的泥土刷去。四个典型的汉字篆书“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帘。这一刻，在石寨山进行考古发掘的人们沸腾了。滇国这个在史书记载中语焉不详的古代神秘王国，就这样从2000年的时光中抖落尘埃，用这枚金印证实了自己的存在。金印发现2年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就是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这枚滇王之印作为极其重要的文物被调往北京，从此这枚小小的金印就得以和许多国宝重器一起成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永久展出。
2: 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个叫做滇的王国，而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关于滇国的零星记载，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如此罕见地彼此证实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古滇国真的存在过。那么，这个神秘的滇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是由谁建立的？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呢？
1: 公元前279年，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晚期，楚国将军庄乔率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攻打今天的重庆和贵州一带，顺道进入云南。没想到他前脚打下来的地方，后脚就被当时的秦国军队占领了，这等于从后面断了庄乔回楚国，也就是今天湖北一带的后路。无奈的庄乔有国不能归，便率领人马在今天云南的滇池周边驻扎了下来，建立了滇国。这段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被称为庄乔王滇。关于庄乔王滇的真实性虽然有待考证，但这却是滇国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史书里。在庄乔王滇的15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2年

0: 天，出使大夏，也就是今天中亚阿富汗一带的汉朝使者张骞回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他向汉武帝报告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在大夏地区竟然发现有汉朝的蜀部，而这些蜀部都是从鸳鲁，也就是今天的印度运过来的。张骞由此推断，在中国的西南有一条能够通往鸳鲁的通道，就是传说中的蜀鸳鲁道。当时的汉朝经河西走廊去往西域的道路被匈奴把控，贸易风险极大。如果西南真的有通往鸳鲁的贸易通道，那么汉朝与境外的贸易将不再受制于匈奴。于是汉武帝派出使者前往西南探寻那条神秘的道路。滇国第二次出现在了史书中，据史记记载，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长枪，他还向汉朝使者问出了那个有名的问题，汉蜀与我大，这句话的意思是汉朝和我们滇国到底哪个大。当滇王长枪听到汉朝使者说滇国不过汉朝一个郡大小时，心中十分敬畏，他十分热情地招待了这些汉朝使者。汉朝使者在滇国盘桓许久，却没有走通那条通往鸳鲁的蜀鸳鲁道，无奈只能回长安复命。回到长安的汉朝使者向汉武帝详细说明出使情况，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是亲赴。使者对汉武帝说，滇国很大，可以多与他们往来。不久之后，汉武帝发兵西南，要想以武力征服西南边陲。当汉朝大军兵临滇国城下时，汉武帝想起了使者足是亲赴的话，便没有继续攻打。而当时的滇王更是举国来降，汉武帝于是在当时的滇国设置益州郡，并赐给滇王王印，令他依旧统治滇国。只是从此古滇国成了大汉的属国，而这枚滇王之印也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终随着某一代滇王被长埋地下。从庄乔王滇到汉武帝赐滇王之印以后，史书中对于古滇王国的记录戛然而止。在汉朝以后的近2000多年的历史中，古滇国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史料中间。这让很多人怀疑《史记》中的记载只是司马迁的道听途说，或许古滇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石寨山6号墓里出土的这枚滇王之印，才让所有的关于古滇王国存在与否的猜测和怀疑有了最终的答案。而至于为什么古滇王国在汉朝之后在史料记载中凭空消失了，我们还需要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这件中国西晋时期的青瓷神兽尊，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的一件镇馆之宝。这个造型的青瓷器啊，目前只发现了这一件，称得上是一件孤品。那么，这件青瓷尊是干什么用的？它的主人是谁？ 这还要从瓷尊的出土说起。
0: 1976年的一天，在中国江苏省宜兴市的一个小村庄里，村民们奔走相告，村子旁的周木墩挖出宝贝了。周木墩是一处周氏家族墓地，据宜兴周氏族谱记载，这里有6座中国西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分别是周楚、周斌、周敬、周房、周启、周协，其中周楚的墓规模最大。据专家介绍，早在1953年，考古人员就曾对周木墩进行过一次考古发掘。1976年是第二次，两次发掘证实周木墩存在6个近代墓葬，而且全部是周楚和家族的墓葬，每个墓葬找到了确切的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证明。令人惋惜的是，6个墓早年全部遭到盗掘。值得庆幸的是，在对周氏家族墓进行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瓷器，它就是西晋青瓷神兽尊，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整体造型很像渔夫使用的鱼篓，腹部装饰有一头神兽，兽头昂起，双眼突出，鼻孔朝天，吐舌露齿，口中含珠，下颌处有弯曲的长须，神兽上肢抬起，下肢呈蹲坐状。青瓷尊的两侧有双翼纹，背部有5条奇形突脊，还装饰有几道象征兽毛的纹饰。考古人员在出土神兽尊的古墓中，发现墓砖上刻有永宁2年的铭文。永宁2年，也就是公元302年。专家认为，墓中的青瓷神兽尊烧制的年代不会晚于永宁2年。这件瓷尊因此成为西晋青瓷的标准器，专家以它为标准来判断其他青瓷的烧制年代。那么，这件青瓷神兽尊的主人是谁呢？专家考证发现，拥有青瓷神兽尊的墓主人名叫周房，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孙权身边的大臣，在《三国志·周房传》记录了一段他的传奇故事。书中记载，公元210年，东吴孙权设立鄱阳郡，领地在今天江西省境内。没想到刚建郡不久，当地就有人闹事。当时周访担任鄱阳郡太守，在他的指挥下，很快就将闹事的头目活捉，得到孙权的赞赏。公元228年，赤壁之战后，诸葛亮率军北伐曹操，他与吴国孙权约定结为盟军，而孙权多次率军出征都无功而返。就在此时，周防得知曹操的族侄大司马曹休正在宛城驻扎，宛城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安庆市。此人年少气盛，建功心切，容易被利用。于是周防先后写了7封信给曹休，谎称自己要向他投降。为了博取曹休信任，周防还亲自到曹休的军营中请求曹休接收他。曹休有些怀疑，于是周防放声大哭，他用剑割下一束头发扔在地上说，我以忠心对待你，你却以我为儿戏，我现在割下父母留给我的头发以表忠心。于是曹休深信不疑，还设宴招待周防。随后周防主动为曹休献策，让曹休攻打孙权，结果曹休中了周防事先布下的埋伏，他的军队遭到惨败，孙权军队借机攻打曹军，

0: 军损失惨重。战争结束后，孙权召集各位将领大摆酒宴。酒宴之上，孙权对周防说：“您落发载翼，成就孤的大事，您的功名一定记入史册。”之后授周防为皮将军，赐爵关内侯。周防这段故事后来被写进文学著作《三国演义》，为世人留下了周防断发转曹休的历史典故。值得一提的是，周防死后虽然没有厚葬，但他的墓葬却出土了整个周氏家族墓葬中最特别的陪葬品，就是这件青瓷神兽尊。专家认为，这件瓷器是周防的儿子特意为父亲定制的陪葬品。这件青瓷神兽尊表达了周楚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与普通人家的父慈子孝不同，周防父子之间的关系更加耐人寻味。这还要从周防儿子早年的经历说起。周防的儿子名叫周楚，他比父亲名气更大。据《晋书》记载，周楚年轻时凶蛮强横，为患乡里，是当地一大祸害。当时周楚生活的地方，山上有猛虎，河里有蛟龙，当地百姓把周楚和猛虎、蛟龙共同称为三害。有一天，有人劝周楚说：“你勇猛无比，没人是你的对手，不如你下水斩掉蛟龙，上山杀死猛虎，方能显示你的本领高强。”周楚听了，马上付诸行动，上山射杀了猛虎，又在水里和蛟龙搏斗，漂游到几十里远的地方。乡亲们以为周楚已经和蛟龙同归于尽，于是互相庆贺。没过多久，周楚平安回到家乡，看到乡亲们都以为他死了而庆祝，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让人痛恨，于是幡然醒悟，决定改过自新。他去拜大文豪陆机和陆云兄弟做师父。后来周楚得到朝廷赏识，西晋时他曾历任新平太守、广汉太守等职，立下显赫战功，后被封为建威将军。可以想象，周防作为周楚的父亲，在儿子浪子回头的过程中，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必然发生过很多不为人知的波折。周防去世后，周楚为死去的父亲专门烧造了一件青瓷神兽尊，并把它放置在墓中，里面还盛放着丰盛的食物。多年以后，周楚率军作战，战死他乡。按照他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老家，就安葬在他父亲墓旁。周楚是为国战死的将军，得到了朝廷厚葬的礼遇。在整个周氏家族墓中，周楚墓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
1: 专家介绍说，这件青瓷神兽尊呢，上面的神兽造型十分怪异，在迄今出土的青瓷文物中啊，也找不到第二件相类似的器物。周楚为什么挑选这件瓷器作为父亲墓中的陪葬品？专家认为，这和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有关。
0: 在中国古代，尊既是礼器也是酒器。神兽造型的尊通常出现在贵族墓葬中，用来镇墓驱邪。专家推测，这件西晋神兽尊上的神兽很像一种名叫穷奇的古代神兽。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上古时期有四大凶兽，分别是饕餮、混沌、穷奇和桃物。据《山海经》记载，穷奇长得很像老虎，叫起来像狗，它全身有粗硬的鬃毛，前腿处

常有一双翅膀，它有上天入地和能听懂人类语言的本领。古人关于穷奇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它是吃人的怪兽，另一种说法认为穷奇是维护正义的神兽，能够为人类驱妖除邪，哪个地方出现穷奇，当地就会平安无事。专家推测，古人根据穷奇的传说创作出青瓷神兽尊上的怪兽，他的身份是穷奇，但形象显然是古代工匠想象的结果。怪兽的造型既狰狞恐怖，又透露出几分滑稽可爱，这与穷奇的身份相符。一方面它是恐怖的化身，要靠狰狞的表情吓跑来犯者；另一方面它又是保护人类的神灵，陪伴在墓主人的身边。周楚用神兽尊作为父亲墓中的陪葬品，是想让神兽保佑父亲死后平安。据专家考证，青瓷神兽尊的出现与近代文化背景有关。当时社会因长期战乱而剧烈变化，道教、佛教等各种思想在社会上很活跃，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在艺术上产生了许多新奇的现象，神兽尊就是这种新奇现象的表现。在中国西晋时期，人们对动物的崇拜逐渐演变成对各种虚幻神灵的崇拜，青瓷尊上的神兽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习俗。它集各种动物的特点于一身，头部像熊，嘴像蟾蜍，腿脚像蜥蜴，还有象征羽毛的条纹，表示其具备飞翔的能力。这些西晋时期的器物都以动物作为造型，其中包括鸡头、羊头、虎头等。它们和青瓷神兽尊一样，造型奇特，表达出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

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就是关爱民生。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000。

0: 望之约。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高丽。接下来高丽说书要给各位带来一本新书，这书的名字呢比较有意思，叫《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的作者用了2年的时间采访了凯文·凯利，然后用这个访谈的素材编写成了这本《5000天后的世界》。我们先来说说谁是凯文·凯利吧。他的著作在互联网界曾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比如《失控》，比如《必然》。1999年，著名导演沃卓斯基在拍摄他的大片《黑客帝国》的时候，就曾经要求全体演职人员，你必须给我读3本书，其中之一就是《失控》。凯文·凯利呢，被称作是世界互联网教父、硅谷精神之父、科技预言家等等。总而言之，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呢 ？title 啊，一用这个词儿，觉得自己好洋气呵呵。因为他成功预测了很多科技的新趋势，这其中就包括 GAFA 这四大巨头的赢者通吃现象。哪四大巨头呢 ？GAFA 就是 Google、亚马逊、Facebook 还有苹果。再包括免费经济的到来等一系列由科技引发的变化。那这本《5000天后的世界》呢，就是他的一个观点综述。那把这个书出版的时间给他减去，凯文给我们描绘的是10年以后的世界。在书里面，他以5000天的时间作为一个维度，聚焦那些能影响我们未来巨大变化的趋势，包括互联网的未来。而且在书里他也预测了未来将会是一切都和 AI 相连的世界，他把这个世界称之为镜像世界 Mirror World。那说到这儿，各位会不会对这位凯文·凯利先生他的年龄好奇呢？就你想，他可以预测互联网科技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然后也预测到以后世界会和 AI 相连，那他应该是30-40岁、40-50岁都不是，他是1952年出生的老先生，跟我们的父母是同辈的。想想我的老父亲到现在有的一些这个网购平台他都用不明白啊，人家同龄人都已经研究 AI 了。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作者对凯文·凯利的采访是在2019年、2020年整理成书，到现在也过去4-5年了。那其实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部分验证老人家的预言了。比如说 ChatGPT 这款 OpenAI 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在他预言之后的2年，也就是2022年的11月30号发布了。那问题也来了，他的其他观点是不是也有非常强的变现能力呢？他扫描世界的能力是不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呢？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认为的物理世界会和虚拟世界融合，同时会产生新的平台，那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实现？在这个基础上预言的进而形成的新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是不是正在形成呢？别着急各位，接下来高丽说书带您一起打开5000天后的世界，所有答案一一揭晓。
3: 5000天后的世界第一集。凯文·凯利是一个极其清醒的人，他没有因不断出现新的技术、产品或流行趋势而迷失方向，而是执着地对科技本质的深层结构进行观察。他自己是从科技的角度观察世界的，因为推动世界发展和变化的主导力就是科技。他说，自己做的仅仅是倾听。
2: 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之前，凯文·凯利曾经创作了《失控》这本书，他就预言了由科技巨头掌控的赢者通吃法则，还有就是免费经济和收益递增法则，并且也预告了在20年后的财富排行榜上必然会出现依靠这些法则财富暴增的 IT 精英。几十年过去了，他当年的猜测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现实。 1999年，著名导演沃卓斯基在拍摄他的大片《黑客帝国》的时候，凯文·凯利的著作《失控》曾经被指定为全体演职人员必读的三本书之一，可以说他是一位科技界思想的行者。所以很多人就跑过来问凯文·凯利，您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做出这样的分析啊？其实他做的就是倾听科技，因为科技是有生命的，他会不断地追问科技你想要什么，然后呢再去努力地帮他实现。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就认为推动世界发展和变化的主导力就是科技，这点谁也别质疑。就好像当人们发明了电，下一步必然是发现电波，不管宇宙当中的哪一颗行星，也甭管你是哪一种文明，只要发明了电，电波必然会紧随其后，接着 WiFi 就诞生了。凯文·凯利在之前《必然》这本书里面就曾经提到过，像自动化这些科技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会出现的。当然这儿说的自动化可能会因为面临不同的选择显示出不同的具体的特性，当然作者也说了，这些选择包括但不仅限于自动化是由谁控制的，为谁所有的，是共享型呢还是开放型，是商用还是非商用，是限于国内还是能走出国门等等。不过有一点我们是不能选择的，那就是到底是不是需要应用自动化。同样对于 AI 的应用，我们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凯文·凯利的想法是，这就跟生儿育女一样的，你这个孩子是啥基因，它是传承的，我们只是在怎么推进这个维度上有选择的余地，而且根据选择不同，结果也会大不相同。其实呢，就跟我们人类的成长特别的相似，人类只要出生并且长大，就势必要经历青春期，这一点是你没法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怎么度过你的青春期，但是你是不可能跳过这个阶段的。同样的道理，文明的这种发展也是一样的，即便是我们移居到其他的星球，只要那儿的地形和重力这些客观条件跟咱地球接近，那文明的发展进程就一定会以和地球文明类似的这样的形式来发生，你改都改不掉，躲也躲不了。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看来预测的不仅仅是5000天后的世界了，他以非常肯定的语气是这么表达的，他说在未来的50年里， AI 将不仅成为可以和自动化和产业革命相提并论，它将影响更为深远的趋势。他还设想了一下未来的工作方式的变化，受益于 AI 这类科技的高度发展，未来人们的工作方式势必出现巨大的变化。在能预见的未来当中，到处都充满了上百万人同时参与一项工作的可能。
3: AI 的发展引人瞩目，很多人都不知道 AI 会以什么样的面貌，什么样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凯文·凯利眼中未来会是怎样的工作场景和生活。
2: 在凯文·凯利对未来的描述当中， AI 会需要一些新技术来帮助我们实现大规模的共同协作。想要实现百万人同时参与一个项目，我们就需要一些目前还没有普及的工具，比如说拥有 AR 功能的智能眼镜。那对于需要按步骤交互进行的工作来说， AR 这项技术呢就比较容易实现跟我们身体的这种互动。 AR 智能眼镜呢可能让我们身处不同地点的人产生很强烈的临场感，就好像我就在那儿一样，好像你就处于面对面的状态。那这样呢，所有人都可以对物体的设计和大小有同样的认知了，用这样的方式实现共同作业。虽然现在还不是非常普及，这是啥概念呢？就是有的人家已经这么干了，有公司已经生产出了 AR 智能眼镜，比如说微软在2016年就开发而且也生产了搭载 AR 功能的智能眼镜，这款眼镜已经被应用在仓库、工厂 这些场景里了。工人们会接受培训，会戴着眼镜进行作业。另外呢，凯文·凯利就认为还需要一些特定的工具来激励大家提出想法，不断的改良和优化这。

0: 简单，咱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就有很出众的才华，但是他不一定会说英语，能把英语说得很溜。如果我们都来用翻译技术，就可以让这些有才华的人投身到以前没法参与的项目和工作里去。自动翻译以前也叫机器翻译，研究历史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科学家阿尔楚尼就提出了用机器来进行翻译这样的想法。随着 Internet 的普及应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还有就是国际社会交流的日益的频繁，传统的人工作业的方式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迅猛增长的翻译需求了。人们对于机器翻译的需求空间增长了，机器翻译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国际性的关于机器翻译的研究这种会议也是频繁的召开，那咱中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你看咱现在这种机器翻译的软件太多了，那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商用机器翻译系统迈入到实用化的阶段，走进了市场，来到了普通用户面前。咱可以试想一下，大家利用共享资源，啥是共享资源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用的软件、程序等等。我们用这种共享资源制造自动驾驶的电动车，为了能实现共同作业，协作者需要价格低廉的智能眼镜，这就需要有人设计出这种眼镜，把这个眼镜投到这个市场里面，大家一起推广，一起普及这种眼镜。所有这些工作都会通过远程协作的方式来进行。
1: 随着 AR 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渐渐熟悉了一个词，镜像世界。镜像世界是什么？是通过 AR 功能的智能眼镜看到的世界吗？还是说计算机创造的增强版场景？这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0: 那这几年凯文·凯利一直在倡导 AR 世界，也就是镜像世界，可以为更复杂的生产协作提供必要的平台。那所谓的镜像世界是耶鲁大学的戴维·杰勒恩特教授最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镜像世界里，虚拟世界会和现实世界重叠。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里面就出现了类似的这个情节。镜像世界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几百万人同时参与的覆盖全球的层叠结构，每个人都身处自己所在的地区，但同时呢又和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共处在一个地球大小的虚拟世界里。关于镜像世界最基础的解释就是将有关一个地点的所有信息叠加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这个方法认知世界的全貌。如果说 VR 是戴着眼镜沉浸在看到不同周围事物的虚拟世界里，那么 AR 是通过智能眼镜更好地观察现实世界。戴上眼镜，虚拟的影像和文字就会出现在真实的景物上面。比如说我们去探访一个老房子，如果你戴上智能眼镜，你看到的就是不止眼前的这个建筑了，而是房子的全部的历史。复原图和现实的这种情景重叠在一起，给你带来全方位的感受。同时呢，这个技术还能用在哪儿呢？就是咱的导航。你如果戴着智能眼镜走路，眼前就会出现表示路线和前进方向的蓝色的箭头，甚至会有你喜欢的卡通的形象带着你走。还有呢，就是朋友提前留下来的信息，还有有用的广告信息呢，这些都会出现在你眼前儿。以前造访过这个地方的朋友们可能会给你写下有用的提示，而且这些信息会一直保留下来。另外呢，当跟别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胸前出现的虚拟的名牌，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我记不住你的名了，一会儿张三，一会儿李四的。再想想其他这样的例子啊， 比如说你修理比较复杂的机械的时候，每一步的操作提示都会是出现在你眼前的。咱原来看着说明书看不明白，但这个时候他就告你了，一，你先把什么拿起来，二，你把什么安到哪儿，会有箭头明确的告诉你应该

0: 该把十字改锥对准哪个位置，或者会有一个语音的提示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整，就好像有一个专业人士站在你旁边，跟你处在同一个角度，面对需要修理的部件。在镜像世界里，历史会变成一个动词，可能有的服务是需要收费的，但我们想象一下，把手挡在看见的实景前，啪的这么一挥，你就可以瞬间穿越到很多年以前，看到这个地方它曾经的样子。走在城市的街头，你可以选择把100年前甚至200年前的影像叠加在实景上面，你只需要对智能眼镜发出你的指令，我想看到这里10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眼镜呢就会出现它当年的样子。如果继续调整时间轴，你还能看到它200年前的样子，看到那个时代的风景。这样呢，你就可以随时聆听建筑物诉说时代的变迁了。那这样的功能如果应用在观光网站上，可能会大受欢迎。当你来到一座古城的时候，面对断壁残垣，你只需要问一下智能眼镜，这儿变成废墟以前是什么样啊，它就会给你展示这个地方过去的盛景和曾经发生的故事。通过亲眼见证古城的变迁，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了。作者说了，如果能开发出这样的应用软件，那么他相信热衷于研究历史的旅行者一定会对他爱不释手。当然，我们甚至可以请艺术家来描绘出一些景点未来的样子，就好像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镜像世界就好像是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增加时间这个维度，创造出一个四维的世界。那说到这儿呢，我也多说两句。那这本书呢，我们在推荐语里面已经提到了，它是前两年就已经编写完成的。那两年的时间，其实科技真的是在飞速的发展。你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这轱辘啊，关于这个镜像世界，戴上 VR 眼镜，你来感受过去的这个风貌。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里面，已经实现了这样的功能。你比如说去年我去三星堆的时候，带上他的这个讲解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配件啊，你就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三星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设想一下，当需要显示画面或使用电话时，使用者可以将虚拟画面投影在客厅中，然后朋友或同事的画面就会显示出来，双方就可以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在不久的将来，现实世界中所有的道路、房屋、建筑等实际存在的事物，都会在镜像世界中显示出它们的数字孪生。这不是游戏，事实上，游戏的确是孕育最新技术的摇篮。
0: 凯文·凯利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就认为，镜像世界可以让现实世界通过工具变得更容易被解读。互联网作为第一个大平台，会把全世界的信息数字化，让人们通过检索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到现在依然是还在这么用着。那在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代平台，可以捕捉到人们的活动还有相互的关系，可以把人际关系数字化，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社交图谱了。社交图谱就反映了用户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的人，系统呢可以针对人际关系和个人活动运用 AI 还有算法来绘制图谱。由此第二个大平台就出现了，叫社交平台 SNS。继两大平台之后，第三大平台也即将全新登场，这就是把现实世界全部数字化的镜像世界。利用 AI 和算法，镜像世界既可以搜索现实世界，也可以搜索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新的事物。镜像世界的优势并不仅仅是可以让你看见一切，在镜像世界里，所有对象都变成了数据，都可以被机器读取。那在镜像世界里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叫智慧空间网。这是一个拥有三维空间的这么一个网络，为了让智慧空间的一切皆可以运用于现实，我们必须把现有的一切人工发明转换为智慧空间网当中的一部分。 那这个

0: 具体的过程呢就被叫做是映射。这个专业的术语我们怎么来给它理解一下呢？举个例子吧，就是绘制表示一个房间和房子位置关系的这么一个地图，把它放在镜像空间里面，你要给它一系列的指令，比如说这个房子外面有一条小路跟旁边的房子是连着的，就这类描述就可以表示出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了，是很具体的。有一个类似的尝试，我们在很久以前讨论物联网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所谓的物联网呢，就是通过给像瓶子、椅子、书啊、本啊这些物品贴上非常小的芯片，让它通过无线网络和互联网相连。可是它是很难做到以实体形式进行连接的，但是新的技术是可以通过图像实现对现实空间的识别，这样呢就让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进行语义的连接了。比如佩戴上智能眼镜之后，我们就相当于置身在镜像的世界当中。当我们看到桌子的时候，假设这桌子上放了一个水杯，水杯里面有水，那么看的这个行为就可以让我们感知到杯子的存在，对现实世界进行再次映射。那这个结果会上报给了解具体配置的 AI，AI 呢就会把杯子这个新事物给它分离出来，从而认定桌子上面有杯子。戴着眼镜的人呢就会发现桌子上有杯子，而且知道这个杯子从上个星期开始就放在这儿了，没人洗过啊，里面的水也都没换过。那通过移动杯子和举杯子，我们就可以和杯子相互作用。 AI 甚至还会告诉我们这个杯子的种类，还有就是谁做了这个杯子。所以呢，这个杯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一个被连接的元素，而且这种连接不是通过芯片上面的电流实现的，我们可以由它判断一个对象和其他事物之间的位置关系，这种定位是通过 AI 实现的。
1: 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的很多观点就像是描绘一个新世界的图谱。他说 AR 可以帮助我们迈向这种镜像世界，而想要最终实现它，需要到处都有价格低廉但品质优良的 AI。AI 会以什么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又会怎样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呢？高丽读书将继续陪伴听众朋友们，看看5000天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5000天后的世界，第二集。凯文·凯利被称为互联网预言者，他认为万物皆可与 AI 相连，而 AR 可以帮助我们迈向这种世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无比便捷。那么 AI 在未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还会变成推动生活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7: 5000天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凯文·凯利是这么写的：你使用 VR 眼镜，当购买一样产品的时候，你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它的产地一些相关的信息。当你想知道你喝的这个水是什么时候生产的，你只要看一眼瓶子就知道一切的信息了，帮你自己来判断要不要买它。可能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我从来不考虑这些因素呀。不过有的人是非常在意产地和原材料的啊。走进超市，只要把眼光投向货架上的那一排蔬菜，你就立刻能看到有机栽培、产地、墨西哥等等的信息。 AI 呢还可以帮你查出这个商品是不是对你的胃口，它的这个成分对你的健康是不是有益，有没有致敏成分等等。另外呢， AI 还可以立刻给你出一套怎么做这道菜更好吃啊，给你推荐菜谱，告诉你张三李四他也买这个菜了，卡路里有多少等等，诸如此类，只要你想得到他都能告诉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信息分成两部分了，首先是对商品本身的注解，其次就是它的所谓的延伸信息。 你已经不需要有人对产品进行说明、进行分类了，只要你把眼光投向你感兴趣的商品，人家 AI 就啥都跟你说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提问。这个就特别像什么呢？你买东西的时候身边带了一个全能助理，必须是全能啊，你马上问他马上答，你有问他就有答。总而言之，针对你的问题一一给出答案，甚至 AI 还能给你做推荐。比如说你走过某一家书店，哎，你看了一眼书架上的书，人家马上 AI 就告诉你了哪本书适合你。哎呀妈呀，你说这可咋整？这是以后听高丽说书都不够使了，就得用 AI 推荐了。总之呢，凯文凯利认为万物皆可与 AI 相连。那么镜像世界产生新的力量和财富，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镜像世界呢？凯文凯利也给出了他的回复了。首先我们要先明确镜像世界的运营主体它到底是谁。当今互联网的运营主体是管理域名系统的非盈利组织，但是推动这个体系的服务器其实主要是公司所有。因为作者是美国人嘛，所以他就拿美国举例子，说人们想当然的认为互联网的运营主体在美国，或者是由美国资本掌控，实际上它并不属于美国政府。早期运营互联网的大多是美国国民和团体组织。那基于这样的现状呢，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下，运营镜像世界也未必是商业行为，很有可能是由非盈利的组织或者是其他组织在基础层面给予一些支持。大公司提供相关产品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一点呢可以参考现有的谷歌他们的一个浏览器和苹果他们的一个浏览器，在基础层面之上，公司的参与度就会体现出来。推动镜像世界的商业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那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疑问。凯文·凯利说，可以肯定的是，广告盈利模式不会改变的，这一点和现有的互联网还有社交媒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获取人们的注意力可能不再是唯一的获得收益的方式了。那在镜像世界里，人们的注意力会被密切追踪，甚至有可能被操纵，也就是说用户是非常容易被榨取的。那从长远来看，镜像世界很有可能实行按月缴费的订阅模式，就像咱现在的宽带费用一样样的。
6: 指出一种新生事物的发展，还预告了这个事物的盈利模式。凯文·凯利好像又一次展现了预言家的风姿，那么他的分析有多大的合理性？他的预言又是基于什么样推导出来的呢？
7: 凯文·凯利认为，能称雄这个 AR 世界的也不会是我们昨天提到的那四大公司，什么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不会。纵观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史，一个领域的主导者从来没有办法在下一个时代的平台上继续称霸。曾几何时，很多的公司都想和制造计算机的 IBM 抗衡，而且呢，为此研发了一系列的产品。可是，仔细想想啊，没有一个公司侥幸成功。业界甚至流传着一个笑话，说逆 IBM 者遑论成功，就是你谈不上成功。

0: 可是有转折，各位，仿佛就在一瞬间 IBM 也跌下了它的宝座，因为计算机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不再聚焦于你硬件怎么样，而更在乎软件的时代了。于是能够做好软件开发的公司就取而代之了。众所周知，做出 Windows 的微软取得了胜利，新一轮竞争继续展开，很多软件开发公司试图以自己的操作系统对抗微软，结果依然是什么呢？铩羽而归。因为微软太强大了，它的操作系统你是很难匹敌的。可是这故事还没完，又是谁最终把微软推下了王座呢？各位，我们仔细想一想，成为时代新贵的就是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呀。它没有致力于开发操作系统，就是跟微软去在同一个赛道去竞争，而是开拓了搜索引擎的新天地。然后又有人想在搜索引擎的领域和谷歌一决雌雄了，依然是以失败告终。超越谷歌的是新王者社交媒体公司脸书。你看，这就是一个没有超越只有延展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凯文·凯利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现在的局面是数以千计的公司都在社交媒体领域和脸书对抗，他们最终也是很难取胜的，那下一个胜出的必然是AR 公司。所以你看，没有同赛道的超越，你没有可能把前辈拍在沙滩上，你只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掀起波澜。每一个时代最强的那个公司，从 IBM 到微软再到谷歌和脸书，可能都会想要在 AR 的世界里站在最领先的位置，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了，没有一个公司可以笑傲下一个时代，因为他们的成功会成为他们最大的桎梏。凯文·凯利在书里说，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最成功的那个公司必然是今天还默默无闻的在社交媒体领域外的某一个小公司。我们面对经济规律的时候，能够做的就是适应它的发展趋势，顺势而为，你是没法抹杀它的。时代发展到镜像世界之后，就会出现很多小的创业公司。未来如果有一个大型的企业可以成为 AR 主导的镜像世界的大赢家，那么必然会同时出现构建这个环境的数以万计的小赢家。所谓赢者通吃法则，就是通过构建环境而产生全新的标准，而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在这个标准上应运而生。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咱经常说的机遇啊，这是一个全新的机遇。镜像世界已经悄无声息地铺开了它的疆域。再过十年，估计就会出现可以在工作里面用的这种智能眼镜了啊！凯文·凯利大胆地做了这么一个揣测，镜像世界会扩展到办公室以外的各种场景，比如说机械修理、工厂的培训、劳作等等，包括产品设计。镜像世界甚至能让大企业摆脱台式计算机，而且很有可能就走进校园了。再过25年，会出现更实用的智能眼镜，普通人也会经常用的。不过在那个之前，比起家用产品，智能眼镜可能更多的还会被用在办公或者是游戏领域。
1: 一个事物的发展必然有着两面性，可能有人听到过一些对镜像世界科技的忧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是不是将人类机械化了？这样真的会使我们变得更幸福吗？
0: 一提到幸福，好像这就变成一个特别感性特别复杂的话题了。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到底啥是幸福，幸福的定义，还有怎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幸福。这几年这样的研究呢，让我们知道了幸福可以有不一样的形式。比如说以前大家就会觉得越有钱就越幸福啊，但是现在你就会认为财富可能不会让你获得幸福感，甚至有的时候财富越多，可能你的那个幸福感就会越差。那 AR 和镜像世界真的会让我们更幸福吗？凯文·凯利说了，对不住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实话实说。不过他想，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时候，他应该就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吧。自己的行为完全由自己掌控，人就会感到满足，这就是科技赋予我们

0: 选择的多样性。你比如说过去理发的他就是理发的，卖肉的就是卖肉的，但是现在出租车司机还可以同时在滴滴上接单，在原先选择的职业不变的这个前提下，利用好自己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新的工作，你有很多的选择，选择越多，人们就越容易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擅长的工作，同时也就越容易获得幸福了。因为科技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事儿。甭管什么样的科技，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这一点也毋庸置疑。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来减少这些问题。对这件事情呢，凯文·凯利的意见是要做好数据的追踪工作，随时检测和评估技术的发展。比如说在一种新药研制开发出来之后，一定会先对它的安全性和疗效进行检测，然后呢才会让你上市。那新药在上市之后呢，可能会被用在其他的用途。虽然这个药呢是因为某个特定目标研制出来的，但是它在用于治疗其他疾病的时候，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更好的效果。那这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技术领域，在新的车型上市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对它再进行测试和评估了。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既然20年前已经认证了这款车的安全性，那现在就没必要再费人费力的去进行测试了。可是凯文·凯利认为应该每年对技术进行一次重新的评估，而且要评估所有技术的优点缺点，确保他们值得充分的信赖。经常会有人认为新技术更容易出现缺陷或者是问题，需要从严对待。那么问题来了，你这说的更容易是和什么比较得出的这个言论呢？如果是和旧技术相比，可能新技术的确容易出现问题，不过这就需要咱对旧技术也进行认真的检测评估和记录了。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在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论证。人们对新技术的管理通常以可以预见的问题作为前提，依靠想象制定使用规范。凯文·凯利个人就认为要根据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数据进行判断，而不是基于对未来的想象做判断。再次强调，一定要依靠数据。
1: 凯文·凯利认为零工经济会得到发展，就是说未来自由职业者会增加，零工短工会带动经济运转。那么在他的判断下，未来公司这种组织是不是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年轻人创业是不是掌握住了未来经济的主动脉？
0: 凯文·凯利的想法是，技术是不断积累的，旧的技术并不会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当今社会虽然是脸书和谷歌这些超大规模企业称霸的时代，但是街头巷尾依然会有那种夫妻两个人经营的小餐馆，然后小买卖摆的小摊儿，对吧？而且小规模的公司和店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和以往相比更多了。所以由股东们支持的跨国企业并不会就此消失，甚至在已有的大企业的基础上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的大型组织。同时自由职业者也会越来越多，目前地球人口在不断的增长，那这样的趋势至少还能保持50年。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未来是不是会出现新的组织形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对于新的工作形式，凯文·凯利目前没有想出一个恰当的名称，但是他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组织通过新的形式来创造财富，这种新的工作方式会成为主流，而且确定它的主导地位。但是它并不会颠覆既有的公司形式，把人家取而代之，它只是会为我们增加一个选项。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形式有点像什么呢？非盈利组织。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选择公司以外的另一种模式。那这种形式的特点就是结构非常的松散，既有盈利组织的特点，又有非盈利组织的特点，就是一种扁平化的形式。那如果一定要在现实当中找到近似的模式，凯文·凯利觉得它可能和众筹网站平台比较像。 一个人如果想要开发某个产品，可能会想到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什么呢？创立公司，筹募资金，发布产品，另外一个就是在平台上筹募资金。那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出资人是投资人还是消费者，也就是说平台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不需要先成立商业公司也可以筹募资金开发产品。总体来说，咱们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技术是产生在35年以前的，也就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开始结合的那个时候。为了推动协作生产，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致力在发展可以加强交流还有沟通的这种技术。现有的技术呢，大多都是和协作生产相关的，基本都属于既有技术的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全新的技术。那在这个前提下，协作生产就要求参与者必须面对面，这就是目前协作生产发展的一个瓶颈。人们必须进入公司才能完成协作，每一个个体的生产者并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很多信息都是从上司那儿传递下来的。这一点在建筑这些领域表现得非常显著，但是如果运用最新的技术，人们就可以和团队成员共享所有信息，实现真正的协作生产。这种情况呢，信息传递就扁平化了，不需要由上级来提供了，只要你佩戴上智能眼镜，所有人都能及时地得到信息，每个人只需要各司其职，平等协作，不再有劳动形式的要求了。不管你是全职还是兼职，甚至是远程，你都可以参与工作。这种新的工作形式的出现，可以让工作的范围得到非常大的扩展。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说了，不可能，总有需要面对面工作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承认，那我们试想一下，我们现在工作的这种面对面的机会，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最多能容纳几十人啊，你再往多了说100多号人。但是如果用了 VR 技术，这个数量就会扩展到几千号人。曾经呢，就有人组建了一个虚拟合唱团，通过线上远程的形式，来自全世界的2000位的歌唱家同时唱一首歌，歌声也是很美妙的呀。歌唱家们用实际行动完成了线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协作。当然这只是运用了协作生产工具的一个例子，如果再加上区块链这些工具，协作生产必然会更加的便利。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异地协作生产的队伍当中，相信伴随这个变化，还会出现更多的孵化机构。
1: 凯文·凯利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强调的是，尽管他一再肯定异地协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依然相信面对面的直接协作是有效且有价值的。看来公司这种组织不会消失，交谈依然可以打动人心。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